开始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瓶颈，此后他经历了各种坎坷，直到11年后才考中进士，并在殿试中被慈禧太后钦点为探花。这一年他26岁。此后张之洞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虽然成了太后门生，朝中还有大他27岁的族兄张之万撑腰，但张之洞从7品的翰林院编修到6品的国子监司业，相当于清朝最高学府的副校长，足足用了16年。这一年他已经42岁了，但就是这一年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同年他又升到5品官，虽然看似只升了一级，却标志着他从低级官员步入了中级官员的行列，属于张之洞的时代终于要来临了。其实这期间张之洞的政绩也是可圈可点，比如他凭借一己之力推翻了东乡惨案，立足了崇厚卖国，扳回了午门冤案等等。因此慈禧太后一直把他当作第二个曾国藩来培养，于是在他45岁这一年一夜之间连升4级，成为了从2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并在半年之后出任山西巡抚，相当于省长，成了真正的封疆大吏。在山西整治官场腐败2年后，他升任两广总督，力排众议，启用老将冯子材，取得中法战争的胜利。51岁时他升任湖广总督，成为洋务派的首领，在湖北大兴实业，这一干就是18年。70岁时他终于登上了大清臣子最高的位置，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相当于掌实权的宰相，位极人臣。张之洞靠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成为先驱式的人物。他创办教育，上奏废除了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编写了晚清第一畅销书《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此外张之洞还创办了众多的新式学堂，这些学堂后来都成了响当当的著名大学，包括自强学堂，这就是后来的武汉大学，三江师范学堂是后来的南京大学，湖北农务学堂是后来的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武昌幼稚园是中国首个幼儿园，湖北工艺学堂则成了后来的武汉科技大学。另外他主持修建了卢汉铁路，北京卢沟桥至汉口历时10年，全长1200公里，是我国当时最长的一条铁路。张之洞还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四局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使武汉成为重工业基地，被誉为中国钢铁之父、武汉城市之父。到1907年，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规模仅次于袁世凯的中央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湖北新军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张之洞孕育了这场革命。孙中山甚至称赞张之洞是革命家。张之洞人称张南皮，就是因为他的老家就是河北南皮。在那时一说南皮就是特指张之洞，说实话如果没有他，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南皮这么一个小县城。而张之洞一生只回过3次他的老家南皮的双庙村，最后一次是在1903年的腊八。30多年没回过老家的他，已从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探花郎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这次回家他要办一件事儿，为家乡建一所新式学堂，学堂名叫慈恩学堂，就是不忘慈禧恩德的意思。起因是慈禧太后知道张之洞一辈子清廉，日子过得紧张，就用私房钱赏赐他5000两银子让他改善生活，而张之洞

0: 却把这5000两银子捐给了老家，建了这所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南皮县第一中学。1909年8月21日，张之洞与世长辞，享年72岁，谥号文襄，后世尊称张文襄公。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文艺作品中又到底会如何刻画？打开某搜索网站搜索张之洞，就会发现与张之洞有关的文艺作品不在少数，戏曲、专著、话剧、电影、电视剧、小说等等。其中电影张之洞还曾登上过热搜，只不过让人遗憾的是，登上热搜的原因是因为电影的票房非常低，总共不到10000元。2022年1月7日，由北京太阳花开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南皮县广播电视台、北京汇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出品，三丑执导，刘长淳、陈丽娜、史可、高兰村主演的电影《张之洞》在中国大陆上映。影片讲述了张之洞在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表现了他呕心沥血的一生。只不过这部影片不算是一部好的商业片，票房可谓是惨淡，被网友戏称为2022年电影票房惨案。导演给出的说法是，这是一部不具有商业价值的电影，在影院票房上不具有任何竞争力的情况下毅然决然接下的。其实这也非常正常，任何一部好的商业影片必须有足够好的故事和到位的宣发。目前的电影市场是酒香也怕巷子深，没有热度都没有观众知道，票房怎么会高呢？这类影片不比商业片，本来就比较小众冷门，出现这样的票房也就不足为奇了。有电影评论说，如果改成网播，也许能够挽回一定的损失，放到各大机关、企事业单位，甚至组织学生们观看，不仅可以弘扬传统文化，还有一定的宣传热度。但是放到院线，在动辄上亿票房的大片前，张之洞这部影片就失去了优势。不过也正是因为票房的原因，反而让很多人知道了这部影片。好，说到这儿，我们来听听电影张之洞的录音片段。
1: 你们的难处啊我知道，但是身为大清子民，理应心怀家国。你们说，如果人人都存心自保，无视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那假如有一日真的坐而亡国呢？那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生不如死啊。
2: 既然总督大人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先带个头。捐赠白银5000两。
1: 哎，我听说去年你在江南又开了2家分号，还购置了很多矿产和田地，出手阔绰。
2: 那我捐20000两。也罢，为了我大清国运长久，我出10万两，真的不能再多了，总督大人呐。
1: 好好好，爽快。那你们老几位呢？
3: 5万两。
4: 我
1: 出10万两。
3: 不，我也出10万两。
4: 我也出10万两。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今天在酒席上不谈这些琐碎的事，来来来来，喝酒。今天呢，我陪你们一醉方休，来。
0: 除了电影，电视剧里也有张之洞的艺术形象，只不过在电视剧中张之洞不是主角，但依然也刻画得十分精彩。其中有两部值得和大家说一说，一部是《走向共和》，一部是《汉阳造》。《走向共和》是导演张黎2003年执导的电视剧，也是堪称电视剧中的经典。有网友甚至评价说，《走向共和》是中国电视剧的巅峰。他 它虽然是一部电视剧，但完全可以把它当历史来看，它还原了历史的真实状态，没有拔高一个好人，没有贬低一个坏人，其豆瓣评分高达 9.6。 如此优秀的一部电视剧，自然离不开一个好编剧。走向共和的编剧是盛和玉，他创作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包括《夜宴》《赤壁》《恰同学少年》《血色湘西》《乾隆王朝》《大清御史》等等。在创作《走向共和》之前，盛和玉是湖南湘剧院的编剧，一直在写舞台剧，从没写过电视剧。听说的历史资料，能找来的都找来了，书堆起来有4米高左右。主要的书像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剑桥晚清史》，北大的黄德明教授的书也读了。很多人问他接触过什么学者，盛和玉说，我一个学者也没接触过，但是他们的著作我都拜读了。读完了近6000万字的历史资料后，电视剧的主线确定了，以晚清民国初年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社会政治生活为主要内容，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精英为中华民族寻找出路为主题线索，塑造出一批逼近历史真实的人物群像，写出走向共和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几个重要台阶，写出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之时重大历史事件和变幻的风云，写出各种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和局限。2003年4月12日，走向共和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一炮而火，成了当年现象级的电视剧，引发了无数人的热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张之洞的录音片段。
1: 也是老朽了，也没几天可活了，正因为如此，我才献上最后肺腑之言。摄政王，新朝方立，绝不可轻露重臣，动摇社稷大业。
5: 一个人是敢杀了就杀了，与我大清社稷何干？
1: 掌管着民政部，抓着警务大权，现在正在外边请愿的警察可是你指使的？既然不是你指使的，你可管得了？你管不了。为什么？
6: 因为你可以把警察大权牢牢地攥在手里，可我大清的警察制度是袁世凯创建的，大大小小的警务员都是袁世凯亲手提拔的。你们说，这警察他会听谁的？啊？还有你们，摄政王的亲兄弟们。一个陆军大臣，一个海军大臣，一个军资府大臣，了不起呀！可老臣听说你们的戏唱得不错，可统领军队那可不是在戏台上唱戏，老臣还知道你们的牌打得好，可是军事谋略难道是桌上的牌局吗？我张之洞自从入翰林时候起就讲求练兵，中法之战亦是亲临，后来历练新军达30余年，可对于军政岂敢言一个能字。说句老臣我从来不愿说的一句话，对于军政就是老臣我 也比那袁世凯差远。

0: 视袁世凯为他们的父母。
1: 哼，你要杀他们的父母？哼，你试试。
2: 就是不杀他，也不能留着他呀。
0: 王道坦坦，王道平平。以老臣之见，让他开去回籍就是了。
3: 另外一部电视剧是《汉阳造》，该剧以中国第一枪汉阳造为主线，讲述了几代造枪人在特殊的年代因枪结缘，更因枪走向不同的人生选择的故事，展现了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兵工史、革命史和发展史。演员舒耀轩在剧中饰演晚清名臣张之洞，他用自己的演技对历史人物进行解读，更借角色展现了自己对中华民族振兴之路的赞赏与希冀。对于全是这样的历史名臣，舒耀轩说荣幸之至。他还透露，为演好这个角色，自己还专门查看了大量张之洞平生的事迹，对造枪强国、发展民族军事工业方面的杰出贡献的张之洞寄以敬仰之情。能演绎这样一个角色，让自己愈加感恩可以从事演员这份职业。不少观众通过微博等途径分享了自己的观后感，有网友写道，汉阳造是我国民族军事工业的杰作，张之洞功不可没，众多技术人才的奉献精神堪称楷模，但是因诸多原因使后人仅能略知一二。这部电视剧选取这个历史题材值得称道，舒先生塑造的张之洞和造型力度也很到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电视剧《汉阳造》中张之洞的录音片段。
4: 吴广总督，张之洞张大人到。
5: 老夫是特意赶来给这支新枪请安的，看了一眼咱们自己造的枪，老夫就是不当这个湖广总督了，也算是没有白干一场啊。
4: 今日试射规则，标靶距离均为170公尺，标靶规格均为3分厚的钢板，每枪10弹，演射50发，射手就位，射击开始。

0: 两枪所射枪弹均穿透三分钢板，只是江南制造局的枪弹分布于全靶之上，湖北枪炮厂之枪的弹点均正中靶心。
1: 本次比试，比的只是枪型，不是射手枪法。此项数据不列入比试的结果之中。
2: 大人，容小人再打50发。
3: 大人，小人只是一介机匠，只会造枪。 但既然今日比试之宗旨是为朝廷挑选好枪，那就必须将枪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方有价值。小人斗胆，用本枪再连射50发，如果中途失败，也能暴露出本枪的不足。小人甘愿领受所有的罪责，只为校验和查证本枪的真实水准。
4: 除了影视剧，在川剧《巴山秀才》中也有张之洞的艺术形象。 巴山秀才是由著名当代戏剧家巴蜀鬼才魏明伦和南国编剧，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志林等主创，是经典的川剧代表作，讲述了晚清巴山秀才孟登科、魏明、明渊，最终成为政治牺牲品的悲剧故事。该剧的川剧版由魏明伦、南国创作于20多年前，在当时就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晚清光绪2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巴山连年干旱，知县孙雨田吞没镇粮，饥民百姓求朕不得，策划上告，欲请老秀才孟登科代写状子。孟登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八股书，婉言谢绝了饥民。孙雨田为了掩盖贪污的罪行，抢先赴省谎报巴山民变。 四川总督恒宝不察虚实，下令搅拌。冀明提督李有恒唯命是从。

0: 率兵血洗巴山。孟登科目睹惨案，逐步觉醒，从明哲保身变为仗义鸣冤。但是他书生气十足，不知道官场的法则与奥秘，结果与虎谋皮，险遭杀害。幸有巴山歌姬霓裳从中斡旋，救出孟登科。孟登科痛定思痛，直面惨淡的人生，抛弃功名，痛改习气，巧妙利用省试的机会，在考卷上写冤状。主考官正是张之洞，与四川总督恒宝积怨已久，他趁势借题发挥，回京直奏，震动朝廷，引起两宫内讧，迫使慈禧派亲王入川查办冤狱，平息民愤，并赐孟登科顶戴花翎，御酒三杯。结果孟登科不识阴谋，喜饮御酒，结果中毒而亡。巴山秀才大大突破了传统剧本的词句格式，一字句、两字句、四字句、双声、叠韵、排比句，还有孟登科的两段数字句，或由一唱到十，或由十唱到一，疾风隽雨，诙谐幽默，婉转回环，韵律优美。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川剧巴山秀才的唱段。
1: 巴山何冤之有啊？
2: 冤情大义哟、哦！
1: 有此状，
2: 来得匆忙，此状见漏啊！哼，哼啥子？哼啥子？我是钟鼓楼的麻雀，早就吓破胆了。

0: 原来巴山不是民变了。
1: 所谓民变者，揭竿捣乱也。巴山父老亲相叩首，恳请县衙开仓放粮，顺民而已，何变之灾？何变之灾也？
0: 哼，把你们可乘盛宴，斩本帅之头，
1: 莫须有
0: 四川。
1: 哎呀，莫须有也，莫须有也。饥民所求者，百米干饭也。大帅之头虽大，也能充饥腹。饥民之肚皮与大帅之脑袋，这牛头不对马嘴。生于天，东拉西扯，待命远在王爷哟。
0: 生于天，
2: 卑职在，
0: 你敢西下满帐？
2: 卑职不敢呐、啊。
0: 李有恒
1: 在，
0: 叶府总飞位，
1: 表下不敢狡辩。李有恒，你奸奴烧杀，暗奴当诛；沈玉田，你欺上瞒下，依法当斩。请大人明察，是哪一个糊涂将之官，听信谎言，下诈交班，欠下三千血债，暗奴依法呀，斩斩！
2: 站住！你竟敢指桑骂槐吗？
3: 看，就是恒大帅，请陛下诈交办。
4: 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曾出版过作家唐浩明的张之洞小说，分上中下三部。这是曾国藩作者唐浩明晚清三部曲的封山之作。曾荣获第二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轻松有趣，扎实有力，喜欢的读者可以看看。1910年12月，张之洞去世之后，被安葬在河北南皮县双庙村的张氏祖茔。与他一起入葬的还有早年他去世的三位夫人。2010年前后，在河北省南皮县城西南角的绿色墓园建成为重臣张之洞永久安息之地。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

0: 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气，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李莲英是清末著名的大太监，深得慈禧赏识，权势熏天。他出生于河北廊坊大城县。后世很多人找到李莲英的有关画像和照片后，心中都会有一个疑问：李莲英相貌平平，为何会深得慈禧的宠爱呢？据说呀，他有三个法宝。那么这三个法宝都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位极具争议和复杂的历史人物，李莲英又有着怎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形象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 这次李莲英跟我巡视北洋水师，处处谨慎小心，为人处事也还磊落大方，平时连朝廷赐给的黄马褂都不穿，生怕显得招摇。
2: 嗯，那么这个折子上说的又是怎么回事呢？皇帝
3: 啊，
2: 你把这个折子念给七爷听听。
3: 好。
4: 御史书奏查李莲英结交外臣，甘君参政，冒充王爷，居心叵测。
1: 嗯，冒充王爷。
2: 老七，你可得弄清楚了，到底李莲英是不是像当年的安德海，在外头给我丢人现眼的，与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以口实。七爷，在这件事上你可不能含糊。
1: 老七在大事上从来不含糊，特别是在皇太后面前。可是我实在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冒充王爷来着。
5: 醇亲王，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是1991年由田壮壮指导、姜文主演的电影《大太监李莲英》。影片以倒叙的手法讲述了清朝大太监李莲英一生在宫中的经历，侧重叙述了李莲英与慈禧30年来亦主亦友、风风雨雨的故事。李莲英在清朝时期的地位用一枝独秀来形容毫不为过。虽然李莲英不像魏忠贤一样敢于把皇帝拉下马，但按照清朝对太监的规定来说，李莲英的升职经历绝对碾压了魏忠贤。在清朝之前，有太多太监干政的例子，尤其是魏忠贤的出现，给清朝领导人敲响了警钟。所以在清朝建立后，对太监有十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太监无论有多大的能力，多受恩宠，其最高的职位最多到达4品级别，不能再往上升了。在清朝的官员体系中，4品已经属于高官了，在地方上非常有威慑力。但是在官员多如牛毛的京城，4品官员真的不够看。可以说这条规定将所有的太监的晋升之路彻底封死，太监永远只能是奴才。不过这条规定在李莲英的身上明显不适用。慈禧对李莲英有多恩宠，从她对李莲英的赏赐之中就能看出来。朝堂之上，慈禧亲自宣布赐予李莲英2品顶戴花翎。虽然还没有正式的职位，但李莲英的级别一下就到了顶峰。即便如此，李莲英也非常低调，尤其是在朝廷里对亲王贵胄，他把位置摆得很正，这一点在电影《大太监李莲英》中也有艺术的再现，那就是他陪醇亲王视察北洋海军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姿态。我们来听听。
3: 七爷，躺躺脚吧。
1: 嗯，好。来人呐，
6: 这
1: 莲英啊，
3: 这
1: 你是太后派来的钦差，你看这怎么使的呀？
3: 七爷，平时的在宫里头 奴才也不得机会来伺候您老人家。哎，今儿个咱们爷俩来到北洋水师，您就让奴才好好为您尽尽这份孝心吧。
1: 别让你受累了，
3: 这是奴才的福分啊。
1: 啊，明天你就代劳了吧。啊，我不去了，这船些晃悠啊，我就恶心。
0: 不过李莲英虽然获得二品职位，更多的是表达了慈禧对他的喜爱。据说当时慈禧宣布决定的时候，满朝震惊，却没有一个人敢去反驳。满朝的大臣从此以后都不敢得罪李莲英，见面就塞钱，说话也要低声下气。那些敢于和皇帝争吵的大臣，见到李莲英也是唯唯诺诺。在整个清朝的历史中，也只有李莲英走到了这一步。那么李莲英凭什么获得慈禧的青睐呢？要知道李莲英的相貌长得平平无奇，甚至有些丑陋，属于有钱都很难找到媳妇的那种，身形也不高大，还有点驼背。可是李莲英却有自己的三大绝活，将慈禧拿捏住了。李莲英的第一个绝活就是梳头。虽然梳头这件事看似简单，但其中的门道非常多。为了讨好慈禧，李莲英在梳头方面可谓下了很大的功夫。虽然李莲英的颜值不能改变，但她却一直十分注意呵护自己的双手。据说李莲英的双手比很多宫女的还要细嫩。不过光有双手还不够，李莲英还特意拜访了很多老太监如何给主子梳头。在充分学习之后，李莲英给慈禧梳头不仅能做到不掉一根头发，还能给慈禧编制很多有意思的发型。这简直就是行走的托尼老师，慈禧想不喜欢都很难。不过仅仅会梳头还不够，大家在做发型的时候一定喜欢那种说话很俏皮，能和你一直聊天的理发师。做发型时非常枯燥，如果两个人全程没有说话，即使发型做得再好，也是一种不完美的体验。为了弥补这份尴尬，李莲英特地学了很多戏曲、评书、口技等等。市井艺人的那一套李莲英无所不精，穿戴好就可以上台唱戏，摆好摊就能说一天的评书。这种人不管在哪里都十分吃香，在慈禧面前自然也不例外。梳头的时候，李莲英会给慈禧讲一些宫外有意思的小事情，这些事情是她提前一天就打听到的。当然这些事情不会涉及政治，完全是家长里短的闲话。比如有一户人家丢了狗，找到的时候却变成了一窝狗。这些小事也许皇帝不爱听，但作为女性，听八卦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喜好，自然对李莲英的内容很感兴趣。而当慈禧心情不好的时候，李莲英就会给慈禧唱戏或者说评书。这些本事在宫里可没几个人会，也许李莲英不算一个专业人士，但随时就能来一段的感觉也是十分享受的。相当于你在清朝的时候随身携带了一个戏曲频道和评书频道，这让人想不

0: 喜欢都很难。不过只有这两点也不过是让慈禧喜欢而已，真正的要做到受到慈禧的宠爱，为她违背清朝的规定，还是来自于李莲英的第三个绝活。作为一个太监，李莲英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她要做的不仅是得到慈禧的喜欢，还要得到慈禧的信任。作为清朝的最高领导者，慈禧最信任也是最放心的，自然是那种对权力无欲无求的人。李莲英恰好就做到了这一点。作为慈禧身边的人，李莲英对整个国家的政务和大事小情都非常清楚。李莲英想要获得权力，可以说不要太轻松。可是李莲英多年来从来不参与这些，不仅绝对不会对外透露任何信息，慈禧有事问他，他也只会说一句话：老奴除了会照顾您，别的什么都不会。这句话成了李莲英的免死金牌，也让慈禧对他十分放心。关键是李莲英的确做到了无欲无求，在慈禧身边多年，除了几个特别照顾的小太监，没有任何势力。虽然每天都会有人给李莲英塞钱或者送一些名贵的东西，可李莲英全部都会跟慈禧报备，即使十两银子也会告诉慈禧，慈禧批准了他才会收下。作为一个太监，李莲英是彻底玩明白了，他不争权不贪财，一心只想伺候好慈禧，自然得到了慈禧的信任。身为一个女人，慈禧可谓无依无靠，李莲英就成了她最好的依靠和朋友。两人虽然名为主仆，可实际上慈禧十分依赖李莲英。做太监做到这个份上，李莲英也算是千古第一人了。作为晚清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关于李莲英的艺术形象先后有50多部影视剧中都出现过，其中大部分李莲英都是作为配角出现的，但也有部分作品李莲英是主角，整个作品就是围绕她的故事来展开。其中比较经典的有我们刚才提到的1991年由田壮壮执导、刘晓庆和姜文主演的电影《大太监李莲英》。这部影片在豆瓣上的评分是 7.3， 算得上是一部不错的历史影片，侧重叙述了李莲英与慈禧30年来一主一友风风雨雨的故事，其中还穿插了李莲英与醇亲王、光绪皇帝的故事，以及李莲英的个人痛苦感受的描写。1908年慈禧去世后，李莲英在孤独与对慈禧的怀念中度过了3年的守灵时光之后而去世。影片曾荣获第4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1991年，导演田壮壮找到姜文，想让他饰演李莲英，姜文一发入魂。比起张艺谋在《大宅门》中的李莲英，姜文版武艺更加丰富。对慈禧，他低眉顺目，吉祥话一筐一筐的，眼睛里都是忠诚。被人污蔑，他卑躬屈膝向大佬求救；被革职不开心，他赌气不吃点心。慈禧一来，他态度立马转变，涕泪横流，感谢老佛爷的恩典。光看到这里，姜文饰演的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形象便跃然于纸上。同时，作为一个太监，他对慈禧忠，对光绪敬。光绪囚禁于瀛台，他走时不忘行大礼，光绪下跪求他帮忙，他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也要上。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总管太监，完全可以草菅人命作为作福，但他总保持着一份善良。看到宫女太监被杖毙，血流了一地，他不忍心。影片中的姜文先是抬眼，然后皱眉闭眼，佝偻着背，步履沉重地离开，不说一句话，仅靠面部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就把李莲英的性格给勾勒出来。侄女被光绪要了却没名分，她心疼，叹息为什么当初不嫁给一个老实的乡下人好生过日子，因为这宫里不把人当人看。姜文通过自己的声音 卑微的表情，佝偻的肢体，几步就将这个太监丰满起来，甚至那口河北口音都不显得突兀，反而让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但是画龙要点睛，虽为一人之下，李莲英却还是个残缺的男人，是一个渺小而压抑的奴才。所以有影评说，姜文的表演让人感觉好似看到了100多年前的大清，那个位高权重却也渺小自卑的大太监李莲英。毫无疑问，这个角色是极难演的。直男演太监，要么一味娘化，要么压根没变化。更何况一直以钢铁直男著称的姜文，所以姜文能把这个角色诠释这么好，真的不容易。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大太监李莲英中的录音片段。
1: 小李子，
2: 奴才在。
1: 你再去把皇上身边那些通风报信儿，联络谭嗣同强学会死党，和那些主张变法维新的宫女太监，给我通通打死。
2: 今儿个你们死到临头了，这个死也要死个明白。如今有什么皇太后在，你们就别想改变大清朝的组织架子。你们拿着皇家的俸禄，吃着皇家的饷粮，你们还要改变大清朝的规矩，你们是犯罪了。圣母皇太后赐给你们死罪，谢文吧。
3: 谢圣母皇太后。
0: 同样经典的李莲英形象，还有1991年周星驰主演的电影《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影片里饰演李莲英的是被称为千面如来的老戏骨刘询。刘询1939年出生于北京，曾经在中国京剧院工作，后来去了香港。刘询素有千面如来的美称，演什么就像什么，忽正忽邪尚有余，举手投足皆是戏。身为一代粤剧名家，刘询的演技可谓炉火纯青。老人家一亮相，目光如炬，就透露着几分神采奕奕，一派仙风道骨的长者风范。尽管他在电影中饰演的十有八九是龙套乃至配角，但留给观众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电影里的明星大腕。深厚的戏曲功底让他在电影中好似如鱼得水一般。刘询因为拍摄徐克导演的电影《刀马旦》而走红，但刘询担任的职务是戏曲指导，随后进入影视圈，成为很红的艺人。刘询和导演徐克合作是最多的，在徐克导演的电影《僵尸至尊》《新龙门客栈》中都有他的角色。如果你喜欢看武侠片，你一定会记得这位老爷子。作为徐克的御用配角，给徐克的电影增添了非常多的光彩。比如《笑傲江湖》三部曲中，第一部是奸诈的古公公，第二部是向问天，第三部是易容的东方不败。三个不同类型的角色，很难想象都是同一个人塑造的。同时，刘询老爷子也是香港电影的太监专业户，《九品芝麻官》中和星爷大骂的李公公就是其中之一，《新龙门客栈》中沉稳冷静的大当头，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笑傲江湖》中的古公公，三个角色同为太监，却能诠释出不一样的味道，没有深厚的功底是很难做到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电影《九品芝麻官》中刘询饰演的李莲英的录音片段。
4: 李公公到，
5: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6: 干爷爷，
5: 让开。
7: 参见公公。
8: 干爹，各位大人辛苦了，我这一趟是来听审的，
9: 是
8: 顺便带点东西给我的干孙子阿威的。
6: 干爷爷，
8: 你可要好好的做人，如果作奸犯科的话，干爷爷也饶不了你。不过要是有谁敢欺负你、冤枉你的话，也没那么容易。 那这个就是老佛爷赐给你的黄马褂，你穿上了它，除了皇上谁也打不了你。刚才哪位大人说是要用大刑的呀？
7: 不错，包大人不要岔开话题。来人，给范富上假棍。
9: 啊！谁呢？你说假就假，我说不许假。
8: 你你好大的官威啊，包大人！如果再让你做两年官，恐怕你连老佛爷也不放在眼里了嘛。
0: 除此之外，电视剧中也有以李莲英为主角展开的，这就是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制作的电视剧《大太监》，剧中由演员李耀祥饰演李莲英。这部2012年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台庆剧，当年是叫好又叫座，让演员李耀祥第三度夺得视帝称号。在这部电视剧中，剧中的公公不但人长得帅，说话姿态也没有娘娘腔的味道，甚至还有几段可歌可泣的柏拉图式的恋爱，可以说是一群十分另类的太监。其实太监戏不好拍，演员也不好找，荧屏的呈现也不好看，没有花样男女主角开启的霸屏模式是很难吸睛的，所以一般制作人很少愿意拿此类来做主角来范闲。而电视剧《大太监》算是传统保守的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一次大胆尝试，为宫斗剧找到了新的角度。宫廷戏一般离不开后妃，离不开太监，离不开明争暗斗。后宫是嫔妃上位的战场，后宫更是太监终其一生的世界。后宫的主人貌似是三千粉黛，实际上很多事情的执行者都是太监。于是电视剧《大太监》的题材从女人间的纠缠不清争宠，变成了那个时代红砖青瓦下最卑贱之人的身世飘零。在这部剧中，太监们不再是扭着肩膀女声女气的模样，服饰妆容也不再像之前的清宫戏那般大红大绿浮夸。李莲英、安德海这些在一些电视剧中脸谱化的阴阳怪气的太监们，一改阴霾之气，全部都是英气逼人。生理上的缺陷却没有掩盖他们的才华，相反在深宫之中施展拳脚，一副职场新贵的形象。在电视剧《大太监》里，太监们的斗争除了有弱者之间的欺压残暴，更多的是抱团取暖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电视剧《大太监》里李耀祥饰演的李莲英的录音片段。
10: 你叫李莲英啊？
11: 是，奴才李莲英。
10: 你好大胆子，胆敢阻止敬事房的人去景仁宫拿人，到底发生何事？
11: 敬事房的人不问因由，恃强凌弱，有人甚至目中无人，冒犯主子，当奴才的自然要挺身护主，何况姚双喜是无辜的，奴才绝不能看着他被人屈打成招，含冤丧命，求圣母皇太后明鉴。
12: 大胆奴才竟敢一派胡言，信口雌黄，太后他撒谎。
10: 你身为敬事房大总管，任凭你的爪牙胡作非为，恣意妄为，你有没有将本宫放在眼里？你给我记住，君是君，臣是臣，奴才就是奴才。宛太嫔在先帝生前就是你的主子，他一辈子都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愚痴见规，以下犯上，是不是以为宛太嫔是孤儿寡妇便可任意欺凌，是孤儿寡妇就可任人鱼肉？就算你有再多犬马功劳，丰功伟绩，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个家奴，你明不明白啊，大总管？
12: 奴才明白，奴才知错。
13: 太后，臣服一直为朝廷办事，忠心耿耿，绝无僭越之心， 这次只是急于求成。

0: 会冒犯宛太平，以后定当知所进退，谨守奴才本分。
1: 只要明白君君臣臣的道理就最好了。
2: 奴才知错，请太后恕罪。
1: 是非黑白都必须追根究底，我已经派人查过了，姚双喜的娘在昨晚病逝。百行以孝为先，是谁不让他去送终？大清哪一条律法不准人去送终呢？
3: 太后息怒。
1: 你这个奴才，是非不辨，贪赃枉法，滥用私刑，本宫就罚你杖责六十。
2: 太后恩典。
1: 景仁宫一众奴才也有措施，敬事房掌管内宫一切事务，宫女太监理应听命，违命对抗也要处罚。李莲英及景仁宫其他奴才每人杖责二十。
4: 太后恩典。
5: 对于这样一位传奇的晚清人物，其相关的历史著作也不在少数。打开某图书网站搜索李莲英，会发现有不少作家都曾经撰写过李莲英的故事，包括团结出版社出版作者王牧撰写的《大清全奸李莲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作者张德强撰写的《李莲英》，蓝天出版社出版作者白彦军撰写的《李莲英》等等。这些著作足见这位历史人物的传奇性与话题性。然而让人唏嘘的是李莲英的身后事，因为他身首异处，没有得一个全尸。在李莲英的墓中没有发现他的尸体，只有一颗头颅。民间呢有几种猜测，一种说法是1911年2月4日李莲英在路上被人暗害，相传是清末大侠大刀王五的手下，据说是因为慈禧做了许多卖国之事，他们就拿最宠的李莲英下手了。还有一种说法，传说是大太监小德章在李莲英离开后去找他要当初存的300万两白银，李莲英不给，还说这些钱已经给慈禧建了园子，小德章为了报复李莲英才找人暗害了他。李莲英究竟是不得善终还是病死，我们不得而知，也无从查证。一代全奸李莲英可能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己辛苦谋划一场，却最终还是得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 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 就是从底下抄，把井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 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高，并且用老高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他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 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学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

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他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1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为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
都是

0: 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 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儿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哎呀，昨天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0: 哎、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是，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啊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0: 哦。
5: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0: 哦，
5: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0: 啊、
5: 不是有2.5、3.5反流吗？
0: 嗯。
5: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见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
0: 嗯、
5: 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不是眼前就有像那个 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这个新鲜也没了。

0: 了。
1: 哎，
0: 你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去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感觉
1: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的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0: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他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0: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没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空腹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
1: 那
0: 个
1: 正常范围了，
0: 正常
1: 太好了。
0: 就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了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那个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0: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苏闷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再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家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为
1: 这事儿，您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脏器。都需要

0: 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1: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你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0: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1: 嗯，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
1: 这。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0: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
0: 啊，
3: 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吃五合药。5月份呢，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了，这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后来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你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0: 对，
3: 所以我在10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就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几年就是跟那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0: 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2回院，后来还是办了别干了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那么也不知道

0: 干活不叫他来，干完了他不给我眼罩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但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单身地方，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1: 啊，
0: 以前吧这个2:30-3:00我看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30-3:00吧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8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儿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1: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
0: 是
1: 变好了
0: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
1: 嗯，
0: 我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值啊、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住，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下听那东西啊，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啊，还有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疙瘩，我对它也没办法，你抠它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是肺出，我的肺就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写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挺高兴。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呢、是不是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呢，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0: 好好，那我更加增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1000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一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肺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忒好，他就回家老跟我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你精神我也吃，就他吃身短，吃2月吧，这2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的，
1: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0: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老高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啥呢？吃完老高以后呢，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还没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大爷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 啊，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
0: 啊，
1: 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
0: 是。
1: 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是是。
1: 啊，人要老的，啊，
0: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太好
1: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2: 后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后老。
1: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2: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再见，好
3: 好。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
1: 啊，
4: 谢谢你来了呢。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4: 啊，我这样，2013年，
1: 啊，
4: 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
1: 啊，哦，
4: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吧。
1: 嗯，
4: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
1: 啊，
4: 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1: 嗯，
4: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1: 嗯嗯嗯。
4: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1: 嗯，
4: 就跟瘦身皮包骨，
1: 体脂明显的下降。
4: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
1: 啊啊啊！
4: 嗯，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4: 血压呢还低。
1: 啊啊啊！
4: 啊，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了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就是。
4: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这血压低哈。
1: 嗯。
4: 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
1: 嗯。
4: 就是得回来老妈老爹活着呢，要不这样。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
1: 啊，
4: 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呢，就是
1: 确实我非常理解你的
4: 那个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1: 啊
4: 胡老师？
1: 哎，
4: 这不呀，
1: 结果您试的怎么样呢？啊，
4: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 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了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 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嘛。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嗯，
4: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
1: 嗯，
4: 哎呀，我就感觉心脏的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都算在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坐了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4: 是
1: 啊，
4: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1: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4: 是啊，
1: 嗯，
4: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褥
4: 疮。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吃天堂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你这连着好几天呢。
1: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4: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
1: 嗯，
4: 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4: 是啊，
1: 精力、
4: 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不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4: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
1: 啊，
4: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1: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4: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4: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4: 哎，
1: 老朋友。
4: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

0: 正道。
1: 只需要一瓶名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一台国家专利的石磁养元锅。哎，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咱们栏目组啊又为大家配送了来自全国五大产区的，你像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来自黑龙江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米，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黑青稞、蓝青稞，来自内蒙古的黑麦，以及呢来自黑龙江黑土地以及内蒙古的赤小豆、绿豆、奶白花芸豆包括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斑马豆和小粒的药用的白扁豆，这六种全谷物和六种豆子。那么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进行配比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把这些全谷物呢把它分装成小袋这一小袋够一个人吃一天的所以它叫什么每日全谷。那么这一箱装30包咱们一次性送给大家是6箱。那这次名额所剩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酒色财气4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若能跳出此墙外，不是神仙寿也长。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所以大家都认为补肾滋阴对人体是最好的。你像最熟悉的滋阴药就是6味地黄丸，但是最简单的滋阴方法呀，我们讲到肉皮冻或者是中药材杀参，那么单独应用也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所以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应该经常喝用沙参和草决明煮水喝，那么在成年以后每个星期要吃2-3顿的肉皮冻。肉皮冻成分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就能够滋阴，而不要乱用一些药物而伤害了身体。即使是夫妻生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那么首先应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找找原因。可是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由于夫妻生活出现障碍而闹矛盾或者是闹离婚，其实这是不对的什么是夫妻关系那么最基本的夫妻关系应该具备3点。第一点呢，就是爱情，是吧？真正的爱情呢，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一种错觉。什么叫错觉心理学称之为错位的感觉，就是错误地认为对方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对方的思想就是自己的思想，对方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就这样去关爱对方这就叫爱情。但是心理学家曾经过调查发现现在世界上大约60-70%的夫妻之间都没有这种爱情了。那么没有了这种错位感觉为基础的爱情也只能算是两性的同居。夫妻第二条就是生儿育女生儿育女循环里世代相传至古今。但是由于饮食习惯的影响特别是从1993年粮食精加工大米的胚芽被磨掉了我们吃的粮食不是完整的种子了精米白面 不具备生发之力，不具备阳气了。所以这几十年以来呢，不孕不育的夫妻很多。大家想一想，过去吃全谷物种子粮的年代，一家生几个孩子都不费力呀，是不是？很多家庭都是兄弟姐妹六七个，是吧？七狼八虎。哎，所以呢，我在这里呀，再次重申主食革命的重要意义。啊，我们再次回顾这个国家七大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为期11年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呀。第三条，真正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啊，有一些夫妻说这男的不爱说话啊，也没什么办事能力，而女的呢却很有能力，或者是男同志呢是事业型的，而女的呢是个家庭主妇，啊，两个人相互体贴，相互支持。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大约是2013年哈，有一位47岁的妇女，啊，领着她丈夫啊，她丈夫52岁，来找我，什么问题呢？哎，夫妻生活障碍，不和谐。这个男的一直不说话。啊，只是那个女的说话特别多。大夫，您说这个病能治好吗？我看了一眼这个男的哈，然后转过头对这个女的说：“为什么要治呢？”听我这么一问，这女的感到很奇怪哈。为嘛治？大夫，我不能嫁给一个太监呐。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现在有孩子吗？”大夫，我们孩子都上大学了。好，那我问你，女同志有更年期，你今年47，马上49，女子7期49岁到更年期，那么男人要和更年期的女人离婚，你同不同意？这女的被我问的有点糊涂了啊，大夫，更年期怎么了？我反问她。我说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就是女人的阴痿。我奉劝二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你们不要离婚，最起码可以做个名义夫妻嘛。你看现在所谓的名义主席、名义董事长、名义市民已经很多了，那么做个名义夫妻不也是很好吗？你们俩回去以后干脆就分床睡觉。这女的继续问大夫，那他这病怎么办呢？我就反问他啊，怎么办？没有开不败的花，人老了都要走这条路。你可以按照我说的，每天用全谷物种子粮熬养元粥，啊，用肉皮或骨头熬养元胶，用牛肉、鸡肉给他熬养元汤，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你们两个人都会有改变。这女的想了想说道，大夫，细想一想，您说的也对，那我就不和他离婚了，凑合着过吧。说到这儿呢，我就半带批评地说道，什么叫凑合呀？你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呀。就这样，这两个人经过我的一番调节又和好了。
0: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0: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

0: 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0: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每一秒钟，我们人体就有百万个细胞在衰亡，同时又有数百万个新的细胞在生长，这就是悄无声息的自我更新。我们人体细胞更新的速度不一样啊，每3到5天，我们的小肠细胞就会更新一遍。我们皮肤的细胞大约需要1个月更新啊，而骨骼的细胞呢，需要10年才能完成一次全面的更新。我们血液当中的红血球，大家记得，更新时间是多长时间呢？红血球平均需要120天，完全更新啊。细胞要更新，那么需要最基本的2个条件，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营养供给系统和代谢调节系统。那么1993年粮食放开，我们的主食呢就是营养单一的精米白面。那个大米啊，把胚芽和果皮都磨掉了，损失了60-70%的营养。正因为营养失衡多年了，才导致慢性病高发。所以我们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啊，在这堂课当中我们教大家，首先是用全谷物种子粮啊，咱们用养元锅或去自己熬养元粥，哎，用肉、用骨头、用肉皮呢，咱们熬养元汤、养元胶。这养元三宝，高浓度易吸收的小分子营养啊，可以说是我们细胞的营养液。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咱们只需要1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国家专利的养生锅1台，并且呢，为大家配送来自全国5大粮食产区，啊，有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啊，按照平衡膳食宝塔，给大家配比组合好的每日全谷种子粮，一共是6箱，按月发放啊，这1箱里面装的是30包啊，哎，所以说足够你吃半年的种子粮了。哎，咱们凡是报名的同学呢，我们还要赠送由我为大家编写的《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这本书。那大家你拿到我的书的时候认真的看啊，或者是电子书哈，你通过手机就可以看，可以收听。那么这书当中讲到健康的基础叫一清二补三平衡，保肉身安康。一清，上节课我给大家讲过了哈，养元粥当中的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能去火解毒，绿豆可以解毒，白扁豆其可以解各种药毒，甚至有记载可以解砒霜毒的案例。那么养元汤当中的氨基酸、胶原蛋白也都具有帮助我们解毒保肝的作用啊。啊，这是一清。那么二补呢？养元粥为我们补充了多种小分子微量营养，是吧？经过检测，熬制养元粥当中有200多种小分子微量营养，包括多种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 当然，养元汤当中的必需氨基酸和胶原蛋白非常重要。我讲过哈，各种氨基酸呢，一共几十种哈，各种氨基酸都是特效药啊，保肝解毒，帮助我们降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呀。大家还记得吧？两个氨基酸合在一起，组成二肽，是吧？那么39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叫39肽，39肽是什么？就是相当于肾上腺素。那么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59肽，相当于胰岛素一样的功能。那么710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血红蛋白。等等等等哈，我们人体的众多几千种活性物质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人就是由氨基酸堆起来的呀。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补足氨基酸。那前些年有一种保健品呢，电视上广告大家有印象吧？这种保健品的名字叫初元。我这里不是替他做广告哈。影视明星陈宝国、张国立都代言了，是不是？怎么说了？说喝它以后怎么的？精力足，睡眠好，免疫好。那么氨基酸有这么好吗？2022年的6月6号，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日本的小行星探测器叫隼鸟二号，从太空的小行星，有一个小行星的名字叫龙宫啊，带回地球那个沙子的样本当中，发现了生命之源氨基酸。大家注意哈，生命之源为啥叫初源呢？是不是最初始的元气，就地球上最初始的元气。2022年的6月7号，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称，说科学家在小行星探测器隼鸟二号采集的样品当中检测到了20多种氨基酸，这是首个在地球以外存在氨基酸的证据。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张国立代言的广告，那个初元是大家还记得不？促进伤口愈合，说看病人送初元，因为它里面含有18种营养。张国立说的哈，说专为病人设计。为啥说专为病人设计？因为我们病人，我们讲无外乎第一个营养失衡，第二个就是慢性中毒。我们接触各种有毒有害的，慢性中毒对我们身体的细胞造成损伤，损失的细胞我们需要修复，需要生长更新。而这个最原始的氨基酸就是为我们提供原材料，生长和更新的材料。你看我们血液当中大约5000多种活性酶，各种各样的激素，什么生长素啊，啊，这个肾上腺素啊，胰岛素啊，褪黑素啊，前列腺素啊，男同志的雄性激素，女同志的雌性激素等等，都是由最基本的小分子氨基酸营养我们自己合成的。包括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内脏的筋膜、韧带，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的。大家注意哈，这一瓶氨基酸100多块钱啊，合人民币。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养元锅，我们拿2斤肉，我们熬一锅能装几瓶子？能装5瓶子，是不是相当于咱们怎么的节省了1000来块钱，对吧？还有骨胶原，那么这一盒最便宜的也是100多块钱。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买3斤骨头，成本不到20块钱，我们用养元锅给它熬上24个小时，是吧？我们熬出的一锅能装多少瓶？能装20瓶吧，是不是？新鲜的营养，而比你买这里面营养还全呢，还新鲜，是不是又省1000多块钱呢？女同志用来美容的、抗衰的胶原蛋白更贵，我看呢一瓶有卖1500多块钱，我没舍得买哈，太贵了，我就买折哈便宜的100多块钱，

0: 常年累月的喝，很多人舍不得了。那么你就喝几盒，喝几瓶，你能解决多大问题呀？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新陈代谢，对吧？我们的细胞无时无刻都在批量的死亡，批量的新生。所以说，你常年需要这些基础营养啊，是吧？即使是你有钱，你说我天天喝，我买一天喝一盒，我喝得起。但是，这里面有没有添加剂呀？你受得了吗？是不是？哎呀，说到胶原蛋白，就是肉皮冻美容抗衰。下面我们抽出点时间听两个真实案例。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那个李老师好，
3: 你好，
2: 是这样的，我想反映一个好的情况，就是今年一月份，因为每天吃那个养元粥，我这个手上这个健康圈就是多了四个。因为我
4: 健康圈，你说是月牙啊，是什么了？
2: 对对，就是月牙。我家孩子今年六岁了，就是我生完孩子那一年开始，我一直到今年夏天之前吧，我手上的健康圈就最多是四个
4: 啊，
2: 现在八个了。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我后来分析了一下，肯定是吃这个养元粥吃的。
4: 听您说话声音年龄不大，是不是？
2: 今年33，李老师。
4: 33，女同志，哪里人士啊？
2: 我是黄岛区这边的。
4: 黄岛区的，然后六年前生小孩哈。
2: 对。
4: 那么你听广播，元月1号。
2: 对，是今年，就是一开始听的时候，过了一个月之后买的。对，元旦前后。反正是天天吃，因为我家老人就特别愿意做这个。
4: 人说你天天喝粥能喝得下去吗？
2: 喝得下去，因为每天都花样都不一样，就是里边固定的糙米、红豆、黄豆、黑豆这些是固定的，然后那个山药和咱们煮的这个地瓜这个是不固定的，就是说今天山药明天地瓜。
4: 太棒了啊。
2: 然后其余都是固定的。
4: 哎，创新。其实你给我出了个主意哈，我以后要讲课也得这样讲，要不然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天天喝糙米豆粥，喝不下去。喝不下去，你就灵活一点，变变花样，是不是？
2: 刚开始吃的时候就是有点那个磨合，吃一段时间感觉稍微有点烦了，但是毕竟这个习惯养成了，然后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老人就是说做这个额外加的这个地瓜的时候，把这个地瓜用那个。用那个擦的就多个眼的那种，就是擦碎了，然后放到里边就特别好吃。
4: 那叫组合爆，叫爆菜器。
2: 对，然后把那个擦成条放到里边煮的，这样特别好吃。
4: 那个生地瓜弄的地瓜丝儿是吧？
2: 对对对。
4: 哎，
2: 就是
4: 这个意思啊。
2: 我往年冬天的时候，如果就是这个室内温度如果低于14度的话，我这个手就感觉凉，就受不了，身体就受不了。然后今年就不一样，今年这个体质就感觉，就是13度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都能受得了。
4: 哎，抗寒能力增强了。
2: 对对对，就今年就很明显的，往年我们家这个带暖气的这个温度是22度多一点儿。就是他们都热得要命，然后我都得用热水袋扶着手，但今年我就不用，今年我就明显的我这个衣服就比往年要穿的少，然后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抗寒能力就真的是大大增强了，
4: 火力壮了，新陈代谢顺畅了，体内毒素也少了，气血旺盛了，生命之火比较旺盛了，是不是？
2: 对，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我往年我这个脚后跟底下裂痕比较明显，今年就没有见到任何的这个裂痕。
4: 这也是好事啊。
2: 对，
4: 你看呢，养生粥，全食物全营养，

0: 而且还好吸收，是不是？
1: 额外每个礼拜，我们家每个礼拜都要做一回肉皮冻，做一回养颜汤。
0: 嗯。
1: 哦。
0: 养颜汤一周一次就行，花不多少钱，是不是？
1: 嗯，对，花不了多少钱。
0: 平时喝5-6天的粥，把粮食钱省下来了，是不是？
1: 嗯，一个礼拜7天的粥，然后外加这个那个肉皮冻更省钱，那个营养价值也是真的没得说，真是。
0: 昨天不探讨了吗？有小伙子还打电话问呢。
1: 哦。
0: 啊，你这个胶原蛋白是什么2000-3000道尔顿啊？其实我们可以不讨论那个问题，是不是？咱喝肉皮冻喝的，身体好，气血足，皮肤也好，管它多少道尔顿呢，是不是？嗯，
1: 我李老师，我喝肉皮冻就是奔着那个美容去的。
0: 那你现在感觉到美了吗？
1: 我这个脸的这个皮肤本来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干燥，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养颜锅做的这个肉皮冻特别简单，12个小时煮完了之后，一出锅差不多半天它就能速冻好了。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吃起来就特别方便，再加上爱吃，肉皮冻对我来说。我就特别爱吃，
0: 哎，但是从你脚后跟不裂口，应该反映你的皮肤比以前强了，是不是？嗯，
1: 这一块儿，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月牙多了，然后就是裂痕没了，然后身体的抗寒能力就特别强了，最明显的就是这三。
0: 哎，抗寒能力强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用温度来衡量，对不对？
1: 这从生完孩子到现在已经接近6年，没有这么好的情况了。
0: 对呀，你想一想，如果你不用养生的方法，你可能还这样，还要持续几年，而且呢，等你40多岁以后，身体很快就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是不是？就早衰了。
1: 就是。
0: 现在看来，你这个，30多岁这个时候恰好补的及时，而我们这个补呢，我们又会补，不花冤枉钱的补，是不是？
1: 对。
0: 补的是全营养，而且还是最容易吸收的营养。
1: 对，而且还是比较环保的。
0: 那你用养元锅了，你那个松骨鸡没用是吧？
1: 我差不多每天就做一次。
0: 哦，那也买了啊。
1: 嗯，那个当时是一块买了，现在是2个锅，一个松骨鸡。
0: 啊。
1: 松骨鸡一天我达不到2次，李老师，所以我就天天能做到一次。
0: 啊，那也可以，反正尽量吧。2个锅也够用了，倒换着用哈。
1: 嗯，够用了，家里边2个锅还可以。做养颜粥和那个养颜汤这样来回倒换着，然后那个肉皮冻做的次数多点儿，有时候一个礼拜不止一次。
0: 啊，你看一个礼拜2次可以啊。
1: 哦，有时候一个礼拜能做到3次，因为那个肉皮冻特别便宜，买的时候10块钱一顿，然后顶多加上1块钱的电费，这能吃2天，确实挺实惠的。
0: 而且是全家吃2天，不是一个人吃2天。
1: 对对对对，全家吃2天。上一次我不是因为颈椎不好，然后我还有胃病，那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当时反应情况的时候是
0: 你以前是颈椎也不好，胃也不好，
1: 对，颈椎不好，胃也不好，然后、就是
0: 那你看，那你刚才汇报情况把这2件事给漏掉了，
1: 因为这2样全都好了，
0: 好吧，还有没别的问题了吧？
1: 没有了，谢谢李老师。
2: 好，养元汤、肉皮冻都是他们自己熬的哈，我们只是帮大家提供了方便，是吧？哎，给大家提供了方便的锅具。我们总结一下啊，首先呢，用全谷物加杂豆，咱们用养元锅自己熬制养元粥。然后用鱼、鸡肉或者是牛肉、鸡骨头，啊，甚至是鱼皮，熬制养元汤，或者是用骨头。熬养元胶骨胶哈，我们简单说养元三宝，咱自己动手啊，咱就不花钱去买这些东西啊，咱自己动手去熬。一方面帮助我们快速的补充基础营养，二方面呢帮助我们纠正营养失衡，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啊。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啥叫优质的血液呀？就是营养浓度含量又高，又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毒素，是不是？这就是好血呀。那么这种优质的血液，它流到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滋润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啊。中医讲，木受血而能视， 就是眼睛得到肝血的滋养，看东西才清楚。发受血自然黑，是吧？有些同志须发早白了，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喝上一段时间以后，白发转黑呀。很多同志吃动两平衡三五个月以后，就发现自己头发比以前明显变黑，而且大脑脑受血，你的思维反应就灵敏，是不是？你看老年人很多脑动脉硬化的，什么脑供血不足了，完了反应迟钝了，是不是？甚至记忆力减退了。脚受血而能行腿脚就轻松嘛，腿脚有血液供应，走路比以前更远了，是吧？更轻快了。咱很多老同志说以前甚至都不能走通过吃动两平衡以后，现在出门遛弯是吧，绕广场走几圈，跑步追公交车，甚至还能爬山呢。那么五脏六腑受到好的血液的滋养，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啊，是不是？那这时候你身体肯定是健康长寿啊。包括男同志女同志生殖系统，是吧？女同志的卵巢受到好的血液的滋养，那么你的卵巢的分泌旺盛正常。我们遇见很多女同志是吧，坚持吃动平衡一段时间哈，就是以前都停经了，现在重新来月经了。月经不规律的现在变得规律了。为什么呢？优质血液滋润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这个道理很简单，是不是？那至于说皮肤气色好，精神头足，吃得香睡得香，这样反馈的案例太多了。每期节目当中我们时间很紧哈。这几天我给大家多听一听哈。甚至老同志老年斑消退的大有人在。给我印象深的来自青岛黄岛区那位老同志 ,79 岁快80岁的人了。当时听我广播节目哈。我讲吃动平衡组合，当时那个组合是在一个商场里。老同志就要亲自到现场去购买。第一次准备去买。结果呢，楼下邻居跟他说了，说你可别买那个东西，那都是忽悠人骗人的。老太太第一次就被劝阻了哈。过一段时间听我的节目，越听越觉得这李老师讲的有道理，于是第二次又准备去买。结果在他们小区走到门口，还没出小区呢，碰见熟人聊了几句话熟人说你干嘛去啊？老人说我去买吃动平衡去。那熟人说了，你可别买呀，那都是骗人了你听他们说这么好那么好，那都是他们花钱雇的托。老太太又给劝住了回到家跟他儿子说，想让他儿子给他买，结果他儿子坚决反对说老太太你不能买，那都是骗人的。那么后来老太太下定决心说，我谁也不跟谁说，说我主意拿定了，我直接就去买，就偷偷摸摸的去买，就买回来了。在家里自己熬养元汤、养元粥，做平衡运动，两个月给我打电话，非常高兴右手的老年斑掉了四个，大的老年斑掉了四个，就两个月的时间。我当时问他，我说你那老年斑掉了以后，那个皮肤是什么样子的？他说那。斑掉了以后，那个皮肤瓷白瓷白的，就像那伤口愈合了以后新长的肉皮一样，皮肤变得更新鲜了。以下是我们当时的对话录音。
3: 请问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买这个养元果还生骨节。
0: 嗯。
3: 正好两个月了，你说，人家说我是个秃，我这个手上这些黑斑
0: 啊，
3: 去掉了四个了。我的黑斑，
0: 你手上的老年斑掉了四个了，
3: 掉了四个大的。
0: 哎呀，您今年多大年龄？
3: 我这，
0: 哎呦，快80岁的人了
3: 啊。
0: 您手上左手还是右手？
3: 右手。
0: 右手。
3: 哎，
0: 以前有几个老年斑？
3: 光大的就是四个
0: 啊。
3: 小点不用说，小点还没掉，就光掉了一个大的。
0: 啊，就四个大的老年斑都掉了
3: 啊。他掉的时候，李老师哈
0: 啊，
3: 一点点也没有，就是那个灯儿挑挑背那个灯儿。
0: 啊
3: 啊，
0: 就是就像那咱们说受伤了结个疤，然后那个疤掉了，
3: 啊、对对对对对
0: 一样是不是？
3: 对对对。
0: 然后老年斑掉了以后，就那个掉斑那一块皮肤，是和正常的皮肤一样吗？
3: 一样，就是背，
0: 比正常皮肤还白，还白嫩。
3: 背点儿，
0: 白一点，就像18岁大姑娘的皮肤。
2: 可以说，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全身的每一个部位，我们每一个部位的肉、皮、骨头，包括我们的内脏、大脑啊，都会更健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呀，是吧？你的肉，每一个细胞都健康了，那你还有什么病痛吗？我们全身的细胞大约60万亿个。都在不断的更新，只是有的更新快，有的更新慢。平均经过29个月，就是2年零5个月的时间，全部更新一次。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每天提供高质量的营养，让血液保持良好的状态，就是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连续坚持29个月。啊，当然必须有咱们这个工具的支持，是不是、啊、不然很不方便。说实话，你坚持熬养元三宝是很难的，如果没有工具的话是很难的。如果我们能坚持29个月，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一个更新的机会。我们用脱胎换骨这个词儿来形容，可能有些夸张啊，但是说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那更多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啊。
4: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5: 李院长，你好。
2: 你好，你好。那您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5: 啊、
2: 从头说说。
5: 啊，就是我吃了我们这个养元三宝吧，就是对调理身体的效果特别好、
2: 嗯、
5: 我就特别的高兴。今天就是我就来以我的亲身体验我就来分享一下。
2: 嗯。
5: 就是我之前吧一直是血压高，就是最担心的是低压高、
2: 嗯、
5: 就是平时吧就是稍微累一点。或者是心情不好一点，就是这个血压呢，就容易往上升，就是高压呢160，低压都99，我也是害怕引起别的症状，所以呢就天天用这个降压药维持。
2: 嗯。
5: 后来我看到了这个养元锅和全谷米，我就报了会员，完事儿了买了我们这个养元锅和全谷米。回家之后呢、
2: 嗯、
5: 我就是天天的在熬这个全谷粥喝。
2: 嗯
5: 就是喝了一段之后，我就是效果呢就感觉这个头呢不迷糊了，就是之前吧、
2: 嗯、
5: 血压高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头呢迷迷糊糊的，就是脑瓜浆子呢、
2: 哦、
5: 也蹦着蹦着疼，浑身你还乏无力、
2: 哦、
5: 就是喝完这个养元粥一段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头不迷糊了，就是脑瓜浆子蹦着蹦着疼那个症状也没有了，浑身呢，就是浑身呢也感觉轻松的多了，所以呢我就特别高，就是然后呢，我看对我的身体调理效果就这么好，然后呢，就我老公和我婆婆现在是都在吃这个养元三宝，
2: 我旁边那位老人家是您婆婆。
5: 啊，旁边这个老人家是我婆婆，
2: 她多大年龄了？
5: 她今年是77岁了。
2: 哦，啊，老人家身体以前什么情况啊？她、
5: 他吧，以前就是，就是得脑。

0: 就说有7-8年了，然后呢，生活呢基本自己能自理，就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是突然一夜之间，就是病情加重了，他的双耳就失明了，然后呢，胳膊腿儿都不好使，就是这把左半拉这边是面瘫，还伴着就是左半拉这个身子都不好使。然后嘴歪的还挺严重，那个医生说治这样伤那样，他说你回家养吧，就是慢慢养，多活一天是一天吧。后来也没办法啊，就是我跟老公俩吃这个养元山宝，那个我给老太太也就是天天吃这个养元山宝，我就再给她吃养元粥，再给她熬这个养元汤，就调理那个我给她熬这个。沙参川芎四神汤，就是我的高血压，然后老太太偏瘫，咱俩都同时都能喝这个汤，再吃养元粥，再吃这个汤，我就天天给她吃。后来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哎，就这个老太太，我就突然发现她这个嘴歪的症状明显的好转了。
1: 哎呦，
0: 完事儿，我老公看着是也挺高兴。
1: 啊，
0: 后来呢，我们就继续的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太太的慢慢能起来了，起来之后，
1: 哎呀，
0: 哎，原先你吃饭你都得人喂，起来都得人粥人放，吃
1: 哎
0: 饭
1: 呦，
0: 净我跟老公俩惯着一口一口的喂，就吃这个养元山宝，吃了一段之后，就是我婆婆呢，自己能起来动手吃饭了，精神头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是
1: 哎
0: 我
1: 呦，
0: 跟我老公俩就是特别的高兴。这就是养元山宝给我们带来的调理效果，太好了。
1: 你刚才说当初老人家耳朵突然失聪了，现在耳朵能听
0: 耳
1: 见
0: 朵
1: 吗？
0: 听
1: 耳
0: 不
1: 朵？
0: 见，听不见，
1: 还是听不见哈。
0: 他这个双耳失明，一直都听不见。
1: 那次发
0: 但是
1: 病
0: 他
1: 啊，有可能出现脑梗，梗在特殊的部位了哈，造成他听力丧失了。那老人家现在走路什么都可以吗？
0: 挺好，就是走路现在不能走，就是刚得病家就可严重了。刚得病家就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粥人放，吃喝拉撒全得我们处理。
1: 现在那
0: 就，
1: 吃饭可以自理了。
0: 现在就是喝这个养元粥喝的，就是吃饭自己都能干了，
1: 你看看。
0: 比以前强多了。以前那就是。我们都害怕说不上哪天就咋地了，现在就是精神头这样是挺好的，
1: 好，最后再次祝愿你和老人家全家都健康安康，好吧？
0: 好，谢谢李院长，谢
1: 不客
0: 谢。
1: 气。
2: 哎，
1: 你
2: 您好，
1: 好，
2: 李院长，
1: 多大年纪
2: 非
1: 啊？
2: 常
1: 今
2: 荣
1: 年
2: 幸，56。
1: 56哈，身体有哪儿不舒服？您说说。
2: 首先报告您一个好消息，上次跟您连线的时候，我身体属于，一是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就是出汗多、胆怯，还有脾气不好。二是呢，因为我是平常上次也是血压特别高，高的时候210，110，通过这一个多月您提供的这个养生方案，现在呢，更年期症状，已经缓解了啊。然后血压现在基本上也控制了，现在也是血压属于平稳的状态，属于在90、130到140之间。
1: 以前不稳定血压。
2: 对，因为在去年12月份、11月底住院的时候，血压就是在200、110左右，吃药降下来也不稳，就一天有时候就忽高忽低的。
1: 那就是这2个多月，血压稳定了，完了精神面貌也好了呗，是吧？
2: 对，现在呢，第二次连线呢，还是因为有2个问题还得向您请教一下，
1: 你说。
2: 第一个就是这个蛋白尿比例比较高，尿白蛋白的肌酐比是520，然后是尿微量蛋那个白蛋白是687。
1: 那最近有没有去复查一下？
2: 最近我用了一个多月的那个代茶饮， 喝了一个多月呢，那个有点效果，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

0: 停了，我头两天是3月19号又复查一遍，那个尿白蛋白的肌酐比又恢复到337，那个尿微量白蛋白是508。
1: 那比之前还是降一大块嘛，是吧？
0: 多少降一点了，但是那个数值还是比较高。
1: 你代查眼的组方你还记得不？
0: 哦，我记得。
1: 你说一下，我看。
0: 它是白茅根15克，车前草15克，广金浅草15克。
1: 这哪是消蛋白的、消肌酐的？这是利尿的嘛，利尿排石的。你不是喝完了，你同时你也喝养元粥呢，这段时间了，是不是？
0: 啊，对对。
1: 那你说你这肌酐，522降到337，降了200是吧？你说是喝养元三宝降的，还是喝那代茶饮降的？对不对？你说不清了。你这样，我觉得啊，你就养元三宝，你再喝一个多月，回头你再化验一下，你看一看，你就没有那代茶饮，我是不是这肌酐也是比以前低，对不对？
0: 那个代茶饮我停了一个多月，头停之前那个蛋白尿白蛋白的肌酐是已经恢复到46.5，然后那微量白蛋白呢已经16.35，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1: 那你这样，你就再观察一段时间吧，是吧？可以把代茶饮继续用着。啊，
0: 是我这间。在家休息呢，我又这两天回来又接上用的，
1: 对，因为你现在血压比以前稳了，对你这个
0: 对，
1: 肾这个方面的修复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血压稳是一方面，肾修复需要更长时间，而且养肾的话，我特别建议是啥呢？就是，赤小豆鲫鱼汤。
0: 吃小豆鲫鱼汤。
1: 对，你在熬养元汤的时候，也放里面加一把赤小豆。
0: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您！哎，每天给我们这些个学员提供这么好的方案，还有这个为健康保驾护航。
1: 哎呀，
0: 感
1: 客
0: 恩
1: 气
0: 您啊，
1: 啊，
0: 院长。
1: 好，不客
0: 哎，
1: 气
0: 好
1: 啊，
0: 嘞，
1: 那就这
0: 那
1: 样。
0: 就这样，不打扰您
1: 好
0: 了。
1: 嘞，
0: 哎，
1: 好嘞，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你好，你好，多大年龄今年呢？
2: 59。
1: 59，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
2: 我之前就是说有病的时候是就半身都不好使。
1: 脑出血还是脑梗啊？
2: 脑梗，
1: 哦，几年了？
2: 2年多了，
1: 2年多了。脑梗当时留下一些后遗症了吧？
2: 那现在就是一条腿不那么受使，完了这个胳膊有点怕光。
1: 看来语言也没问题，其他方面都没啥问题，就是一条腿不灵活，胳膊靠框啊。那现在自己有没有开始做养元三宝了？
2: 做了，已经做了，都用上了。我这个养元粥喝的得有一个多月，快俩月了。
1: 感觉这2个来月儿，这身体有没有一些变化？
2: 有变化，
1: 那您说说。
2: 排便的问题解决了，饮食的问题也解决了，做
1: 您
2: 吧。
1: 慢点说，排便的问题以前是便秘啊？
2: 以前便秘，半个月也都便1次都可费劲了。
1: 你看，本来活动不便，又脑梗，你说要便秘就危险，是不是？这现在几天一次，便得痛快了。
2: 现在是几乎是1天1次，有的时候2天1次。
1: 基本正常了，次数哈，但是顺
2: 是，
1: 畅了，不那么费劲了，是吧？
2: 对，
1: 你看，我们讲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它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不是？咱不用吃排便的药，但是通过自己喝养元粥，这个便的问题就解决了，轻轻松松的，是吧？你刚才说除了大便问题解决，还有什么？
2: 饮食也改善了，
1: 饮食改善什么意思？是胃口比以前好了？
2: 原先吧没有胃口。现在能吃正常了，这个粥一顿得1碗，1天2顿，
1: 啊，
2: 现在浑身也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啊！那你看，就是啊，我跟你讲，以前吃不进去饭，浑身无力，说明你体内毒素和垃圾堆积得多。人在中毒的时候，干脆就吃不进去饭，是不是？要是中
2: 对。
1: 毒了，或者是喝酒喝多了，不但吃不进去，甚至还会呕吐呢。但是现在你能吃进去，说明啥？说明你的身体已经把以前的垃圾毒素打扫干净了。一是肠道哈，脾胃功能，基本上的调整正常了，然后浑身有力气了，因为脾主肌肉嘛哈。睡觉怎么样？睡觉？
2: 睡觉好，
1: 啊，以前睡觉也可以。
2: 以前不行，以前就是到晚间11点钟到3点钟之前几乎没有觉。现在就是说晚间8、9点钟躺下，一直到早上4点半到5点准时醒。
1: 你现在养元汤、养元胶喝没喝呀？
2: 喝着呢，都是天天喝。养元胶和那个养元汤吧，是天天都有，但不一定说喝多些。
1: 嗯，对，天天都有就好哈，就是每天养元三宝都有，咱们身体呢细胞更新的原材料都给它提供充足，细胞能吃饱饭了，对不对？然后呢，毒素也不得不来捣乱了。你现在全身的细胞就正常的更新，你坚持上半年到一年，你看那时候身体还会有更大的变化。
2: 其实我改变挺多。
1: 现在就是感觉舒坦了，全身都舒坦了啊。
2: 我就觉得现在的身体吧，恢复的挺快。
1: 你是说中风以后那个肢体、那个腿和胳膊是吧？是吧？
2: 对，就是
1: 就
2: 身
1: 是
2: 体
1: 你
2: 吧，对，身体好使了。
1: 啊，你看恢复知觉了。简单的说，你说以前麻胀，现在麻胀减轻了，而有微微的疼的感觉，窜着的感觉，就好像那个神经在串着，是不是？
2: 对，那就像里边
1: 嗯。
2: 有东西串的，完了这家疼一会儿，上那儿疼一会儿，那感觉似的。
1: 啊，好，这个时候啊，正是你气血得到加强。然后血液变得比以前干净了，是吧？这个神经细胞在恢复。我们讲全谷物种子粮，它本身是能发芽的。那个种子粮胚芽里面含有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包括经过催芽以后产生的伽马氨基丁酸，对促进我们神经的修复有很大的作用。
2: 这个
1: 好
2: 种
1: 像，
2: 子粮吧，真是吃进去，你
1: 嗯，
2: 别看它，别看它外表如何，你吃到你的胃里吧，特别舒服。
1: 嗯，你是吃是这样的，种子粮啊。大家都认同，但是我为啥让大家用专用的锅，是吧？前面两三个小时先催芽，后面再给它熬煮到熟烂呢？你熬那个养元粥里面，经过检测，那里面含有270多种极小分子的活性物质，是吧？包括各种活性多肽、B 族维生素，还有那微量矿物元素这些精微的物质。这样的话，我们的脾胃迅速的吸收，更好更快的给我们的新陈代谢提供原料嘛。所以说，你感觉这2个月变化最大了，是不是啊？
2: 没有钱。我想问一下子，我那个就是说那个养元，就是养元胶啊，就是那个胶啊，我是熬了24个小时，完了那个粥是熬12个小时，完了那个汤是熬18个小时，
1: 可以，可以。
2: 反正效果特别好。但刚开始要熬8个小时的时候吧，喝的效果就没有，可能是刚开始也不会做，完了做
1: 八
2: 的
1: 个
2: 就
1: 小
2: 不那
1: 时
2: 么好，
1: 啊，
2: 完
1: 时
2: 了。
1: 间短。8个小时啥呢？你能熬熟，但是呢，熬不到说是脾胃更好、更容易吸收的程度，是不是？嗯，好了，然后有问题再跟我们联系。也希望您能把
2: 好，
1: 这个好事呢，让你的亲戚朋友都能受益，好吧？
2: 那我现在都告诉他们了，完了他们有条件，他们也要做，有的已经做起来了，
1: 好嘞，
2: 对，对
1: 那就
2: 对，
1: 这样，
2: 谢谢你，店长，
1: 好嘞，我们再见。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连线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大家注意啊，养元三宝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我们只是帮大家选择了方便的锅具，啊，一个是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这个石磁的慢炖锅，啊，为了避免重金属中毒，这个锅胆选用的是由洁白的高岭土烧制的石磁，是吧？高岭土洁白的像面粉一样。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用高岭土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磁是内胆的首选，因为它耐酸耐碱啊，经得住常年的熬煮，避免重金属中毒。加热部分呢，用云母加热是吧？火力匀柔，润炖无声。
4: 云母的加热功率可以降到几十瓦，就跟咱家里灯泡一样，非常省电。啊，因为火力云柔，功率低，所以它不溢锅不糊锅，湿水极少。你加多少水能熬出多少汤来？啊，非常安全的啊！你连续熬24个小时，它湿水也很少。那为了让更多的家人能更方便的熬出合格的养元三宝，我十几年以来没少费心思，是吧？哎，多次南下广东，跑遍全国各地呀、啊！一方面研发这锅具，一方面呢在帮大家寻找全谷物种子粮。根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的要求哈，我们建议大家呢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总体上按照3:1的原则来进行配比。那么大家自己配比不太方便哈，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1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国家专利养元锅1台。啊，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咱们栏目组再给大家配送来自全国啊，有新疆、青藏高原、云南，还有内蒙古大草原、黑龙江黑土地5大粮食产区，有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啊，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好的，叫每日全谷，每日全谷种子粮，这一箱里面装的是30包。咱们这次一次性送给大家6箱。啊，按月发放啊，够大家吃半年的了。而且凡是报名的朋友呢，咱们再赠送我本人编写的《正道修行》这本书。但是这批名额不多了，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主食不改变，那么你多少钱可能都白花呀。改变，咱们就从全谷物种子粮开始，从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开始，从现在开始。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好，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我们做到了平衡膳食，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那么另一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请听下文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

0: 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 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 咱们都爱发

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
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高，并且用老高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伍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

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二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我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
和动脉硬化。

0: 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儿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 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你吧、哎、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哦哦。
5: 完了，嗯、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0: 哦。
5: 嗯，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0: 哦，
5: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0: 啊、
5: 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
0: 嗯。
5: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 啊,
0: 啊，
5: 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不是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0: 哎，
5: 也好了，就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嗯、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5: 嗯、
0: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
0: 啊、
5: 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啊、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太好了。
5: 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
0: 哎、
5: 都有20多年了。
0: 哦，
5: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次做了4个支架。
0: 嗯
5: 啊，嗯，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哎呀，我这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 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

0: 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重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他整个上医院检查去吧。他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两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0: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那有十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七。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十一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心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儿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五六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八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了，
0: 正常
1: 太好了。
0: 嗯，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 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是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0: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苏闷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再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家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的，感觉自己不是病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是个护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您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对，
1: 我
0: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你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那谢。

0: 意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15盒药。5月份呢，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的。我吃了吧，应该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份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了，这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后来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呢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4: 对，
3: 所以我在7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药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4: 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原来我挺爱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累又干木活住2个月，后来还是把你别干了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也觉得挺高兴的，但他没那么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能，没也不叫干活不叫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烟道来了啊，就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4: 啊。
3: 以前吧这个2.5-3.5斤我看那下边老子这一条，老子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5斤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8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儿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4: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3: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花这个精力我就整，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 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他也没写，也没写 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说我住，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下听那东西啊。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啊。还有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嘎的，老长嘎的。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4: 你看看多好！
3: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是肺出，我的肺又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们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那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们写，这就我得挺高兴。还有
4: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呢，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呢，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3: 好，那我更加增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方面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起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也见效。
4: 哦，
3: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4: 哦，
3: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4: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3: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他是回家老跟我说老爷。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啊，你这个我也吃，就他吃时间短，吃2月吧。吃2月，你像现在，那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4: 有力量了，是吧？
3: 哎，他有力量，
4: 太好了。
3: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些老高，如果他能搬住一点啊，这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他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啥呢？吃完老高以后呢，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4: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大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3: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4: 太好了，
3: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4: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一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3: 是
4: 人要老的啊，
3: 是
4: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3: 好。
1: 何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何老。
4: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
1: 好
4: 老朋友。
1: 好，
4: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4: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0: 啊，我这样，2013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
4: 哦，
0: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4: 嗯，
0: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但是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4: 嗯，
0: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大半身不能动了。
4: 嗯嗯嗯。
0: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4: 嗯。
0: 就跟瘦身皮包骨。
4: 体质明显的下降。
0: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
4: 嗯，
0: 血压呢还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4: 就是，
0: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
4: 嗯，
0: 就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几次损伤的病啊，就是。
4: 确实，我非常理解你
0: 的。听了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一心呐，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啊，胡老师？这不呀，我就
4: 试的怎么样呢？
0: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了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4: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嗯，
0: 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儿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孙子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扶了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4: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0: 是
4: 啊，
0: 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4: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0: 是啊，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4: 有这个褥疮。
0: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吃煎糖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你这连着好几天呢。
4: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是，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4: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0: 是啊，
4: 精力、
0: 晚上
4: 体力，
0: 原先不晚上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都，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4: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0: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
4: 啊、
0: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4: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0: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4: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4: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0: 哎、
4: 老朋友。
0: 好的，再见。
4: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

0: 气象局今天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25号11点至8月26号11点，张家口市的下花园区、宣化区、怀来县、桥东区、赤城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保定市的唐县、曲阳县、义县、涞水县、涞源县；石家庄市的井陉县、井陉矿区、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鹿泉区；张家口市的万泉区、淮安县、经开区、涿鹿县、禹县、阳原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请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0点联合发布河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25号下午2点至8月26号下午2点，我省保定市的涞水县、富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的禹县、怀来县、涿鹿县、石家庄市的井陉矿区、井陉县、行唐县、灵寿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地逗留有风险。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有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北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27号夜间到28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3: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

0: 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记，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是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是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书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是不是经常低头玩手机之后脖子僵硬啊？是否阴雨天膝盖酸痛难忍？据统计，超过80%的成年人曾受肩颈腰腿痛的困扰，而中医千年智慧当中有许多安全有效的缓解方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医如何巧妙应对那些恼人的疼痛。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康复科主任、主任中医师、石家庄市名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胡国强胡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中医如何应对常见的疼痛疾病。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肩背疼痛的啊散寒活络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8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在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全面开展签约服务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专科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的内科医生、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其他专业执业医师通过培训了解签约服务的工作任务和方法后，作为家庭医生直接提供签约服务。8月24日，国家医保局发布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和13期解读辅导汇总内容，供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相关人员下载参阅。据了解，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检查、检验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国家医保局将统一规范价格项目，作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重要任务，分批分类编制印发立项指南，目前已全部完成编制工作，全国医疗服务收费迎来一把尺。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贡献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余处，更好满足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当前血糖失控问题正在困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人群发病率3倍激增。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世界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 随着露营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休闲，一块帐篷布的防水和耐用性能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织物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日起实施，代替2016年的发布的版本。新国标规定了各类野营帐篷用外帐织物和遮棚用织物的质量技术要求，旨在引导企业提高户外纺织品功能性能指导，提升消费者户外露营的使用体验。不少人认为立秋后是进补的好时节，网上更是流行贴秋膘补阳、秋梨膏润肺等养生方法。专家表示，立秋到处暑期间，余热尚存，燥湿交织，此时养生讲究的是辨证施养，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按照传统习俗，一到秋天，大家就想着通过大鱼大肉来贴秋膘，这其实更符合食物匮乏年代的需求。现代人的调养，只要保证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的摄入就可以了。
2: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8: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7: 老中医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哈，经常低头玩手机，这个脖子哈僵硬，还有很多人的阴雨天的时候膝盖酸痛难忍。根据统计呢，大约80%的成年人曾经受到颈肩腰腿痛的困扰，而中医千年智慧当中有许多安全有效的缓解方法。今天我们来聊聊哈，中医如何巧妙应对这些老人的疼痛。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康复科主任中医师，石家庄市名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胡国强胡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常见疼痛的传统中医智慧。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胡国强，石家庄市中医院康复科主任，主任中医师，石家庄市名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华民族医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康复分会常务理事，河北省中医康复学会中医微创针法专委会主任委员，河北省中医康复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针灸学会常务理事，石家庄市中医康复质量与控制专委会主任委员，石家庄市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擅长采

0: 用中医等综合方法治疗脑血管疾病及其发作前的预防与治疗，针对其后遗症进行综合评估与中医整体调整，针对头昏头蒙甚至眩晕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植物神经紊乱引起的失眠焦虑等情况，疼痛疾病包含颈肩腰腿疼痛疾病、偏头痛、关节痛、三叉神经痛。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康复科主任、主任中医师、石家庄市名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胡国强胡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常见疼痛的哈传统中医智慧，我们如何来应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嗯，你好，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我们经常遇到的哈这种各种疼痛的中医的应对办法哈。我们知道您是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康复科，您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康复科主要治疗哪些疾病好不好？我们发现就是现在就是中医院哈，各大中医院都有康复科哈，它的治疗疾病的范围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和骨科呀或者是其他针灸科呀是有一些互相覆盖的一些范围，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康复科主要治疗哪些疾病好吗？
2: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今天有幸能够参加咱们老中医会生活的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科能治哪些疾病。然后呢我们疼痛类的相关疾病啊，我们再继续再深入的聊一聊。康复科呢是一个康复医学科，是一个平行于临床科室的科，这样一个科室。它比较特殊。它呢就是康复医学这个专业呢应该是个独立的一门学科。它和临床医学是并列的，大家都很多人可能会有误解，说康复医学科或者康复科它应该就是临床科室的附属，比如说有些在临床科室治不了了，跑到康复科来，在或者是临床科室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跑到康复科来做一些相应的治疗，这种理解呢是大多数人的一种理解。所以我们康复科呢它从理论体系上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只不过在中医院的康复科里运用了很多中医的理论指导的方法，比如我们的针刺、针灸，就是针灸包括针刺、艾灸、推拿，还有我们的一些正脊，还有我们的一些理疗设备，这些都在我们康复科里是比较常用的一些方法或者是设备。我们开展的病种呢，一个是现在呢我们开展的病种相对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脑卒中后脑卒中引起的痉挛性偏瘫、松弛性偏瘫，或者是由脊髓损伤引起的截瘫，这是我们住院病人的一大块儿，就住院病房里住了很多这样的偏瘫或者截瘫的病人。当然我们门诊还有很多疼痛类的病人，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疼痛的病人主要有像我们常说的颈肩腰腿这样的一些疼痛，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这类病人呢也不影响他走路、吃饭、睡觉，但是他就是不舒服，就是疼，就是引起了不让人不这个不愉快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康复科呢就是用我们的一些中医的治疗办法，或者运用一下我们的康复的运动的治疗方法，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或者治愈这样的方式。当然了，我们那个康复科现在开展是两大块，一个就是我们说刚才说的脑卒中引起的偏瘫、脊髓损伤引起的截瘫，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颈肩腰腿疼痛，这两大块是我们目前来讲的。其实康复科不仅仅局限于这儿，包括我常提到的就是跟科里人或者是跟同事们常提到的，就是我们康复科呢包括我们的盆底肌的康复，现在有一些老年妇女或者是产后妇女引起的那种就是盆底肌的松弛产生的临床症状，像憋不尿啊，越到厕所跟前越憋不住尿，大便有些也是如此，大便也是这么憋不住，产生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可以通过盆底肌的康复治疗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还有像我们的就是儿童康复，儿童现在自闭症也很多，这些也是我们的康复科

0: 我们主要说说这个颈肩腰腿疼哈，对，常见的
1: 颈肩腰腿疼和脊柱相关的，这些常见的多发的这种疾病，当然这种像我们话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疼痛类，疼痛是一个不愉快的感觉，给病人造成非常非常痛苦的，像偏头疼，还有我们的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三叉神经疼，还有我们的颈痛、腰痛。还有我们的膝痛，您刚才提到的膝痛，困扰的很多中老年人。现在45岁以后的人，经常会有膝痛的病人。
0: 对，
1: 膝痛的病人原因非常复杂。它不仅仅是一个膝关节的问题。它涉及到骶髂关节，还有髋关节，还有我们的这个腰椎关节。都和我们的膝痛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诊断这个疼痛只是一个表象。但是怎么来看待它，怎么来找到它的病因病根，然后针对病因来进行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康复医生应该要做的事儿。
0: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哈，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康复科的主任，石家庄市名中医哈主任中医师来为我们科普关于颈肩腰腿疼的这个中医的治疗办法哈。大家这个如果去中医院去挂号的话，需要挂这个专家号的哈，这个非常难挂哈，挂号也不容易。所以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胡主任直接交流哈，这也可以咨询自己的个人问题。老中医会生活微信群里的朋友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留在微信群里，我们也会在直播过程当中来及时回答您的问题哈。我们珍惜大家请大家珍惜今天这个直播的机会哈。我们有这个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向胡主任咨询。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喂，你好。
2: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
0: 是您电话，您请讲。
2: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胡主任，这是我最近一个多星期吧，这个右肩膀就好像那个受风了似的，然后那个疼，然后这个肩膀还老感觉就是凉凉的。我也拔过那个罐儿，就是说感觉受风了嘛，往外拔罐儿，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我想问问，能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一下这个肩膀？就感觉它那个风好像进到那骨缝里似的，那个也不影响活动，但是就是这个右肩一直是凉的。
1: 哦，因为大概一星期哈，一星期。
2: 对，有一星期了啊。
1: 方便说一下年龄吗？
2: 46。
1: 影响活动范围吧，比如说你往上举，影响吧？影响你
2: 不影响？
1: 就是说往外展，外展就是胳膊向两臂向里举那样
2: 不影响，就是
1: 能把肩膀，
2: 往后的时候有点疼，就是动的时候感觉里面
1: 会有点疼是吗？
2: 对，就是胳膊肘往后的时候有点疼。
1: 我还是建议你啊。你可能比如说你拔不挂在家里，或者上外面的小诊所啊，或者是其他按摩的店儿吧，这拔不挂这类的，如果不缓解的话，不能单纯的以风寒为主，我建议你还是应该到正规医院来看一看，到正规医院去看，你在你当地啊，到中医院也行啊，到康复科也行啊，到针灸科也行啊，到康复科更好，康复科可能更全面，比如说他可以采取一些手法治疗啊，或者一些理疗的治疗啊，物理因子的，像我们说的这个理疗就是我们说的物理因子，物理因子就是简称这个理疗，我们可以做的微波、超短波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我还建议治疗，积极的治疗，因为有很多病人啊，就是说一开始得病的时候贴点膏药，买点风湿膏啊，或者这样膏那样膏的，把它贴上一下，有的就缓解疼痛了。
2: 膏药
1: 对疼痛缓解不是目的。您说。
2: 我说膏药我还不能贴膏药，因为我对膏药过敏。
1: 那也行。就是说我们有的病人啊，就是有的病人就会出现，就是我自己贴的膏药，上药房买点什么这样膏或那样膏给你贴上，贴上呢可能当时缓解一下疼痛，但是过后呢还是疼，疼痛缓解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第一要治疼痛，第二要保证关节活动度，这是我们康复科医生要做的事儿，就是你不能说把疼痛不疼了，但是你活动范围减小了， 别人过了。

0: 一个月你还是就不疼了，我就但是活动范围明显缩小，你往后背手不敢背，甚至手插裤兜都不敢。我刚抬上呢，原来抬到180度，但以前可能抬到90度、100度，甚至抬到步入这些角度的时候，所以活动范围缩小了。这时候呢，我还是觉得我们康复医生治疗这个病不仅仅是治疗疼痛，更重要的是把你的关节活动，把你的活动度要保证就正常范围，这样才是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既然不同时让它就是既治疼痛，同时也要保证关节活动度，所以还是要到当地的医院就近来找一家医院来系统的治疗一下，好好诊断一下。另外还要根据你的情况还要问有没有外伤，比如你最近有没有摔倒啊，或者是磕碰啊，局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是吧？
1: 没有，我就是感觉那两天骑车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就是肩膀这个地方衣服穿的不太折射。
0: 骑电车吗？
1: 对，电车，然后就
0: 电车，
1: 对，那个风就进去了，就再也就是怎么着也出不来，
0: 着了寒凉。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外治的办法，比如我们针刺呀、艾灸呀、微波啊或者超短波呀，同时也口服一点中药。中药呢，帮你把体，就是说通气活血、祛风散寒、活血通络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病，就把我们这个病能治好。这样我们是采取内治和外治相结合的办法，这样逐渐会好起来，好吧？
1: 行，好的。
0: 还是要系统治疗，不要因为这个疼的不是很重，或者是我用一个拔罐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拔罐不好使的话呢，我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好好的去治疗治疗，好吧？
1: 行，好的。
2: 嗯，
1: 好，谢谢你。
2: 啊，祝您健康。好的，
1: 好，
2: 再见。
1: 嗯，再见。嗯，
2: 今天我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中医院康复科主任中医师，石家庄市名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胡国强胡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关于颈肩腰腿疼的哈这个中医治疗。我们刚才听到这位朋友哈，这个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挺常见的，就是颈肩腰腿疼，正好肩膀疼，我们现在这个低头的人比较多，颈椎也疼是吧，后背疼等等各种问题。那您给大家解读一下我们这个常见疼痛的哈，中医是怎么认为的，他认为这根源在哪儿？
0: 就这个借着这个病人的这个情况呢，简单说一下吧。
2: 嗯，
0: 中医认为呢，疼痛肯定是我们叫痛痹，痛痹就是因为经络不通畅，引发的，经络不通才引起疼痛。
2: 嗯，
0: 第二种疼痛还有一种疼痛就是我们叫不容则痛，
2: 嗯，
0: 就是说气血虚弱不能濡养我们的经脉。产生疼痛，也叫不容则痛。
2: 嗯，
0: 这两种疼痛呢，临床都比较常见。你看刚才这女士40多岁，
2: 嗯，
0: 也接近50岁的年龄，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在人到女性到48岁上下的时候，
2: 嗯，
0: 都进入了一个衰减的过程。我们现在医学称为更年期。
2: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分泌啊，就会出现一定的紊乱，
2: 嗯，
0: 我们对局部组织代谢、组织液的代谢就会出现问题，
2: 嗯，
0: 中医认为你的肾精不足了，认为你的气血也不足了，虚弱了，风寒一着凉，一风吹进去了，像刚才的病人就说，我的风骑电车可能速度快，风直接吹到肩膀上，风寒这种寒凉进到我们的体内，阻碍了经络当中的气血运行。阻碍了，这是。另外呢，我们自己的气血可能也不是很充足。如果说在26岁、36岁时候，
2: 嗯，
0: 他可能也天天这样骑车的，但他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我们的本虚标实。所以我们治疗这个病呢，我们也采取内服药物，比如你要根据中医辨证，然后呢，验证一下你到底是这类的病人是本虚标实，本虚是本是根本，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气血给它补足，然后呢，第二就是把我们的经络打通，要通过活血的药物把它一点点打通，还有一些驱寒的药物把寒邪驱出体外，这样呢就是才能把这病治好。当然外治法呢，我们像我们的局部的艾灸啊，局部用艾灸或者我们那个灸法现在很普遍，老百姓也愿意接受，有很多种的灸法， 比如我们的悬空灸，用艾条直接灸，或者是我们的隔姜灸，在我们的局部这个地方可能隔姜灸不太容易，包括我们做一些督脉的灸法叫督灸，增强你的气血，增强你的阳气，那么你的寒邪就逐渐就被驱出体外了，经络也就打通了，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还有我们用最简单的就是现在的理疗仪器叫微波，这样局部照射也能起到我们这样的一些治疗作用。就康复科呢，就我们中医院的康复科呢，就中西结合的康复科，所以我们既要有中医的治疗技术，那么我们还有我们的西医的治疗技术，像这些物理因子这一块呢，我们也可以采用这样治疗。另外呢，手法治疗，对肩痛这种手法治疗，通过手法呀，把局部、肩周、肩背、颈部肌肉的这种通过放松、揉按、点按，然后呢，再加专关节的用活扩大关节的活动度，这些都是能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缓解肩痛或者治愈肩痛。另外呢，我们中医还讲导引术，就是我们的练一些导引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八段锦、五禽戏啊，这些呢，这些还有太极拳呀、这些呢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康复治疗项目或者是导引项目。你像这种肩痛，我们说双手托天理三焦，还有五劳七伤往后瞧，都可以帮助我们颈肩部的肌肉进行一个很好的活动。所以呢，我们既要有医生的治疗，同时要有我们自身的主动的参与，用我们的导引术来进行治疗，把这些关节的疼痛基本就缓解了或者是治愈了，是吧？
2: 这是
0: 健康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2: 对，
0: 这个当然了，就像这个病人的这种情况呢，我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去看一看，经过专科的或者我们康复科的专业人员帮他解释一下，给他治疗几次。应该在得病的最初时间很短，我估计做了三五次基本就好了。如果是一个月两个月一个月以上的病人，那治疗时间可能就病人也很痛苦。如果是超过三个月以上的病人，那肩髌关节粘连了，那个时候治疗起来需要时间，而且病人很痛苦，这个症状也比较重，粘连需要我们一点点把它松解开，这个松解的过程需要时间，不是说三天两天就能治好的病了。所以还是有这样的病人呢，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要及时的就医，到正规医院去及时就医，不要买点膏药直接啪一贴，贴上之后呢好就觉得好了，但是你好了，你的关节活动度到没到你应该能达到的范围，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好吗？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听众朋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哎，胡主任你好。就是我是腰疼。
0: 哎，
3: 胡主任你好，我是腰疼疼了有四五年了，就那会儿是抱孩子，那个孩子小老让抱着，然后还一只手拖着他屁股，然后他那正好卡到我腰上，然后那个然后后来可能都是慢慢的开始腰疼。我觉得是不是我这个就是跟这个姿势，跟我这个腰椎的这个姿势是不是时间久了之后然后就开始腰疼，是站着时间长了之后会有点腰酸，还有就是蹲下来起来站起来的时候也是有点腰酸。
2: 那现在是什么症状？
0: 四年了。
2: 四年时间，时间挺长了是吧？
3: 对，因为就是平时就是只是站时间长了会有一点酸疼，但不是特别明显，就是明显的时候。
0: 没去医院检查过？
3: 没有，因为不是特别明显，就是站时间长了之后，比如站着时间长了之后会有一点酸疼。还有就是你蹲下来，就蹲时间长了，蹲着时间长了之后，就站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就是得慢慢起来之后就没事了。但确实就是你突然就站起来的时候是能感觉到腰酸腰疼。然后然后我这个情况是那个严重吗？像我这个情况。
0: 你听我慢慢说吧，好吧。我认为这个患者的这个反应的情况在临床当中或者在我们社会当中是普遍存在的。很多人都是这种千言不愈，就是反反复复休息一下好了，然后呢 干点累活，比如干点重活或者。

0: 甚至像他自己说蹲着再站起来就直腰就很费劲。这种情况呢特别多，老百姓也不把这当回事儿。
1: 对，
0: 但是我跟这个病人说啊，我觉得你这个情况还是应该到医院好好查一查。我考虑啊，你蹲着站起的时候很费劲，你蹲着从蹲位往起站，你直腰的过程当中非常费劲，这个就说明我们的髂腰肌有点紧张。这些专业术语可能说的你不太知道。这个髂腰肌就是髂肌和我们腰大肌合起来，我们称为髂腰肌。这个地方过去过于挛缩紧张，然后呢，导致你在直腰的过程当中，它不能有效的恢复过来。我们脊柱啊，在尤其在腰段和颈段的时候，只有那么几根骨头，它的稳定，像是腰椎就有五个椎体，颈椎有七个椎体，在颈椎是拖着我们的头和躯干，腰椎是连着我们的躯干和我们的骨盆。这五个骨头，然后呢，它的稳定啊，完全是得靠着两边或者前后的肌肉来保证它的稳定性，肌肉的平衡力度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才能达到一个它的稳定。这样我说，这样说你能听懂吧？
1: 能听。
0: 脊柱在人体的正中间，那么它左边和右边都有很多条肌肉，就像一个电线杆子。上面有两条拉绳，两边拉绳保持它直立状态，这样能听懂吗？
1: 能听懂。
0: 对，这个肌肉呢，左右的肌，左边和右边的肌肉力量失去平衡，前边和后边的肌肉也失去平衡状态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问题，脊柱就会侧弯，肩盘就会膨出或者突出，然后骨盆就会倾斜，等等症状就出现了。您这种情况呢，我的第一感觉啊，您千言不愈4年多的时间，是时好时坏，时轻时重，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大家要重视。如果不重视的话呢，它继续加重，突然在某一天这个平衡彻底被打破的时候，我说的左边右边的肌肉力量这种平衡状态被彻底打破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咳嗽，或者一个急转身，或者下一个台阶，或者一个跌倒，这些都可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你可能就不敢动，这时候再治呢就很费劲。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啊，一到医院看，要检查一下，到康复科就可以了。到骨科看呢，骨科如果不给你做手术呢，他也就做点理疗，开了止痛药物或者对症处理药物。但是我建议你到康复科来看，康复科呢可以帮助你做一些运动的治疗。现在这种运动治疗呢，不是说我们每天都去散步，每天都去跑步，或者每天都做引体向上，或者说每天都去做那个俯卧撑，或者是做小燕飞等等这些方法。但是我们康复科呢会根据你的情况，我们的治疗师们叫运动处方，运动处方给你开一个运动处方，教你几个动作，教你把你动作给教会你之后，然后你回去再按照标准去练，这样的话呢，你的腰部这个左边右边前面后边的肌肉力量就会逐渐逐渐增强，达到一个更稳定更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就这些症状就迎刃而解了，它不是光是吃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好吧，或者是贴点膏药就能解决的问题。
1: 好的，我明白。
0: 甚至你在做一些体力劳动的时候，比如干点家务活，你要拖拖地，或者是你要抱抱孩子，你采取哪个姿势，怎么去抱这个孩子，怎么去擦这个地，这样呢，我觉得你还能算一个完整的治疗过程，而不是单纯的就是吃点药，这样我们贴点膏药，或者是我们做点一个简单的运动。另外有一些时候呢，我们的运动啊，中国人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但后面有一句话没人知道，运动讲究科学，所以运动的时候都要符合我们的人体力学的运动方式，你这种运动才能得到很好的缓解。您看的您现在啊，如果骨骼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者是骨盆没有倾斜，没有前倾后倾，或者是左侧倾斜右侧倾斜，或没有旋转畸形的话，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需要你把这些

0: 通过说法把这些问题逐渐帮你调整调整，然后让你的力气，
1: 股份好像有点
0: 机构的力量就才恢复到平衡状态才行。您说，
1: 就是骨盆是有点前倾，骨盆。
0: 您怎么知道你骨盆前倾？
2: 这抱小孩的这个奶奶也好，妈妈也好哈，这大部分都有骨盆前倾这问题哈。
1: 对，因为有同事之前看到我走路姿势，然后提醒过我，说我那个走路姿势有点那个前倾。然后后来我就想，是不是就是抱孩子那会儿，就抱孩子那会儿，他正好不是一只手抱，他正好卡。
0: 是这样吧？我建议您就近上康复科，上哪医院康复科，拍一张骨盆片子和腰椎的X 的正侧位片，还有骨盆的 X 线的正侧位片，正位片就可以了。骨盆的正位片，腰椎的正侧位片，你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呢再需要调整。所以如果说没有大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运动治疗的方法。运动治疗你有一些动作，一些加强力量训练的，还有我们年轻是吧，年轻的妈妈是吧，
1: 39了，也不年轻了。
0: 啊，年轻也算年轻，年轻的妈妈。您这个时候呢，采取运动的治疗方法，我觉得比较合适。必要时候呢，可以扎针，把症状缓解。然后呢，在疼痛缓解之后呢，我们开始做运动训练，把这种肌肉力量恢复平衡状态就好了，就没事儿。但是我还是一句话，健康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头。有一些方式方法呢，只要大夫一点。教明白了，然后你回去按照标准去做，你这个病应该就很好治了。但是如果你要长时间不治的话，你39，如果再过10年，这个还是有比较不好的后果。我还就这样说，还是及早看一看吧，好吧？
1: 好的，我明白。就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就是偶尔有时候会就扎着脑袋看手机。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就是这应该属于那个颈椎会有点酸疼，然后就放下手机，就是比如说睡一觉，第二天就没事儿了。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呀？就是平时就时间短，看手机时间短。
0: 这些问题呢，都是通过我们运动处方、运动训练就能解决了。我的意思呢，您听懂了吧？您先检查一下，检查完之后呢，如果没有大的问题的话，你就让康复指导师给你指导你的运动训练就 OK 了。
1: 哦，也是，这个也是，就是去康复科就行是吧？
0: 对，这些都在康复科都可以治疗啊，都可以看的。
1: 好的。
0: 不是说这些病人不是我们脖疼腰疼，就像骨科看，骨科当然有一些他的办法，但是比如说他们要是局部注射呀，或者是打药啊，或者是吃点药啊，然后呢贴点药呀，或者是。能做手术要给你做手术，他们是这样的方式。但我们是以中医的保守的治疗这样的方式来帮你调整力的平衡状态，逐渐会好起来，好吧？
1: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
2: 好的，好，也祝您健康。好的，好，再见。其实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大家现在人都是低着头看手机特别多，年轻的哈，年老的都在看手机，都这个颈椎问题竟然非常常见。您说我们怎么预防这个颈椎出现问题呢？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想上学的时候大家都上学，我们为什么要课间操啊？为什么要课间的10分钟甚至15分钟20分钟的课间时间呢？就是你要坐上45分钟之后你就要起来动。只不过我们成人了，成年了，我们要工作起来呢，一坐坐上一上午或者一下午，这都很少动了。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现在应该依然遵守我们从小的时候养成，就是学校课间操那个45分钟你就要起来动，最长不要超1小时。你不要说我坐着看手机、看书或者写打电脑，我就坐着1小时不动，2小时不动，3小时不动。一上午都不动，甚至到吃饭点我动就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做这个姿势时间过长了，你的某一部分肌肉就是在工作过劳了。我们说肌肉劳损，就是你这条肌肉长时间工作，还有一部分肌肉 得不到他的应该不再工作，他就萎弱了。
2: 嗯嗯，
0: 你不让他动，成天成天的不让他这个肌肉动弹，那这条肌肉就萎弱了。
2: 嗯嗯，
0: 过劳的肌肉肯定会，肌肉里都有神经啊，
2: 嗯，
0: 肯定会引起神经的刺激才能疼痛嘛。
2: 嗯，
0: 这所以呢，我们说为了避免颈椎、腰椎甚至肩周疼痛，我们的课间操时间或者工间操时间，对成年人来讲应该坚持下去。
2: 嗯，
0: 这是我的观点啊。
2: 嗯嗯，
0: 就我们在工作一小时左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起来，哪怕撑个懒腰，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2: 嗯，
0: 甚至你要是说蹦蹦跳跳，我们过去学广播体操，
2: 嗯，
0: 你去练上几节，或者我们的八段锦，你去双手托天理三焦啊，你左右那个左右开弓直射雕呀，这些你可以去做一做嘛，
2: 嗯，
0: 活动活动，它就是预防了嘛，这些病是迎刃而解了。
2: 嗯嗯，
0: 这问题是在重在于防而不在于治。
2: 嗯，
0: 但是很多人都是因为出现了问题之后，长时间的一个姿势时间过长，导致出来肌肉的过度疲劳、过度劳损，引起骨骼的变化的时候，甚至引起我们神经问题的时候，那个是在治，那你就。就像哥哥再去找警去，
2: 嗯，
0: 就有点晚了，
2: 嗯嗯，
0: 就这意思，
2: 嗯，那及时预防，
0: 所以还是及时预防，
2: 嗯，
0: 预防就在我们的分分秒秒当中，
2: 嗯、
0: 零碎的时间当中，
2: 嗯，
0: 去，就是你站起撑个懒腰，你左右拍，左右转转头，在远处看一看，
2: 嗯，
0: 这都是对于保护颈椎、保护脊柱这非常有效的办法呀，
2: 嗯，
0: 是吧？
2: 嗯。我们最后再问霍主任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看我们今天说到都是疼痛，各种疼痛，颈肩腰腿疼哈，各种疼痛。您说我们遇到这个疼痛的时候哈，这个是吃止痛药呢，还是说我们应该去找中医调理一下呢？您说，这个止痛药能不能达到效果，还是我们中医调理更能够缓解疼痛的效果更快？您说我们应该选择哪种办法？
0: 如果你是急性疼痛的时候呢，我们人性化治疗，你可以吃一点止疼药，
2: 嗯，
0: 这样疼痛缓解，人性化治疗嘛，
2: 嗯，
0: 我们可以用一点止疼药，但是止疼药不宜常服，比如我就靠止疼药来维持我的健康状态，
2: 嗯，
0: 那是不对的，
2: 嗯，
0: 我说在急性疼痛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你影响到你休息了，
2: 嗯，
0: 你躺在床上也不缓解这种疼痛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片止疼药，但是止疼药呢我不建议常服，控制完疼痛过几个小时药效失去以后呢，它又疼了，所以你一定要到医院来看。
2: 嗯，
0: 到医院看呢，到康复科看，因为我是做康复的啊，我也不一定说非得大家都得来康复科看。
2: 嗯，
0: 但是你要一到正规医院来看，你要查一下原因，它为什么会这样疼？
2: 嗯，
0: 疼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止疼药依然解决不了这种疼痛，必须来医院看。
2: 嗯，
0: 另外呢，我还建议的这些疼痛。有的需要吃中药，有的不需要吃中药，
2: 嗯，
0: 有的通过我们运动治疗就可以好，包括我们的整脊啊，或者我们的手法治疗呀，我们的针刺治疗呀，艾灸治疗啊，就能帮你把你的疼痛治疗好了就行了，
2: 嗯，
0: 把你的这个疼痛缓解了，把你的教会你怎么去运动就行了，
2: 嗯，
0: 所以我的意见就是说大家不要擅自决定，或者凭经验，
2: 嗯，
0: 或者凭自己别人的经验来告诉你谁谁谁怎么怎么着。我觉得呢，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我们人体的科学，然后呢，找到病因，这样来针对性的治疗才会更好。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哈，我们也了解到了哈，如果有疼痛的话，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找到病因啊，找到病根去治疗。非常感谢您。好，胡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我是每周一、周二、周四上午，在石家庄市中医院二楼康复科门诊出诊。
2: 嗯，
0: 周六是下午出诊。
2: 嗯。周六下午
0: 我一周有四个半天、周一、周二、周四上午、周六下午，四个半天出诊时间。
2: 好的，
0: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公众号。
2: 公众号可以挂号是吧？有您的出诊时间。
0: 对，可以挂号，网上挂号。然后呢，可以什么呢？可以看看那个我在出诊嘛。出诊单子里，有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我现在还有个职务是科主任，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会议啊，可能会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耽误出诊时间。大家要关注一下公众号吧。 通过公众号就看到了我，只要我名字在这公众号这个出诊名单里头，我就一定在诊位上。如果没看到我，或者说后面在备注上，就是说你在后面有，比如我要停诊，我要跟门诊部交代一下，我说我要停诊，哪天停诊，要给人请假，请假之后大家如果看见有我停诊的信息，那就不要再来了，是吧？别跑空道，别让大家白跑路啊。
2: 最好都预约一下，是吧？我们直接到医院去的话，可能
0: 在网上预约，
2: 直接去医院的话，可能是挂不上号，是吧？
0: 没有那么紧，也可以直接来，也可以预约。如果近的话，直接过来也行，我们就直接找我也可以。如果呢，如果说你要在网上预约最好，比较把握。我一般都在，是吧？能预约上就说明我能按时出诊。如果他们听诊信息里没有我，一般我都在诊室出诊，好吧？
2: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也祝您工作顺利，谢谢您，好，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5: 现在啊，很多人的体内啊都有湿气，就连小孩子也不能例外。不过这湿气呢也分很多种，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风湿，夹在风和湿中间的还有寒，还有热。对寒热的区分也是中医诊断疾病的一个重要环节。今天啊，我们要解决的是风寒湿引起的肩背疼痛，给大家推荐一个中成药，叫散寒活络丸。这个散寒活络丸的组成是这样：威灵仙、防风、乌梢蛇、土鳖虫、地龙、独活、羌活、炙川乌、炙草乌、桂枝、香附和荆芥。湿气啊，在不同的人体内淤积的程度有深有浅，就像下了一场雨，毛毛细雨和瓢泼大雨的区别。毛毛细雨打湿的仅仅是地表，稍微用点发散的药物就能让地面恢复干爽，而瓢泼大雨已经把土地完完全全地打湿了。在这个时候啊，就得用锄头把土地翻一翻，在太阳底下暴晒，直到晒干为止。在这个时候就要用上威灵仙、乌梢蛇还有地龙了。中医讲，这三味中药擅长通经活络，就好比是锄头，把我们那布满潮气的筋骨肌肉翻一翻，通一通，然后再借助桂枝温热的性质，把湿气温化掉。桂枝的温热，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或许有些苍白，不妨我们来用桂枝来泡杯茶吧。在身上透露着寒意的时候，一杯桂枝茶下肚，很快就感到暖融融、汗津津的，就好像坐在院子里面晒了个太阳。不过桂枝暖的是肌肉，要想把暖意带到更深层次的筋骨关节，还得靠川乌和草乌。附子这味中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中药里头也有一些沾亲带故的关系，比如桂枝和肉桂是一家人，川乌、草乌和附子则是另一家人。而且很明显，这川乌和草乌是老大哥，附子擅长温阳，而他的这两位哥哥川乌和草乌开通关凑、驱逐寒湿更厉害一些，所以在风湿痹症的治疗中用得多一些。所以桂枝加上川乌和草乌，用这三味药把寒湿温化掉了，同时还解决了两种邪气，寒气和湿气。而且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沉积在关节里的寒和湿一定要用川乌和草乌，效果才会好。说完了寒邪和湿邪，当然不要忘了还有风邪，也不能

0: 任其是逍遥法外啊。首先我们有荆戒和防风，其次有枪活和毒活。这枪活和毒活既驱散了风邪，又打击了湿邪，属于风湿药药。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药药指的又是什么药呢？所谓药药，就是说在这个领域内它很重要，独领风骚的意思。药性虽然偏温，但不太有原则性，这当然不是贬义，而是说啊，它们两个既能和温热的药材一起对抗寒湿，也能和苦寒的药材一起对抗湿热。关键啊，在于和谁组队。我们再来说香附，香附的作用是行气，土鳖虫破血逐瘀。您看，大凡是有风寒湿的地方，气血都是瘀滞不通的。由于血瘀的程度比较深，所以在这里用了土鳖虫。我们知道虫的力量是草木不可比的，这个散寒活络丸不仅对肩背痛有效，对腰腿痛四肢麻木也有效。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舌红苔黄者不宜服用。另外，此药对于那些有心律失常的患者要谨慎服用，孕妇也是不能服用的。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风寒湿引起的肩背疼痛的中成药散寒活络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

0: 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 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挑，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 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糕，并且用老糕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糕，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 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伍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0000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他不是身体需要的。 在满足身体

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为要想保证胡家老膏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膏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膏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膏，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膏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膏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膏里也有3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3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膏一共5种中药，除了以上3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5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膏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膏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

0: 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儿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昨天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你吧、哎、接应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高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该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不是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这个现象也没了。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0: 你看看，
5: 就感觉
0: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得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5: 是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咱整个上医院检查去吧。他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0: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5: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心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高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0: 正常范围，
5: 正常
0: 太好了。
5: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的浮肿现在都消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5: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 哎，反正他是啥呢？咱也做不了，心想我咱这么行的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0: 没错。
5: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

0: 那个一个变化，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0: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松子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得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个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哎，
0: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护甲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你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
0: 好，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1: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的吃五合药。5月份呢，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了。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

0: 上一期两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了，这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后来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呢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1: 对，
0: 所以我在7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几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个段了啊！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1: 啊，
0: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原来我挺爱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2个月，后来孩子办的别干了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个后果了。干完了没能，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眼罩来了啊，就是需要打11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以前吧，这个2.5-3斤，我看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斤吧，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8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人，
1: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
0: 变
1: 好了
0: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我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整，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冒的法吗？没想到我做。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下听那个东西啊，而且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疙瘩，我对它也没办法，你抠它挠，反正老也下不去，你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是肺出，我的肺又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们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也是脂肪肝，我挺老头子玩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们写，这就我得挺高兴。还有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的，是吧？
0: 好，那我更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效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方面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起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

0: 点笑，有点笑。
1: 哦，
0: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1: 哦，
0: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啊，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
1: 嗯，
0: 他是回家老跟我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点笑，他也来精神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我也吃吃，就他吃一身短，吃俩月吧，吃俩月。你像现在，那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1: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嗯
0: 嗯，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老赵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啊。啊，这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他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他呢，吃完老高以后呢，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还没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伴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师。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是是
1: 啊，人要老的啊，
0: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太好啊，
1: 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0: 胡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胡老。
1: 别客气啊，
0: 好，
1: 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
0: 好，
1: 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样，2013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完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 大半身不能动了。
4: 嗯嗯嗯。
3: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4: 嗯，
3: 就跟瘦身皮包骨，
4: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嗯，心脏也不好了，
4: 嗯，
3: 血压呢还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4: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着没着的了。
4: 嗯，
3: 就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几次损伤的病啊，就是
4: 确实我非常理解你
3: 的。那个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一心呢，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胡老师？这不呀，
4: 结果您试的怎么样呢？
3: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了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4: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的地方见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算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4: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3: 是
4: 啊，
3: 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4: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3: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4: 有这个褥疮。
3: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吃间堂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你这连到好几天呢。
4: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是是，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4: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3: 是啊，
4: 精力体力
3: 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不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闷到5、6点钟那种。
4: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3: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4: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3: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4: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3: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4: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3: 哎、
4: 老朋友。
3: 好的，再见。
4: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范睢诈死，这可是聪明之极呀、他没法不装死。依范睢对相国被齐的了解，这个人生性多疑，借着酒劲儿告诉手下把他扔到荒郊野外，转天一定会派人来查验尸身呢、怎么也得剩几块骨头，剩点衣服什么的，你得看看。所以他连夜让自己的妻子去找好朋友郑安平啊，这是八拜之交过命的朋友，你快把我转移吧。回头嘱咐妻子，你就大办丧事，绝口不提见着我这件事儿，把家里的钱都给这位老人家吧。说话有信呐，那当然，把这金子给老头，把老头打发走了，然后他的好朋友把他连夜转出去了。果不其然，转天早上魏齐听到禀报，怎么没有范睢呀？到家里看看吧。好嘛，媳妇都哭昏过去了，看来早知范睢已死，这是人家媳妇得着信儿了，大概是几条野狗一块把这范睢不定拽哪去了吧，这事儿就不了了之。范睢跟着郑安平躲到深山老林里边干嘛呀？好生将养啊。好可怜的范先生啊，牙也打掉了，肋条骨也打折了，你想那骨头断了，那甭说动啊，一喘气儿一呼吸都扎心一样的疼。范睢凭借着一个信念，我得活着，今儿太窝囊了，我要活着才能报仇啊，这个精神作用就这么大。郑安平请来好些山中的郎中，山中的郎中不是国家正式允许的大夫，那年头也没有挂牌经营这一说，反正有名的大夫是不敢请，就找那些野郎中吧，给治治吧，慢慢将养。哎，大半年的光景，范睢身体恢复了，骨头也接好长上了，这人也有点面色红润，不像先前打得跟恶鬼一样哦。范睢为了这口仇恨的心气儿熬过来了。还敢叫范睢呀？不敢了，改名吧，取名叫张禄。因为这是在深山老林里边，没有人知道他原先姓范，都知道张禄张先生，哎，这名字就叫开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天郑安平高高兴兴地回来，拉着范睢的手，兄长，秦王派使者到咱们魏国了。啊，范睢一听，这可是我报仇的良机。这怎么叫报仇良机呢？我得走啊。兄弟，这使者姓子名谁呀？听说了，此人姓王名姬，是秦王派他到魏国来公干的。啊，贤弟，你再帮愚兄一把，愚兄日后定当报答。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嗯，好好好。郑安平按着范睢的主意，乔装改扮，就奔了魏国的宾馆了。能进去啊？他装作仆人，装作那馆驿里的驿卒，哎，伺候这王姬。怎么准就派着他？嗨，这找活关键在眼力价。那王姬王大使，没事也不能老在那宾馆里待着，出出进进，走走转转。郑安平很会做人，不理左右，忙前忙后，王姬挺喜欢的，有时就跟他说会儿话。问问打听打听魏国都有什么风土人情啊，有什么大事啊。听说如果有贤人未出世者乎，你们这国家里是不是有很多有本事的人没法做官呢？嗨，郑安平叹了口气，嗨， 贵史，闲人倒是有，曾经有一个人叫范睢，是一个很有智谋的人，那我们魏国大梁城没有不知道的，可是也不知怎么着，说是被相国魏齐给打死了。啊，王姬一听，哎呀，范睢死了，好可惜呀。怎么，贵史您知道范睢范先生？哎呀，各国都有什么贤士，我家秦王焉有不知的呀。看来这位秦昭襄王还真看中人才，都统计过，知道魏国大梁有一位范先生，但是我们不知道范睢已死于相国魏齐之手，岂不惜哉？此人是没到我们秦国呀，要到了我们秦国必能展其大才。嗯，那对了，小郑啊，你们这儿还有什么闲人呢？啊，郑安平假装想了想，贵使，陈家中有一位老朋友正在我家中做客，叫张禄。这位张先生，小人不是吹嘘自己的朋友，他的才智只在当年那位范睢之上，而不在范睢之下呀。您打算见见吗？哦，秦始王姬一缕虚然，果有此人，你可不要信口雌黄，我怎么敢骗您呢？那就请来相会吧。遵命。可是这样，郑安平又回来了，那个贵使，我们家这个张先生吧，在外边有点仇人，他不敢到都城中来，所以在我家躲避一时。白天来不方便，要不晚上来行吗？晚上来看您怎么样？哎，王姬一听，既然是私人拜会，背着点他人也好啊。王姬心想，我这叫间谍勾当，跑人都城里边来挖墙角来，背着点就背着点吧。正合郑安平心意，高高兴兴回到家中，把这信儿就告张禄了。你也扮成一族吧。两个手下人大半夜的就敲开了秦国使者王姬的大门。书说简短，王姬见过张禄，叩问天下大事。这位假张禄真范睢，是指陈了了如在眼前呐、指点江山，尽收于腹心，说的这位王大使万分欣喜呀。哎呀，我曾闻魏国有范睢先生，无缘相见，听说范先生深闺纳士了，今见张禄先生也绝非常人可比，能否与我王姬西游于秦呢？你跟我往西回我们国家转转怎么样啊？范睢听完摇了摇头，贵使，臣张禄有仇于魏，不能安居，只怕出行不便，我得躲祸呀。哎，我带着你私下里偷偷走，谁能知道，既能躲避祸事，又能远离魏邦啊。先生若答应的话，那么咱们如此约定，定好了计，王姬在辞别魏王的那一天有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您想，这是秦国的使臣，作为弱小的魏国，那能不高看一眼吗？彩旗飘飘，欢呼阵阵，喝完酒一作揖，王姬带着使者团驱车而行。走到半路上，树林里有俩人等着呢。谁呀？张禄跟郑安平啊。这哥俩在这儿呢。王姬大喜，赶快上车上车上车，把那幔帐撂下来，窗帘都挂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车轮旋转如飞呀，向着齐国够奔。不止一天，来到了齐魏交界处，这就要到了齐国了。王姬吩咐手下带马，自己长吁口气，心想快了，一到这齐国就没事儿了。转家又一想，我也没把他们相国偷来，这魏齐我也不洗得要，不就偷俩仆人吗？这算什么？稳稳当当慢慢走。这刚进齐国的疆界，就见远处唰，尘沙荡漾，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战马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呢。谁是？范睢连忙打听啊， 王大人，这到了齐国，这是什么人的车队如此急切奔来？王吉龙眼这么一看，哎呦，前面有一面旗子高高飘扬，上写着攘侯两个字。一看这攘侯，王吉好像攘出来，坏了，张先生，这是我家丞相魏冉。哟，范睢一听是要麻烦，为什么呢？对于秦国范先生太了解了，这魏冉呢是现在秦昭襄王的亲娘舅，掌握大权，太后还在，这姐弟二人主掌秦国的大政。秦昭襄王虽然说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没有实权呢。那么这个攘侯是魏冉的封号，封为侯，在秦王面前说一不二。而且这个人有一个嫉贤妒能的恶习，容不得高人，所以经常在这疆界这转悠，过往行人他得查查，要真有那闲事他就把这闲事给咔哧弄。为什么？他生怕到这来一游说，把自己的功名给夺了去。您琢磨这位这什么心胸啊？范睢早知道这位，哎呀，赶快见过二人藏匿于车内。是，那手下人答应一声，找一个小车吧，大车不行太显眼呢，找一小车把这郑安平张禄都塞里边。不大会儿功夫，攘侯魏冉到了近前了，吁吁吁，带着战马车队暂停。前方是何人呢？王吉一看，连我们秦王对他都客客气气的，我也别找这别扭，何况我这车里边带着人呢，连忙下车跪倒施礼，相国在上，臣王吉奉大王之命出使魏国，刚刚归来。哦，王大人辛苦了。魏冉眨着那三角眼儿，就往那车那儿看，刷刷刷好几眼呢，看着这位王吉心惊肉战的。车中可有闲人呢？这不是说闲事，有没有闲大人等啊？让侯可以派人查找一番，臣怎敢带闲人私入我国呀？倒是让侯点点头，心想谅你也没这胆子，走吧，赶快见大王复命。多谢让侯，您也注意不要累着，我自会掌握。这王吉拍完了马屁，连忙赶车队走了。刚走出来不远，后边那范睢先生就一劲敲那窗户，停下来。王吉很纳闷啊，张先生，停下来难道得慢点走吗？不是，您赶快让我们先走，您得慢走。怎么咱还得分开？王大人，我方才暗自观看，这位攘侯生性多疑，刚才是碍着情面没好意思翻车找，一会儿他就能追上来逐车查找，那就事情败露，我们先行，您拦住他方能平安到达。啊，那就依张先生所言吧。真就让人家张禄这位范睢范先生给说对了。果不其然呢，郑安平跟范睢头着刚走，王吉在后边慢慢悠悠就差倒着走了。不大会儿功夫，魏冉派人就追来了。这是魏冉亲自到吗？魏冉不好意思啊，手下亲信拿着令箭来的。王大人，相国怕车中藏匿闲人，例行公事，让我们查查吧。王吉心中暗叹呐，心想张禄张先生真乃高人，物不及也，我就没他想的周到，大大方方挥了挥手，查吧，刚才就让相国查，相国没查吗？查呀，什么也查不着啊，就带点土特产，这是人家魏王给咱们齐王的。那小人一看这东西不要，带回去吧。劫后余生的范睢化名张禄成功逃到了秦国呀。王吉给秦昭襄王推荐了吗？推荐了。秦王没再往心里去，为什么？这诸侯之间游说之客往来，他见惯了，真有本事的少，好说大话的多，但是以礼待之，先在宾馆里给他耗间房吧，做 客舍专用。然后呢，有机会我再看看他有什么本领。范睢就在这暗中等待，偏赶上没多久，有人传出信儿来，说那位穰侯相国魏冉要出兵征伐齐国。范睢就四方去打听啊，碰一老头，这老头很关心政治，在都城临淄，老头经常转悠，普通百姓也议论国政，反正背地里没少了提呀。范睢一看这老头无不知百行通啊，老人家，秦国跟齐国东西相隔遥远，一东一西，中间有韩魏阻隔，而且齐国不曾进犯咱们秦国，咱们为什么要打他呀？嗨，老头一听，你看年轻人，你知道什么呀？来来来来来，把这范睢拉旮旯去了。贵姓啊？啊，小可姓张啊，张先生，伐齐并非咱们大王之意，这纯粹是相国魏冉自作的主张。他打齐国，人家没招咱呢，就为了让满朝文武看一看魏冉敢于伐齐。齐国现在诸侯之中很有实力，敢跟咱们秦国较量的也就剩齐国了。他是为了给自己扬名，这个人呢，用心狡诈呀。老头这番解释正合范睢的想法，回去范睢连忙上书给秦王，尽数伐齐之不利都有哪些副作用都给写出来了。张禄这个名字秦昭襄王本来都忘了，敢一见这表彰一看，哎，想起这么一人耳熟，哪见的呀？有人就引荐，这不是王大使给您上回有点魏国带回来的吗？啊，赶忙把他请来。范睢被请到秦王宫中，看见了吗？看见秦王那车仗来了，没有说这秦王在这等着客人呢，客人得先到。不过范睢假装没看见，诚心就在那道上堵着。车仗一到，有这患者先行啊，那太监在头里引道呢，还躲躲躲，你干嘛？你在这儿？范睢站着没动，敢问这是谁的车仗啊？谁的车仗？这是我家大王的车仗，大王来了。嗨，范睢哼了这么一声，秦独有太后穰侯儿，安有大王。说着话之后特意把这调门提高了，连在车里的秦王都听见了。什么意思？秦国只有太后跟他弟弟，就那位穰侯魏冉，魏相国，那秦王说了不算呢，所以我才敢冲撞他的车仗。嘿，这太监这气，你找死啊你！你干嘛呢你？秦王一撩车帘，你是何人呢？我叫张禄，我找的就是你。秦王提前下车了，跟张禄步入宫中，并退左右。张先生何以姓，叫寡人？嘿，秦王不但没生气，反而礼贤下士，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范睢跪倒啊，哎，大王，张禄乃羁旅之臣呐，我这是逃难逃到秦国，客居于此，蒙大王不弃，臣敢不进言，辅言之在臣，听之在君，若臣言而不当，我说错了，那么请我王抚越家中，您把我杀了吧。秦王更感动了，但讲无妨，方才听张先生说秦只有太后穰侯，不跟有王，寡人心中不悦。范睢连忙跪倒，如此说来，大王已进言命臣，你不让我全说吗？臣可就放胆了，素知我王志在天下，然秦之大权尽掌握于穰侯魏冉之手中。臣进闻魏冉将率师伐韩而攻齐，这是一条败秦之计。大王您想，齐国

0: 不难尽矣，由近而远，咱们一点点吃啊。好一个远交近攻啊。这位范睢侃侃而谈，说的齐王是鼓掌称善，拜为客卿。没多久找了一个借口，秦昭襄王发动政变，把太后，把亲娘舅魏冉这一派人吧，全都给拿下，杀了吧，那倒没有，毕竟是亲戚，封以高官厚禄，那谁来做相国呀？当然是张禄了。秦昭襄王拜张禄为丞相，正式推广远交近攻战略。那么这位张禄本名是范睢，一直可没暴露，只有他的好朋友郑安平知道。这郑安平找的好差事了，伺候张丞相，另外没事往魏国溜达溜达，看看两方的家小相安无事。张禄做了秦国的丞相，那么这位张先生忘了复仇了吗？怎么能啊，他牢牢地记住自己曾经叫范睢在魏国险些丧命，就在等时机了。反正魏国跟秦国接壤，要打就先打你。这一年魏国老主新丧，新君即位，魏安息王继位了，上上下下得大换班啊。本身魏国就虚弱，一朝天子一朝臣，势必是内外交困，这正乱着呢。张禄建议秦王，咱们可以用兵了。秦王一听，好吧，早就应该打的，您非让我等着，这会儿时机到了。点击人马还没等出动呢，魏国就接着信儿了。那位安息王一听，什么秦国要来罚我，咱没得罪他呀，连忙把那位信陵君魏无忌找来了。信陵君现在执掌大政，那当然作为战国四大公子之一，信陵君魏无忌说话也算数着呢，赶忙把相国魏齐请到吧。跟魏齐这么一商量，魏齐说最好别打，咱打不过秦国。我听说秦国的丞相那张禄是咱们魏国人，干脆用故土之情感动感动他，派人去出使一趟，在没打仗之前能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呀。那派谁去呀？魏齐三角眼转了转，哎，手下有一位能言善辩的大夫叫虚谷，咱就派他吧，这才叫无巧不成书。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喝着。

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
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
和养结合到一块儿，

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膏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膏，并且用老膏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膏，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膏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膏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
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和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啦。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他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为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走这条路走对了，
因为胡家老糕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糕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糕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糕，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糕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糕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糕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糕一共5种中药，除了以上3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5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糕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糕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1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
和脑血管病呼吸

0: 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儿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

0: 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哎呀，昨天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2: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1: 我跟是，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2: 哦哦哦，
1: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2: 哦，
1: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儿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2: 嗯，
1: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2: 哎，好。
1: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2: 哦，
1: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2: 啊、
1: 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
2: 嗯。
1: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啊，完就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2: 哎，
1: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2: 你看看，
1: 感觉
2: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1: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2: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1: 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2: 哦。
1: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2: 嗯，
1: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2: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1: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没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2: 正常范围，
1: 正常
2: 太好了。
1: 就那个浮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2: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1: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咱也做不了。心想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2: 没错。
1: 我就从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2: 这个改变多大？
1: 浑身
2: 是不是？
1: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2: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再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 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2: 你看多好。
1: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2: 哎，
1: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狐妖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2: 没错。
1: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了这个不雅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2: 这是您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1: 是啊，
2: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1: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到您了，遇到那个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你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2: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1: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2: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再见。
2: 好，就这样，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吃五合药。5月份呢，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的。我吃了吧，应该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了，这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 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底。

0: 西药。后来我跟你说了，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你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的慢病还是中药好。
1: 对，
0: 所以我在7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药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就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
1: 嗯，
0: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1: 啊，
0: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原来我挺爱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2回院，后来还是办了别干的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他没那么多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能，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眼罩来了啊，就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但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以前吧，这个2.5、3.5，我看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5，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8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儿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1: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0: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
1: 嗯，
0: 我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花这个精力我就值，啊，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下听那个东西，啊，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嘎的，老长嘎的。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是肺出，我的肺又调节了。他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1: 哎，
0: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挺高兴。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的，是吧？
0: 好，那我更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效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方面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起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他就回去老跟我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你得说我也吃，就他吃很短，吃2月吧，这2月你像现在，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 啊，觉得有劲儿的感觉，
1: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0: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些老招儿，他

0: 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1: 贺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贺老。
0: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0: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样，2013年，
0: 啊，
3: 秋天，骑摩托车，让人车给撞了。
0: 哦。
3: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0: 嗯。
3: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
0: 啊，
3: 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0: 嗯。
3: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0: 嗯嗯嗯。
3: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0: 嗯，
3: 就跟瘦身皮包骨，
0: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身上也有褥疮了。
0: 啊啊啊！
3: 嗯，心脏也不好了。

0: 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几次损伤的病呢，就是
1: 确实我非常理解你的这个
0: 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1: 啊
0: 胡老师？
1: 哎，
0: 这不呀，
1: 结果您试的怎么样呢？
0: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 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了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的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算在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都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0: 是
1: 啊
0: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1: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褥
0: 疮。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吃天堂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你这连到好几天呢。
1: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你精力
0: 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不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0: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1: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0: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3: 好的，
2: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3: 哎呀，
2: 很值得期待啊。
3: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2: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3: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2: 对，
3: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极磷虾酱。
2: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3: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2: 一上桌，
3: 一上桌
2: 馒头都空了。
3: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2: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3: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2: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3: 对，
2: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3: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2: 是，
3: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磷虾酱，
2: 是的，
3: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2: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3: 对。
2: 对，
3: 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出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2: 好嘞，
3: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
2: 嗯，
3: 王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话断了一段时间。
2: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3: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2: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3: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2: 是，
3: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4: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它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的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2: 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3: 对呀、
2: 对吧？
4: 对，
2: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3: 对，
2: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
3: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2: 是的，
3: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 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
2: 嗯，
3: 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
2: 哎、
3: 肉眼可见呢。
2: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
3: 嗯，
2: 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3: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嗯、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2: 全是肉是吧？
3: 哎呀。太鲜美了、
2: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嗯、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哦、这可是酱啊，你
3: 一点都
2: 不
3: 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2: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3: 尝尝
2: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3: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嗯、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嗯，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2: 真的是、哎、
3: 太鲜愣了，
2: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
3: 嗯
2: 嗯，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3: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4: 19.8一罐市场价。
3: 哦，19
2: 一百三十五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磷虾是吧？
3: 哇，
4: 对，
3: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嗯、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2: 对呀，
3: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2: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
3: 嗯、
2: 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您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嗯，
4: 这块的话因为都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2: 是的，
4: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
3: 嗯、
4: 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3: 哦、
2: 嗯，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嗯、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3: 可是你要知道，
2: 12罐
3: 今天不一样啊，你199十二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
2: 嗯，
3: 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
2: 嗯，
3: 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2: 没有。
3: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2: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3: 说，
2: 哎，
3: 我有200，你也给我吧。
2: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3: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2: 你这，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3: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2: 是
3: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4: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嗯、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2: 哦，哦这是我没听错吧？
4: 对，
3: 24罐呀。
4: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2: 我的天
4: 哪，
2: 哎。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3: 不行，我们能抢吗？
4: 啊不，还没完，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
2: 嗯、
4: 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
2: 嗯、
4: 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2: 哎呦
4: ，
2: 您太贴心了、嗯，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3: 真的
2: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3: 没错。
2: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
3: 我
2: 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3: 对
2: 是不是？
3: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2: 真的，
3: 对，
2: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3: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2: 咱就让大家抢。
4: 限量呀！我今天有个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2: 别提醒他。
4: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2: 80组是吗？
3: 还是节目时间段？
2: 行
3: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3: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
2: 是
3: 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
2: 嗯、
3: 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2组千万别手软，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3: 哇，
2: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3: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2: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
3: 而且还咸的不行。
2: 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出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3: 我跟你说真的是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2: 对，
3: 对了，
4: 对，
3: 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4: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2: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3: 磷
2: 虾油啊，
3: 还有
2: 花青
3: 素
2: 啊，
3: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2: 对，
3: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2: 谁吃得了一吨虾？
3: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 对，
2: 对
3: 吧？
2: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3: 对，
2: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3: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2: 吃了也
3: 吸
2: 收不
3: 了，吃
2: 了
3: 之后他能吸收多少那都大打折扣。
2: 是，
3: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2: 对，
3: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2: 对，
3: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2: 没错，
3: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2: 头里
3: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2: 是的，
3: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2: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3: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2: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3: 没错，
2: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3: 这总数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
2: 嗯，
3: 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2: 赶快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3: 没错，
2: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哎，
3: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块，
2: 是
3: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组来囤。
2: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这个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
3: 嗯，
2: 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
3: 哇，
2: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3: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2: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3: 哦，那就是赛螃蟹。
2: 没错。
3: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2: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3: 您拌个面
2: 没问题。
3: 哎呦，那绝了，
2: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3: 啊！
2: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3: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
2: 嗯，
3: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2: 啊。
3: 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淋沙酱、
2: 哎、
3: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2: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淋沙酱，那个味儿鲜呢、啊、那叫一个鲜美、
3: 哎、还有一点啊、嗯、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淋沙酱真的老少皆宜、
2: 嗯、
3: 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
2: 嗯、
3: 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2: 是的，
3: 关键是它不咸、
2: 嗯、
3: 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2: 啊，
3: 中间给它加上这淋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2: 嗯、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淋虾酱里，
3: 对呀，
2: 这营养也足了呀，
3: 没错，
2: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嗯、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淋虾酱，
3: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
2: 啊、
3: 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
2: 嗯、
3: 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淋虾酱、
2: 哎、
3: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2: 我说
3: 都说太鲜了，
2: 这24瓶
3: 太鲜盒子，
2: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3: 不够呀
2: 多订两组，
3: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2: 没了
3: 啊，
2: 没有了吗？
3: 这么快、啊？
2: 还有个位数
3: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4: 增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我再给加10组行不？
3: 哎呀，
2: 不是
3: 王总，这10组您这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那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4: 行，
2: 好嘞，
3: 好嘞，
2: 谢谢您啊。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3: 对，
2: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3: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嗯，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2: 是，
3: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
2: 嗯，
3: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2: 是，
3: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8。
2: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
3: 嗯、
2: 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3: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2: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8。
3: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3: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2: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3: 没错，
2: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3: 哎，
2: 对不对？
3: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2: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3: 对
2: 对吧？
3: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2: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3: 对呀、啊。
2: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3: 嗯，
2: 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3: 不香吗？
2: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3: 我们都。敷面膜，
2: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3: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2: 没错，
3: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2: 哎，越吃越漂亮，
3: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
2: 嗯、
3: 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元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8。
2: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儿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3: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2: 是的，
3: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
2: 嗯，
3: 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2: 特别鲜的感觉、啊。
3: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2: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
3: 活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3: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4: 嗯，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
2: 嗯，
4: 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2: 好的，
4: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
2: 嗯，
4: 错过就错过了。
2: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
3: 嗯，
2: 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3: 加油抢呀。
2: 对，加油抢，
3: 抢试吃呀。
2: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3: 对，
2: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3: 好，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关注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的视频号啊，同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眼睛如果说晶状体一旦发生浑浊啊，就是大家说的白内障，那做白内障手术啊，就是要植入人工晶体，我们才能看得清楚。但是有白内障困扰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在面对白内障手术之前啊，可能医生会告诉你啊，人工晶体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有单焦的，有双焦的，有这个三焦的等等哈，各种是可以选择的。那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选择适合我们的人工晶体？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白内障科的刘彩娟主任将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具体进行科普和解读。刘主任，先跟咱们所有的听友还有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哈。
5: 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医疗部的刘彩娟。
4: 好，刘主任，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大家一说就会想换人工晶体，这个手术它的原理其实就是一定要植入一个人工的晶体放到我们的眼睛当中，是这样吗？
5: 是这样的。我们先从白内障开始说起哈。白内障手术，什么是白内障呢？白内障就是我们眼内晶状体发生了浑浊，这个晶状体它长在我们瞳仁的后面的一个正常的结构，它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无色透明的。它的功能呢，就是聚焦光线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这个视网膜感知到这些光线以后呢，传输到我们的大脑，我们就可以看见了。等我们年老了以后呢，我们晶状体发生了浑浊，导致我们看不清楚东西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得了白内障。我们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需要手术治疗。首先呢，我们要把浑浊的白内障摘除。白内障摘除以后，我们眼睛里头缺乏了这个结构，就不能聚焦光线了。所以说呢，我们还要再植入一个透明的人工晶状体，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看见。所以说呢，白内障手术除了摘除白内障以外呢，还要植入一个 人工晶体才能看清楚。
4: 嗯，所以就是两步，先要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给摘掉，然后我们再植入一个人工晶体啊。所以大家伙常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做手术之前，你可能会说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工晶体进行植入，是这样是吧？
5: 是这样的。
4: 嗯，那目前咱们这个市面上很多患者朋友有白内障困扰的朋友，大家都知道这个晶体哈，它这个品类非常的繁多，好像是五花八门的。它大体上分为什么类型的？就是
5: 那个人工晶体呢，根据它的功能的不同呢，分为单焦点人工晶体、双焦点人工晶体、三焦点人工晶体和连续视程的，也叫景深延长的人工晶体，分为这四个大类。
4: 嗯
5: 啊，当然了，那个单焦点的人工晶体呢，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看远清楚，看近呢可能还会借助老花眼镜。如果我们选择后面的这些功能性的人工晶体呢，我们在生活中会更加便捷。
4: 嗯。
5: 可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选择多焦点的人工晶体。多焦点的人工晶体呢，也还有它的不足之处。所以说呢，我们每一个患者呢，这个得了白内障以后，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我们日常生活不同的需求啊，去选择不同的人工晶体。
4: 所以咱们就是说的这个单焦点。包括双焦点还有三焦点晶体，它是有各自所擅长的不同的一些特点的。可以说是不同的患者它其实是适合的，是有差异的，是吗，刘主任？
5: 对的，我们每一个患者呢，他可能眼部情况不一样，我们还有一些全身的病变会导致我们在选择某些功能性人工晶体的时候，它是具有局限性的，不能常规的选择我们想选的人工晶体。所以说呢，我们在临床实际选择的时候，需要和医生和患者需要进行沟通，根据我们术前的检查结果，综合来选择最适合我们的人工晶体，而不是我们随心所欲的想选哪个都可以，不是这样的。
4: 好，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在这里也跟各位听众还有各位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刘主任给我们来科普解读，面对单焦、双焦、多焦的白内障手术的人工晶体啊，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进行选择，让这个手术之后呢，您可以最大限度的恢复我们的视力，并且能够看得清，还能看得好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我们请刘主任再给大家简单来概括一下，就是这个单焦，咱们说的双焦啊、三焦等等不同类型的，它是看远看近有很明显的一个差异，什么这些晶体在植入之后。
5: 是的，我们如果选择一个单焦点的晶体的话，我们是看远是清楚的，看远的，我们所说的看远呢，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生活视力，看远处的物体都可以变得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进行阅读、看手机、看报纸，需要借助一个老花眼镜。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双焦点的人工晶体的话，双焦点的人工晶体一般情况下是选择让我们看远远和看近两个焦点清楚，近的这个焦点是为了让我们去除老花眼镜的依赖，可能特别特别小的字我们还不能完全去除老花镜，但是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变
4: 方便，
5: 会更加方便。这是双焦点的人工晶体。还有一些现在更为年轻的一些患者呢，他在工作中呢这个电脑的应用更多了，还有看电脑的需求，就是50厘米、60厘米到1米的这个距离呢，我们通常所说的中距离啊，就是三焦点晶体把中距离的不足也加进去了，就让我们看远、看中、看近，全程都比较清楚了。所以说，如果能选择一个三焦点的人工晶体的话，可以达到全程脱镜的这个目的。
4: 所以就是说的，最传统的这种单焦的话，主任概括的就是看远。生活当中的看远是比较清楚的，可能看近我们还需要，比方说戴老花镜等等的哈。
5: 对，是的。
4: 那如果说这个朋友们要是选择做这个单焦点的晶体植入手术，在这个手术之后，所以说就是看近可能会有这个不太方便的地方，是吗？
5: 对，是的。
4: 那这个从临床当中来说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怎么说呢？选择什么样的多？这个您有过统计吗，刘主任？还是根据大家不同的情况吗？
5: 根据大家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选择吧。但是呢，多焦点的这些晶体呢，哈，我们把双焦、三焦和连续视程的这个人工晶体统称为多焦点人工晶体，哈，也叫做功能性的人工晶体。如果我们选个单焦点的人工晶体，可能所有的人群都可以适合，哈，只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想选择一个多焦点的人工晶体，除了我们眼部条件的一个限制的话，全身情况可能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糖尿病时间长了，一些老肾病，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可能会限制我们去使用这个多焦点的人工晶体，还有一些眼部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受过伤，有一个不规则的散光，这个术前呢我们都可以检查出来，哈，所以说做手术之前一定要做完善的术前检查，这非常重要。
4: 所以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功能性的人工晶体，它可能是有一些适应症的，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有些人他是不太适合。
5: 对的，是有适应症的啊。
4: 您比方说像这种糖尿病的人群啊，高度近视啊，或者青光眼，或者有一些这个眼底病，这个肯定是有差异的，在选择晶体的时候。
5: 对，
4: 今天刘主任会给大家详细的，咱们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事儿讲清楚啊。各位网友朋友，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留言啊。好，刘主任，我也把咱们这个直播间分享给您啊，大家可以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个上面可以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面对单焦、双焦还有多焦啊，我们这个白内障手术人工晶体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选择啊？今天刘主任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和解读。好，主任，那刚才您说了哈，这个单焦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可能看近的还是不会那么的清楚，可能需要一副老花镜。那这个双焦，有朋友就问了，这个双焦手术如果我选了这个人工晶体的话，我是不是手术之后就不用戴老花镜了，远近都能看到了？
5: 那个双焦点晶体呢分为我们看远，大多数情况下是选择看远和看近，但是呢还有一些呢是看远和看中，根据我们这个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吧，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了看远看近的这两个焦点的话，看近是不用借助老花眼镜的。但是呢，但是呢，哈，这个双焦点的人工晶体呢，这个看近也不能看到特别特别细小的哈，只能说我们不再借助老花眼镜，就是老花眼镜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看小药瓶上的小字，可能还比如还有一些妇女要那个认针线活的时候哈，可能还达不到这个需求哈，
4: 就太精细了有点。
5: 对，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满足我们需求的。
4: 您说这个焦点还是可以选择的，双焦它也可以选择远和中是吗？
5: 对，根据它这个制造商制造的这个看远和看中和看远看近，可以选择两种。
4: 有差异。好，我们有一位粉丝朋友啊，一路阳光这位网友问，想问问刘主任，做了这个晶体植入，飞蚊症会更明显吗？就是白内障手术之后对飞蚊症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5: 对飞蚊症的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这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也特别具有概括性。大多数的老年朋友呢，到了一定岁数以后，我们玻璃体会发生浑浊啊，当我们得了白内障呢以后呢，玻璃体的浑浊就会被白内障掩盖，也就是白内障把玻璃体的浑浊盖住了。我们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呢，原有的玻璃体浑浊呢就会感觉到比较明显了，就是说我可能得了白内障，我看什么都不清楚了。
4: 对，
5: 当然了，我们眼内的飞蚊症我们也看不出来了。但是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呢，我们的视线区会有清晰了，但是呢我们这个飞蚊症也就更加明显了。
4: 还有一位为母则刚这位粉丝家人哈，您这个留言我们有点没太看明白哈，刘主任，您看他说是说干眼要做白内障手术吗？还是流眼泪？他说这个可能打得有点问题啊。这个为母则刚这位粉丝家人，您可以再跟我们说说，您是说有干眼症总流眼泪是吗？想问问 这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还是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重新，描述一下啊，可能留言说的不是很清晰啊。
5: 对，我把有干眼症的这部分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啊，如果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呢，除了白内障以外，确实好多人合并有干眼症。如果有干眼症的患者呢，我们建议大家做一个干眼的筛查。做手术之前呢，如果确实有干眼症，这会影响我们白内障手术人工晶体的计算。所以说干眼症的患者，我们常规会让患者先进行干眼的治疗。干眼治疗以后呢，我们眼睛表面变得更加光滑了，干眼已经缓解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人工晶体度数会计算得更加准确。当然了，我们术后的不适的症状也会更轻啊。

0: 你看他说了啊，就又给我们补充了，还在直播间说这个是有干眼症，还经常眼睛流泪，啊又有白内障。
1: 他这个流泪应该是需要查一下啊，需要查一下你这个流眼泪是泪道不通流眼泪，还是干眼症的一个刺激症状。如果我们是脂质缺乏性的干眼症，当然了会刺激性的流眼泪。如果这种情况下，通过干眼的治疗是可以缓解的。如果是泪道不通引起的泪溢，这叫流眼泪，这种情况下的话，需要做一个泪道的治疗。
0: 那您说有干眼的这部分朋友啊，您说可能对咱们这个晶体这个度数选择是要有一个评估考量，有一定的影响。他做完手术会有一些这个干眼的不适，会加重这个问题。
1: 对，原有干眼的症状有可能会加重。比如说干眼症的患者呢，我们在手术之前可能会有干眼色的症状，眼睛可能会有异物感，会有畏光，出门以后呢不愿意睁眼等等这些症状。做完手术以后，这些症状一般情况下会加重，除非呢我们在做手术之前进行一个彻底的干眼治疗，做完手术以后，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
0: 所以这个干眼症的朋友要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还是有点麻烦的啊。维姆瑟刚这位朋友，您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在咱们这个直播间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刘主任。刚才有朋友问在手机上怎么挂号，您可以关注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咱们这个官方的挂号平台啊，可以在网上进行预约，是吧？
1: 但是石家庄医疗部这边现在还不能进行网上预约，只能是现场挂号。
0: 直接去现场就可以了啊，
1: 直接过来挂号就可以。
0: 好，有一位粉丝家人啊，平常心，他说自己是高度近视，做了白内障手术1年了，总是觉得眼睛干，这是不是干眼症？这位朋友去看过吗？他想问问刘主任。
1: 这个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干眼症，但是呢我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干眼的检查。因为干眼症呢有不同的种类，比如说脂质缺乏性的干眼症、水液缺乏性的干眼症，还有黏蛋白这方面的影响的干眼症。所以说呢应该到医院做个检查。确诊以后咱们针对性的治疗。
0: 看来就是大家可能上了岁数的朋友做白内障手术的比较多，这个眼部的情况还是挺复杂的啊，不仅仅单纯的一个白内障，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混杂在一块儿的啊。
1: 是。
0: 好，那大家有相关的一些情况，咱们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哈。刘主任会就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也提示大家我们线上科普哈，咱们仅供参考，不贴在线下个性化的诊断和治疗。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呢，您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今天呢，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的视频号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面对白内障人工晶体，到底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选择？咱们说了单焦了，说了双焦的
1: 啊，
0: 还有这个三焦。这个刚才刘主任简单讲就是远中近，其实它都包括了。
1: 对，
0: 那这个手术做了，有朋友就问了，他是不是就我们眼睛好像就回到年轻了，就调节力就特强了呢？
1: 我们这个人到年老以后呢，我们眼睛的调节力都会下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晶状体呢，它是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调节，比如说我们看远，我们这个焦点就集中到远处，如果我们想看近，它就可以集中到近处，应该说我们眼睛有无数个焦点。但是呢我们到了一定岁数以后，这个我们的调节力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就是得了老花眼。当然了，我们这个白内障摘除以后呢就没有调节力的，人工晶体是不具有调节力的。但是呢人工晶体呢可以根据我们不同的焦点来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人工晶体植入以后，比如说我们植入一个三焦点的人工晶体，当然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就会更加便捷了，但是呢不能说我们回到年轻了。
0: 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
1: 是
0: 您像这个三焦，它是不是对我们眼部要求也是 最高的呢？限制比较多吗？相比于咱们单焦和双焦来看的话，
1: 那个多焦点的人工晶体，包括双焦点、三焦点和连续视程的人工晶体，对我们眼睛、眼部都是有一定条件的。比如说呢，我们眼底不能有大的病变啊，我们最起码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后棘部呢不能有病变。啊，眼底如果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患者，不建议选择多焦点的人工晶体。还有一个呢条件呢，就是我们的角膜的散光，不能是这个不规则的散光的患者是不适合的。规则的散光的患者呢，可以根据你散光的程度，医生可能会给你加上一些散光度啊，比如说散光矫正型的多焦点的人工晶体，这个是可以用的。具体的我们做手术之前，根据检查结果，医生跟你做一个做一个手术前的评估，会告诉你你现在适合是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还是非散光矫正型的。如果我们眼睛没有散光是不需要加的。
0: 有朋友还在问啊，到底白内障选哪种晶体才好？那今天您来对地儿了哈，来自咱们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白内障科的主任刘彩娟，今天呢就给我们来科普解读啊，面对这个单焦、双焦、三焦等等多种人工晶体，白内障手术这种植入的人工晶体到底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科学的量身化的一个选择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有具体问题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留言一下啊。主任，有一朋友也说到了一个有晚上开车的这种诉求，这个会不会晶体又受限制，哪种晶体会比较适合啊？
1: 那个多焦点的人工晶体呢，它有它的不足之处哈。比如说呢，我们晚上会有眩光啊，这是因为它晶体自带的它这个光圈，就是衍射型的人工晶体呢，它自带着一些光圈，这些光圈呢是为了调节让我们看远看近的，就跟我们照相机上的一个圈一个圈差不多哈。这个光圈呢会导致我们晚上看到这个灯光的时候有一些眩光啊。所以说一些特殊职业的患者我们不建议选择，比如说我们电视台的灯光师，比如说我们晚上经常开夜车的
0: 司机朋友们，
1: 这些人群呢我们不是太建议选择多焦点的人工晶体。
0: 这个多焦点你比方双焦也算是多焦点，
1: 对，双焦、三焦和连续视程这些都属于多焦点人工晶体，这些功能性的具有一些功能的这个功能性的人工晶体哈。开夜车的司机可能我们不是太建议去选择，
0: 就单焦的会比较适合一些。
1: 那
0: 您说的这个多焦点的它这种眩光，除了晚上您说可能我们开车呀不太方便有这种光圈，对平时日常生活这个影响大吗？
1: 日常生活中是没有影响的。如果白天的话我们瞳孔比较小，这些光圈我们是感觉不到的。如果晚上的时间我们去外边，比如说我们去压个马路，看到对面的这些路灯，可能路灯的周围会有好多个圈儿，这个就叫做光晕
0: 啊。
1: 如果我们看对面的路，这个汽车的这个灯光的时候呢，灯光从一个点变成了一片，这叫眩光。
0: 所以您说晚上开车的这部分朋友，可能他就不太建议选多焦点的晶体了。会有一定的影响哈。好，其他朋友们对于晶体有什么具体的一些选择上的困扰、一些问题，对于白内障手术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啊。咱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刘主任。那另外啊，刘主任，其实这个晶体刚才我也跟大家说，就是可能上岁数的朋友们得白内障的比较多啊，从咱们临床上这部分患者也比较多，他的眼部情况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不单单是有白内障，比方说有很大一部分这个糖尿病的群体，这部分患者他们在选晶体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一些要求呢？
1: 糖尿病的患者呢，也可能有年轻点的患者，有可能岁数更年龄更年长的一些患者哈。那个糖尿病呢，它是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生眼底的病变，有好多患者其实已经发生了糖尿病的眼底病变，比如说眼底我们给你评估的时候有好多微血管瘤，有一些线状的出血等等。如果发生了眼底病变的病人， 这些多焦点的这些人工晶体呢，是我们临床选择中的一个禁忌啊，相对的一个禁忌症。
0: 嗯，
1: 因为我们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下一步可能要做眼底的治疗，并且我们眼底的这些病变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糖尿病的时间的延长，可能眼底的病变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下一步要有可能需要打激光治疗。有一些功能性的人工晶体哈，它是比如说有带有衍射环的这些多焦点的人工晶体是不适合选择的，因为有衍射环的多焦点的人工晶体呢，会影响我们后期糖尿病。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好，在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视频号的直播间哈、啊，有一位粉丝家人问啊，是不是还是刚才那位朋友，也是关注干眼的朋友哈、啊？他说这个刘主任要做了白内障手术，干眼是不是会更严重？这个答案确切吗？
2: 答案，这个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呢，手术是一个手术的切口，当然我们术后呢会用一些抗炎的药物啊，来恢复这个伤口，防止眼睛的感染，这些呢都是干眼症加重的一个因素，只能说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如果我们手术之前呢把干眼控制在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做完手术以后，好多患者，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1: 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咱们这个维木泽刚这位朋友啊，可以去医院关注一下您这个干眼的问题。看来他是既有干眼哈、啊，刚才说，想要做这个，我看他说是睑板腺按摩啊，做过这个睑板腺按摩，就是一直眼干啊。
2: 对，睑板腺按摩，肯定你这个说明你是一个直指缺乏性的干眼症啊。
1: 好。那其他朋友问题咱们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哈、啊、关于这个白内障人工晶体啊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进行选择，大家有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主任。那此时您正在关注的是燕赵迷堂的视频直播间哈、啊、我们也在通过广播进行音频的传输。燕赵迷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大家有关于白内障人工晶体选择的一些困扰啊，包括白内障手术的问题，咱们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哈、啊。刚才其实也有朋友提到哈、啊、刘主任，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看除了这个糖尿病的干眼的，还有刚才有位平常心这位粉丝也提到了高度近视的问题。您像这种高度近视的朋友现在也不在少数啊，一般这个近视他可能还多少有点散光，这类朋友的话在选择晶体的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要求吗？
2: 高度近视的这些患者呢，一个是他可能发生白内障的更加年轻一些，好多患者四十多岁以后就可开始发现有白内障形成了啊，所以说更年轻的这些患者呢，他可能对眼睛的需求也会越多，正是我们这个中年人群，正是工作中的主力，生活中的主力，可能我们用眼也比较多，对眼睛的需求也会比较多，
1: 是
2: 我们更愿意选择一个多焦点的人工晶体
1: 啊。
2: 还有好多高度近视的患者合并有散光，所以说这部分患者呢，我们也是先给你做一下术前检查，比如说呢我们给你做一下角膜地形图的检查，看看你这个散光是不是规则散光，如果不是规则散光，我们就排除这个多焦点人工晶体的使用了。如果是规则散光，我们可以根据你想选择的双焦还是三焦点的人工晶体，可以选择带散光的这些双焦和三焦的人工晶体啊。这个是可以解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多焦这个高度近视的人群呢，好多患者呢，他还有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
1: 对，
2: 如果已经发生了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做完手术以后，影响了我们术后视力的恢复啊，像这样的病变就不建议你选择多焦点人工晶体了啊。多焦点的人工晶体呢，是它可能会分出一部分光线来看近，比如我们看远，用一个100瓦的灯泡会看得，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是个100瓦的灯泡，我们会看得更清楚。现在呢，我们有了眼底病变以后，我们100瓦的灯泡已经变成50瓦了哈，你的视力已经达不到1.0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分出来一部分光线来看近，这样的只能是让你看远和看近都不太清楚。所以说呢，这样的患者更适合单焦点的人工晶体。当然了，有一部分高度近视的患者眼底没有任何的病变，这个我们是可以选择这个高端点的人工晶体，比如说三焦点的人工晶体，让我们看远、看中、看近，更加方便一些。
1: 其实现在就是随着医疗技术的一个发展，给大家的这个生活带来了一些便利哈。
2: 对，
1: 就我们这个白内障手术，其实也算是一个屈光手术，
2: 对
1: 吧？尤其像您说这种高度近视啊、散光，可能年轻人多一些，对这个生活质量、对用眼要求是比较多样的、比较高的啊。
2: 对，
1: 但是也得根据您这个实际的眼部的情况，还有个人的需求，咱们来科学进行一个选择哈。我看到有一位张迷是吗？这位网友朋友哈，您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哈。他说：“请问刘主任，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干眼、眼痒需要这个会维持多长时间？是需要用一些药吗？”

0: 也是做完手术可能有干眼的这个朋友哈，
1: 白内障手术呢，本身它不会引起眼睛痒，眼睛痒肯定是眼睛的一个症状啊，这个症状呢，我们需要去医院来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啊，比如说我们眼睛有慢性炎症，我们可以进行消炎治疗，如果有螨虫感染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一些真菌感染等等啊，这样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治疗啊，
0: 嗯嗯，
1: 其实眼睛痒好多现在都是螨虫感染。
0: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眼睛周围的化妆品的刺激，或者是我们一些，比如说香皂、洗面奶的刺激，这些可能影响的更多一些。嗯，
1: 但其实这个白内障手术，像您说，它是把这个浑浊的晶状体我们给取出，然后再植入一个人工的晶体，它本身不会说造成干眼。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干眼的话，
0: 对他没有干眼的话，不会引起，不会造成干眼，也不会引起干眼。干眼是眼睛。
1: 相对独立的本身的一个疾病是眼表的一个疾病，而我们做白内障手术是在眼内的一个手术。
0: 嗯，所以除非就是已经有干眼的这些朋友们，刚才问的，对吧？他本来可能就有干眼症。
1: 已经有干眼的患者，我们通过手术的治疗，还有术后的用药，可能你这个干眼会有相对的加重。 嗯嗯，所以这可能你也得需要这个，像您说的术前咱们这个干眼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了啊，
0: 控制啊。如果有干眼症的患者，我们术前评估你确实眼睛比较干，有干眼的症状，或者是有干眼的这个术前检查的这些指标，我们术后呢会常规给你家用，这个。 控制干眼的一些药物啊，大家尽可放心。有干眼症的患者，并不是不能做白内障手术哈，只是你提前告知医生，医生给你加上这方面的检查，术后呢，我们这个干眼的症状呢就会更加轻一些。
1: 嗯，那您像具体用什么药，他想问的，这能给大家说吗？还是得看了再说。
0: 那个根据你不同的干眼的这个症状哈，不同的类型来选择不同的用药。如果是水液缺乏的，我们就补水；如果是
1: 直指缺乏的，我们就需要补油啊。嗯，对，看您是哪种类型的干眼了哈，咱们再详细来区分。热爱我的热爱这位网友，您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他问这是哪家医院啊？今天咱们专家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白内障科的刘彩娟刘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哈，面对这个市面上非常品类繁多的这个人工晶体白内障人工晶体的这个选择哈，要做这个手术，到底选单焦的、双焦的还是多焦的？ 给大家来出出主意，怎么样帮助您科学正确的选择晶体哈？好，咱们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关于白内障手术或者说白内障手术人工晶体选择的困扰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咱们这个小盛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他说想问问散光需要检查什么？刘主任，
0: 嗯，
1: 这位朋友您有什么其他？嗯。
0: 散光第一个呢，需要做验光检查。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根据你散光的程度，比如说我们散光就30度、50度，100度以内，可能这都是我们很常规的，这也可以大家可以接受的散光，就不需要再做其他的检查了。如果100度以上的散光，我们会再给你加上角膜地形图的散光。当然了，我们这个散光有角膜散光和眼内散光两部分。
1: 如果是白内障引起的散光，我们通过做白内障手术就可以解决掉了。如果是我们角膜的散光，这部分散光需要在我们做白内障手术的过程中，选择散光矫正型的人工晶体，也是可以的。嗯，好，其他朋友问题咱们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啊。刘主任，刚才咱们其实您提到了有这种白内障啊，有这个。 糖尿病的朋友啊，他可能时间比较久了之后，我们的眼底大多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那如果说这个有眼底病变，或者说我们做过这个视网膜脱离手术的这位朋友，其实这个相当于是咱们这个底片眼底出了一些问题啊。
0: 对。
1: 那我们这个白内障，您刚才说其实是晶体，是咱们这个镜头，我们换一下。这个两者其实是不同的一个部位。
0: 对，嗯，如果把我们这个眼睛呢比作一个照相机，白内障手术呢就相当于我们换了一个镜头，原来我们照相机的镜头混浊了，我们把它擦亮，换了一个新的镜头，这是白内障手术。但是我们术后的视力呢是由眼底决定的，眼底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如果底片不感光了，我们换一个再亮的一个晶体。 功能再多的晶体也达不到它的功能了，所以说做手术之前呢。 我们医生呢都会给大家这个检查眼底。当然了，一些特别严重的白内障，比如说那个特别浑浊的白内障，你看外边什么也看不清了，就是我们医生一检查说你这个白内障到了四级了或者全白了，这就证明你眼底已经看不进去了，只能做完手术以后再检查眼底。当然如果眼底已经检查不进去了，这个双焦点或者三焦点的人工晶体，我们就要慎重选择，根据你前身情况和另外一只眼的健康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选择。
1: 也就是这部分朋友，比方说有眼底病变的，或者说做过这个视网膜脱离手术的朋友，咱们其实不太建议他选这种多功能的晶体。
0: 对，是，这是他有一些眼底疾病的病史的，我们就不建议他选择多焦点人工晶体啊。
1: 好，刘主任，刚才问这个散光的这位朋友说，明天去需要预约吗？
0: 啊，不需要预约，
1: 就是当到去到医院之后再约就可以，是吧？
0: 对，是的。
1: 好，有一位这个悠然这位网友哈，他想问，他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就是说做白内障手术哈，有没有一些禁忌？他说78岁的老人有高血压，可以做白内障手术吗？
0: 对，我们做白内障手术之前呢，会做一个全身的一个评估，看看能不能耐受手术啊。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呢，我们这个血糖建议大家控制在空腹血糖控制在8.3以内，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术前控制的水平了啊。需要控制血糖，如果有高血压的患者呢，我们也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在比较平稳的水平。如果有糖尿病的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呢，我们术前的心电图也会有提示哈。如果有心脏病，你们自己正常的用药物控制，在控制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是可以做白内障手术的。白内障手术呢，本身也没有痛苦，时间也比较短哈。大概呢，我们需要平躺到手术台上十多分钟。啊，当然有一些心衰的患者不能平躺，这一定要控制好了以后再做手术啊。如果不是达不到心衰的程度啊，只是有常规的心脏的疾病，我们比如说用药物控制，手术之前可以吃上一些速效救心丸等那些药物啊。只要你这个不要做手术之前呢控制紧张的情绪，一般手术台上都是可以耐受的。
1: 那就像他提到78岁这个年龄，他还是
0: 年龄不是
1: 问题不大的哈。
0: 对，白内障的患者多数都是老年患者更多啊。70-80岁的患者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治疗人群。
1: 像他说的有高血压，那咱们就把这个血压控制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啊，进行一个术前的评估，其实可以没问题的哈。另外的话，咱们刚才说到全身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合理的选择这个晶体啊？刚才咱们说的有糖尿病的，有眼底病的，有高度近视的，还有一类朋友就是这个青光眼的这部分人群，如果他又同时患有咱们这个白内障，这个晶体选择是不是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0: 有一定限制的，对的。青光眼呢，我们分为这个早期的青光眼和晚期的青光眼啊。如果我们是刚刚发生的青光眼，还没有引起视神经萎缩，还没有发生眼底的这些其他的病变，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我们相对来说是可以选择多焦点晶体的。比如说我们通过做白内障手术，青光眼也可以控制住。眼底也没有发生任何的病变，我们的瞳孔还没有变得变形，这个时候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呢，如果有一份病人呢，我们已经发生了视野的缺损，这个情况下建议大家选择单焦点的晶体，或者是我们已经做过青光眼的手术，我们通过得这个青光眼这个疾病呢，我们瞳孔已经变得比较大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建议大家选单焦点的人工晶体。
1: 也是有限制的哈。
0: 对，因为这个多焦点人工晶体对我们瞳孔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瞳孔太大，就相当于我们每天都在夜间一样，看到什么都有点眩光，这个是我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
1: 刘主任，我记得以前在科普当中，咱们有专家给我们讲过这个青白联合手术，是不是青光眼和白内障有的时候是可以做一次手术解决这两个问题？
0: 对，如果是一个闭角型的青光眼哈，我们是个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并且发生的时间还比较短，也就一两天的时间，我们通过白内障手术，哎，就可以把青光眼控制住了。这个时候，这种的就通过白内障手术，就一步解决了青光眼和白内障两个问题。当然呢，有一些患者呢，我们发现瞳孔有粘连，我们在做白内障手术的过程中呢，把瞳孔把这个房角进行分离，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小青白手术。如果通过房角分离的方式也不能解决青光眼了，这个就开始做的这个手术叫大青白，也就是说白内障和青光眼联合手术，需要做一个小梁切除或者植入青光眼法，这个就会更复杂一些，根据这个青光眼的病情的不同程度来决定的。
1: 那如果要是做这个联合手术，是在咱们青光眼科做还是在白内障科做？
0: 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
0: 也可以青光眼和白内障的医生联合做，也都是可以的。
1: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一个配镜的问题啊，这不是刘主任科室的问题啊，您看能回答吗？他说这个散光400多度配，400多度配眼镜，想问当天这个能拿眼镜吗？这是一个眼光科的问题了。
0: 对，看看你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一般都是可以的啊，除非是就是这个镜片没有现成的这个400多度的镜片了，需要定制了，或者你要的这个眼镜更加高端一些，可能需要定做。如果是小朋友配眼镜，需要配那个防控眼镜的话，当天都是拿不到的，
1: 得定制了那种。
0: 对，看看是多大什么样的人群。
1: 好，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咱们有关于白内障手术人工晶体选择的一些困扰，或者是白内障手术的问题，今天都可以给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今天科普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眼角迷堂广播版啊进行音频传输，同时也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省眼科医院的视频号进行视频传输。我看还有一位平静如水这位网友朋友想问说，主任，青光眼手术，哎呀，这个是青光眼科的问题了吗？刚刚听见您在讲青光眼，说青光眼手术的效果怎么样啊？
0: 青光眼手术的效果怎么样？还要主要是看你青光眼得的多长时间，对眼底的损伤到了哪个程度。青光眼对我们眼底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也就是如果发生了视神经萎缩，发生了视野的缺损，这个是不可逆转的啊。它的手术效果主要还是取决于您对你这个青光眼这个疾病的重视程度，是不是早期就去做治疗了。早期治疗手术比较简单，术后效果会更好。如果你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视神经萎缩，这个视野呢已经变成管型视野了，这个医生是救治不过来的。青光眼手术只能维持你现有的视力，不能改善的。
1: 好，那咱们继续来说这个白内障手术人工晶体的选择哈。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有晶状体脱位能不能选多焦点的晶体呢？刘主任。
0: 如果有晶状体的脱位的这个患者呢，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白内障手术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晶状体呢，它是靠周围的一圈悬韧带和我们眼睛连接到一块的，在瞳孔的后面，我们眼睛的周围有一圈悬韧带把这个晶状体呢悬挂到我们眼睛的正中间。如果我们发生了晶体的脱位呢，也就是我们周围的悬韧带已经不能支撑这个晶体了。我们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呢，它也不能支撑这个人工晶体。我们就跟这个装个人工晶体就跟配眼镜是一个道理。如果我们配一个眼镜，我们偏着戴是看不清的，人工晶体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悬韧带发生了病变，人工晶体是脱位的一个状态，我们是看不清楚东西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是也还是分轻重不同的程度哈。如果特别轻度的一个悬韧带的异常，我们在手术中呢是会给你加入一个囊袋的张力环来保证我们人工晶体的居中性。这样的情况下选一个多焦点的人工晶体是可以的。如果我们这个悬韧带的病变比较严重，晶状体脱位比较严重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常规的人工晶体也不能选择了。在手术中呢，需要把晶体连同它的囊袋一块儿把它摘除，摘除以后需要选择一个悬吊可以悬吊植入的人工晶体，把人工晶体缝合到眼球上。啊，这种手术方式呢，它就比较更加复杂一些哈，术中的风险也会更多。比如说，哎，我们需要悬吊植入、需要缝合人工晶体的时候，有可能会有眼内出血的情况。
1: 那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0: 对，情况就会更加复杂。具体的这个脱位的程度呢，你需要和医生沟通，医生看到你这个眼部情况以后，会给你做一个手术一个合理的一个预期。

0: 看来真的是大家对于白内障手术这个患者的情况还是多种多样的哈。邓晓这位朋友，您可以给咱们省眼科医院的视频号点点关注哈。他说是900度是九百度近视吗？这位朋友想问白内障如何治疗，您可以跟我们继续来互动。咱们先看看粉丝段这位朋友哈，他说刘老师好，我伴有内斜视啊，想问是不是可以选择功能性的晶体呢？
1: 内斜视的患者哈，大多数情况下会合并有弱视。我不知道您这个患者有没有合并有弱视啊，需要到医院来检查一下。比如说从小我的视力通过戴眼镜也改善不了，这就叫弱视。如果合并有弱视的患者，不建议用多焦点的人工晶体啊。如果得了白内障，咱们就选单焦点的人工晶体。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的这个视力恢复到最好能恢复到你发育的这个水平啊，不能这个超预期的手术。
0: 你这位朋友是不是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那留言比较多哈，刘主任。这位朋友说，这个司机选哪款晶体比较好？
1: 当然了，如果司机我们只是白天开车的司机，我们可以选择多焦点的人工晶体，比如说双焦、三焦，根据我们
0: 远中近都可以，
1: 远中近都是可以的哈。根据你这个不同的生活习惯去选择，因为双焦点晶体和三焦点晶体它的价格也不一样。如果你是夜间经常开车的司机，我建议您还是选择单焦点晶体。最起码，如果你选择多焦点晶体的话，可能呢你头半年你是适应不了夜间开车的。半年以后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适应一些，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啊。
0: 就是刚才咱们其实讲，刚才这位朋友可能刚刚进到直播间，就是如果说是晚上要开车的这部分朋友，或者说这个专业的司机，
1: 对，
0: 那您说是不太建议选择这个功能性的晶体的。
1: 晶体，对，
0: 好，其他朋友们，咱们有问题，刚才这个邓晓这位朋友啊，谢谢您的关注。您说这个近视九百度吗？是白内障怎么治疗好？是这个问题吗？您可以补充一下啊。这个有近视的话做白内障有影响吗？
1: 他这个问题其实挺具有代表性的哈。现在因为近视的患者很多，不管是近视还是远视，我们在做白内障手术的过程中都是可以调整这个度数的。你比如说有近视眼的话，我们做完手术以后，通过我们人工晶体度数的选择，可以让近视控制在比如说我们理想的一个水平。比如我们不想有近视了，我们可以控制的啊。当然了，如果我们选个单焦点的人工晶体，你目前你是近视的状态，我没有近视眼了，我们就眼花了啊。如果选择双焦点、三焦点的晶体，这些不会影响的。远中近都是可以看的。
0: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提到近视的问题，诺哈，他说有近视400度，散光啊，一只眼睛100，另一只眼睛散光75。他说不想戴眼镜，做单焦点可以吗？
1: 首先呢，你得有白内障哈。
0: 是白内障患者。
1: 首先你得是白内障患者哈。
0: 还有老花，说的两只眼白内障。正好
1: 是
0: 中度的。
1: 就是300度，又是老花眼，
0: 还有散光，
1: 又是近视眼，又是散光眼，又是白内障，这样的患者呢，那个做手术之前呢，我们肯定通过术前检查给你做一个合理的手术的一个评估啊。那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散光是一个规则散光，是这个是可完全可以去除的啊。如果这个近视的患者呢，我们不想有近视眼，我们也可以通过度数的调整给你去掉近视啊，把近视也去掉，把散光也去掉，把老花也去掉。如果你眼睛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就是单焦也可以做到。
1: 不，单焦的话会保留老花眼。
0: 还所以就是双焦，
1: 双焦或者三焦的话，就老花眼也就去掉了。如果选择个单焦散光，可以去掉近视，或者是远视，也还有一些患者是远视也可以去掉的哈。近视、远视可以换去掉，散光可以去掉，把这个白内障也可以去掉。
0: 还有朋友问哈，米这位朋友说，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有点看不清，他说是不是还得配眼镜呢？
1: 做完手术以后还是看不清，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有可能还有屈光度，比如说我们散光没有去掉，比如说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医生给你保留了一点近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眼底还有病变啊，比如说我这个有糖尿病的眼底病变、高血压的眼底病变，或者是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等等，这个都会影响术后视力的。术后视力不是太理想，需要到医院找医生做一下检查，就会
0: 看是什么原因，
1: 就会一目了然。明确诊断。
0: 咱们有一位这个北极星这位粉丝啊，他说刘主任好，70多岁的老人想问问您，怎么样可以预防得白内障眼病啊？主要从哪些方面注意啊？

0: 这个老年患者呢得白内障是一个常规哈，其实这就是一个老年病，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可以让我们白内障变得发展得更慢一些，这个是有可能
1: 晚得一些，可以是吧？
0: 对，得得更慢一些，把症状更轻一些，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呢，我们注意用眼，用眼卫生哈，这个我们这个规律的作息，那个注意用眼的卫生。
1: 你像比方玩手机多啊，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是这个电子产品玩得很溜，这个对咱们白内障也是有明显的一个关联。
0: 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些全身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这个血脂高、这个三高的患者，我们白内障会发展得更早一些，发展更快一些。还有一些现在这个近视眼的患者也会白内障得得更早一些。如果我们是一个健康的老年人哈，没有三高的疾病，我们这个用眼呢也比较注意，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白内障发展的更慢一些的。
1: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老年朋友他身体还是都各方面比较健康，也很注意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维护，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单焦、双焦、多焦晶体，在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选哪种都行呢？
0: 也不是这样的，只能说我们全身没有全身这些疾病，没有这些这个疾病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还具体还要看我们这个眼部的情况啊。眼部情况主要看什么？看我们眼底有没有病变，比如我们正常的老年人完全有可能有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等等这一类的疾病。甚至有这个老年人有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这个动脉阻塞等等这些疾病，它是突发的，有时候是没有疾病的老年人也是可以得的啊。我们还要看眼底的情况，看我们角膜的情况，看我们这个晶状体这个白内障周围这个悬在的这个健康程度。比如我们正常的老年人他有晶体脱位，这个也是不能用的。还要看看我们眼部情况啊，具体的话还是到医院找医生做一下全面的检查，再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用三焦点或者双焦点的人工晶体。
1: 好，也欢迎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哈，同时也跟咱们广播端的听友朋友打招呼。那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谜堂，我们今天邀请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白内障科主任刘彩娟来为我们在线科普解读关于白内障手术人工晶体应该如何科学进行选择啊，面对比较品类繁多的晶体，单焦的、双焦的、三焦的，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选择，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跟我们互动哈。好，也谢谢大家这个点赞和关注哈。我们看看还有其他朋友没有关于这个白内障手术的问题。刚才我朋友问这个产后多久可以做这个做近视眼手术啊，这不是白内障的朋友了，这个就不是咱们科的问题了哈，主任就比较专业了。
0: 产后多久呢？一般我们
1: 做近视眼手术，
0: 一般呢我们产后要进入到了一个哺乳期，我们过了哺乳期就可以了。因为哺乳期呢，我们可能做完手术以后要用一些滴眼液，这些滴眼液有可能对我们母乳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不建议大家在哺乳期进行近视眼手术治疗哈。
1: 好，谢谢咱们这位粉丝家人们的关注哈。北极星说刘主任知识非常丰富，有问必答，给您点赞哈。好，谢
0: 谢
1: 您的这个关注。我看有一位朋友还说哈，应该也是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粉丝家人，他说经常开车，想请刘主任再给支支招，就哪种晶体适合经常开车的朋友。
0: 经常开车的朋友需要做白内障手术了。
1: 是，
0: 如果您是白天开车的朋友呢，我们哪一种晶体都可以选择，如果你眼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经常开夜车的这个司机呢，我们建议你选择单焦点的人工晶体。
1: 因为多焦点的功能性呢，您说可能会有这个眩光的一些问题，
0: 对，夜间会有眩光会有光晕的这个现象，会影响我们开车的这个速度和这个前面物体的判断。
1: 看不太清楚啊，就好像我们晚上看这个路灯，它有个圈一圈一圈的这个光晕。
0: 对面的这个汽车的
1: 灯
0: 光，对面汽车的灯光照到你的眼睛上，会让你看得更加不清楚。
1: 好，还有很多朋友源源不断地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咱们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的是关于白内障手术人工晶体应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选择哈。如果您刚刚进到直播间，我们再请刘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咱们在选择人工晶体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把握，怎么样区分哈。
0: 好的。这个我们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呢，医生第一步要让你选择

0: 人工晶体，人工晶体呢分为不同的种类，它有不同的功能。首先呢，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用性，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呢就日常生活也日常生活为主，看中看近呢，我们借助一个老花眼镜，我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可以选择单焦点的人工晶体，这样更加经济实惠。如果我们更加年轻的患者呢，不愿意接受老花眼镜。这种情况下呢，根据我们眼部的不同的情况，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看远看近为主，我们可以选择双焦。如果我们远中近的需求都比较多，可以选择三焦点，甚至景深延长这个连续视程的人工晶体也是可以的啊。具体的呢，要根据我们眼部的情况来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人工晶体呢，它各有它的优缺点哈。这个我们接受它的优点，也一定要重视它的不足之处，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只有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好，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一直在涌入咱们的直播间，大家呢有很多的问题哈，我们不要着急，主任会给大家今天咱们进行一个一一的解答。您可以左上方给河北省眼科医院的视频号咱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哈。看来这朋友们是刚刚进到直播间啊，有一位这个葱妈妈啊，应该是为孩子问的，他说这个先天性白内障，想问问刘主任能做手术吗？
0: 先天性白内障，我不知道你那个小朋友有多大了哈。如果从小发生的这个白内障会引起弱视，还是建议您尽早治疗。如果我们这个白内障是局部的，不影响视力的，这个也还是建议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哈，看看您这个白内障需不需要治疗啊。特别局部的、特别小的，医生可能会让你继续观察。如果这个白内障呢，一般情况大于3毫米，位于我们的视轴区，影响了我们的视功能或者影响了视觉的发育，医生一定会建议你手术治疗的。如果儿童白内障，建议大家在需要治疗的基础上，一定要尽早治疗。
1: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开车的一个问题，他说刘主任开车我感觉有重影，闭一只眼呢他就不重影了。他说已经去市级医院看过了啊，这个大夫说眼球没问题。他说是有白内障吗？这位朋友想问您怎么治疗。
0: 如果是一个单眼的重影，那个叫散光，如果双眼的重影，有可能你有眼睛肌肉的问题，也就是两个它这个肌肉不能协调到一个聚焦点上了。所以说还是从眼肌方面进行检查。
1: 这朋友没有说有没有白内障，还是说就单纯是开车重影的这个情况啊。
0: 重影有两种情况，如果你岁数大了，你看近时间长了，一抬头的这种重影，一抬头看什么都是重影的，这是调节力发生了问题。这是老花眼的一个表现。
1: 小坤坤这位粉丝说，刘主任，白内障通过什么检查能查出来呢？
0: 一般情况下到医院以后，如果特别明显的白内障，我们直接用裂隙灯检查就一目了然了。如果那个白内障不是很严重，或者比较长得比较靠后，我们医生可能会通过散瞳检查。散瞳以后裂隙灯检查。
1: 好，大家的问题哈，刘主任给大家一一进行了一个回复哈。咱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您可以左上方来点击关注河北省眼科医院的这个视频号哈，右下方可以点点赞。咱们在每个周二呢，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堂，会邀请河北省眼科医院知名的眼科专家在线为您进行眼健康知识科普和解读。只要关注之后啊，咱们只要开播，大家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这个精彩的内容了。今天我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到明天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山区以及浅山区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26号到28号呢，有一次全省性的降水过程，其中中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另外呢，27号白天到28号白天，渤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石家庄、沧州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为您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现在正是夏秋交替啊，三伏天刚过，处暑节气已到啊，那么昼夜温差逐渐加大，秋老虎仍在发威。那儿童的脏腑是比较娇弱的，气血也是薄弱的，再加上新学期开学在即，面临着换季加上入学双重考验，那么抵抗力很容易掉线。河北省卫健委提示大家啊，第一，这呼吸系统疾病的感染来势比较凶猛啊，流感不是重感冒。夏秋交替之际呢，医院门诊的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感染的患儿轮番来袭啊，流感不能等同于普通感冒，它是来势汹汹的，几个小时以内就会让孩子出现39度以上的高烧，并且伴有剧烈头痛、肌肉酸痛。呼吸道合胞病毒则是导致婴幼儿毛细血管炎以及肺炎的重要元凶，而秋季呢正是高发季的开始。同时，儿童常见的肺炎支原体感染也以发热和刺激性的干咳为主要表现，咳嗽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建议家长在呼吸道疾病高发季前及时带孩子接种流感疫苗等等相应的疫苗，日常生活当中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忽冷忽热，孩子出现发热、咳嗽等等症状也应该及时就医，不带病上学。第二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秋季腹泻高发，守住病从口入关。每到夏秋交替的这样一个季节啊，儿童腹泻呢就会进入到高发期，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等捣蛋鬼也进入了活跃期，孩子肠道较弱，容易中招。其中呢，轮状病毒肠炎是6个月到2岁婴幼儿秋季腹泻的主要原因。家长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食材也要烧熟煮透，不吃变质隔夜饭菜，饭前便后用肥皂或者洗手液认真的洗手，少吃生冷食物，水果也要彻底清洗，换季时注意孩子腹部保暖，避免空调直吹。那轮状病毒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轮状病毒感染或者减轻症状，建议适龄儿童及时接种。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呕吐腹泻，要及时少量多次补水，那症状如果加重的话，尽量去就诊。第三点就是秋季过敏要警惕啊，别把鼻炎当感冒。秋季呢是蒿草、豚草等等草本花粉大范围扩散的时期，加上多雨潮湿，霉菌滋生，儿童过敏性鼻炎、哮喘容易发作。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雷暴哮喘，孩子在雷雨以后呢，突然咳嗽、喘息，甚至胸闷憋气，并非是普通着凉，而是一种极易被忽视的呼吸道急症。有过敏性鼻炎或者过敏体质的孩子风险更高。花粉浓度高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佩戴口罩。回家时呢，要及时更换衣物，清洗面部和口腔。那保持室内通风，也会减少尘螨、霉菌等等过敏源。如果说孩子频繁夜间或者凌晨干咳，运动以后胸闷，也应该及时的就医排查。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科学穿衣防温差，充足睡眠强体质。处暑节气以后呢，昼夜温差加大，白天仍有秋老虎肆虐，而早晚的凉意渐显，春捂秋冻并非人人合适，孩子不要刻意的挨冻，家长也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为孩子增减衣物，随身备好薄外套，夜间盖好薄被子，空调风扇避免直吹。开学前一周就应该去调整作息，早睡早起，保障充足的睡眠，每天进行适量户外运动，增强体质。这饮食上呢，也力求清淡均衡，及时补充水分，抵御秋燥。当然，如果说孩子持续出现了发热、剧烈咳嗽、频繁呕吐、精神萎靡、呼吸急促等影响啊，请立刻就医，切勿拖延。 守护孩子健康，咱们从每一个细节做起。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呢是8月25号啊，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特别邀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童崇新，和大家来聊一聊三道防线守护无限未来，从生命源头守护健康的这么一个话题。关于健康方面，您还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说到残疾预防，很多人都会觉得离自己很远，但是大家知道吗？我国每年新增的出生缺陷儿的数量仍然是相当可观的。那出生缺陷不仅是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儿童致残的主要因素，而科学防控可以避免绝大多数残疾的发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童崇新童主任，为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咱们从生命起点啊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那今天的节目主题也是三道防线守护无限未来，从生命源头守护健康。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童主任。童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广大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今年是这个第十个残疾预防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出生缺陷的这样一个防控啊。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出生缺陷，它和残疾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1: 好吧，我先说一说什么算出生缺陷。咱们通俗的讲呢，其实说的是先天畸形，但是这个先天畸形呢，它是指的就是包括这个结构的畸形，染色体的异常，还有一些遗传代谢的疾病，像这个功能的异常，像这个盲聋哑智力问题都属于。它呢最主要是说胎儿在出生之前出现的身体的结构功能或代谢的异常。它的病因呢有很多，比如像这种染色体的畸变、基因突变等遗传因素或环境因素引起的，也可以是不明原因的。它和残疾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出生缺陷不一定全是残疾，他们呢就是说关系非常密切，但是是不同的概念。出生缺陷呢，它是说婴儿在出生之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和代谢的异常，像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先天心脏病啦、唐氏综合症啦、听力障碍呢，都叫出生缺陷。它呢也是儿童致残的主要的原因和首要的原因。但是呢残疾呢就是说有一些残疾它是由先天因素导致的，就是说出生缺陷导致的，还有后天导致的，比方受到伤害什么的。
0: 也就是出生缺陷我们听起来它的面会在这个婴幼儿方面是更广一点点。
1: 对。
0: 而且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出生缺陷有可能比方说出现了肢体啊，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有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变化，它可能是和残疾有关系。但是您比方说先天性的心脏病这样的，它就属于特有的这样的出生缺陷的这样一些问题了，可以这样理解哈。
1: 对。你比如说有些出生缺陷它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比如你像那个唇腭裂手术结束之后这个孩子不受任何影响。还有如果这个心功能也不受影响，先天性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个残疾呢，就说你像这种严重的出生缺陷导致孩子的功能有缺陷了，那才叫残疾呢。
0: 确实我们刚才也是开场的时候就提到了啊，今天呢是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而且今年我们的主题也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在您看来，那为什么这个出生缺陷的防控会成为残疾预防的重要一环呢？
1: 因为咱们这个出生缺陷呢，它呢就是在胚胎形成时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结构和功能的异常。如果呢一部分严重的出生缺陷不能够及时发现的话呢，它就会造成孩子身体、智力、听力和视力等方面永久性损伤，造成残疾。然后呢我们做出生缺陷的防控呢，就是要把这个预防的关口向前移，从生命起源的备孕期、孕期的阶段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也就是说我们常说这个通过三句预防尽量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出现问题呢也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避免发生残疾，就从源头上减少残疾的发生嘛。
0: 嗯，确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说我们在刚开始，我们就能有效的防控，可能很多病它就不会等到长大了。对吧？
1: 是的，
0: 嗯，对，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主题的节目，我们都会跟大家强调，就是预防和治疗同等重要，甚至于预防有的时候会大于治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做好相关的防控。而且刚才同主任其实提到了，我们会有一个三级预防的这样一个体系，能不能跟我们先用通俗的话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三级预防这个三道关口到底是个啥呀？
1: 好吧。我们说的这个三级预防呢，三道关口呢分别说的是孕前、孕期和新生儿出生后这三道关口。
0: 嗯，
1: 这三道关口它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你比如我们说的第一道关口就是一级预防，它是什么呀？就是说在怀孕之前要做预防。
0: 嗯，
1: 它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要从源头上减少这种充血缺陷的发生。你比如我们常说这个吃叶酸防止神经主管畸形，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源头预防。
0: 嗯
1: 啊，再说我们说的第二套关口的预防，就是说什么呀？我们要在怀孕期间，
0: 嗯，
1: 做这种预防。这个预防呢，就包括孕期的这种正规的产检、产前的筛查，甚至发现胎儿有异常之后做的这个产前诊断，这就叫二级预防。如果不适合出生的孩子呢，那么我们要让他尽早的，就是说来引产，避免他出生。如果能做到生后能够治疗的，那么我们可以加强监测，生后要及时的治疗。
0: 嗯，
1: 这就说到这个生后的治疗，就是咱们说的第三道关口，三级预防。
0: 嗯，
1: 就是说你一旦有些出生缺陷呢，你能等在生之后能够早期发现了，早期诊断也早期治疗，那么他就能够减轻疾病带来的伤害，避免发展成三级。简单的说呢，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级是防发生，二级是早发现，三级呢是早治疗。
0: 这是一步一步的来的。
1: 哎，对，只有这三道防线配合起来，才能让孩子更健康。
0: 对，确实就像打仗一样，挖了三道战壕一样，就是可以节节阻击敌人哈，这样一个过程。对，确实我们刚才这个比喻啊，这个三道关口也是可以用很好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就是准爸爸准妈妈们能够抵御到我们这个出生缺陷啊，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方法。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来详细分析分析刚才这三道关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你比方说刚才您提到了第一道的这个防线啊，它其实是属于孕前啊，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您比方说准备要宝宝的夫妻来说，在这个孕前，我们都需要具体做哪些准备呢？
1: 你看，我们说的第一道防线呢，也就是所说的一级预防。
0: 嗯，
1: 这个一级预防呢，就是性价比最高，而且它这个预防呢，不单要求女方，你像这个传统大家就认为只是女方来做准备，不是的，其实夫妻双方都要很重视的。首先呢，第一呢，我们就要做这种孕前的检查。也就是说这个备孕检查嘛，备孕检查呢，尤其对于这个高危人群，比如家里有什么遗传病的，希望生过有异常的孩子的，或者这现在这种多次流产的、复发流产的，这样呢，他呢可能就会有很多这个疾病涉及到，相关疾病呢，就要去做这个筛查去。筛查呢就需要孕前各个方面的检查嘛，还有呢就是说你的就是说这个补充叶酸。补充叶酸的时候，它也是备孕的时候要开始的，而且呢，现在尤其这个高危因素家庭的人呢，可能这个男同志也要进行口服叶酸来预防。我们说到的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这种慢性病，你比如有的呢，如果你自身呢，身体状况不好，又高血压了、糖尿病了、甲状腺疾病了，那你肯定要是把这些病情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再计划怀孕去。像我们第一次说这种，要远离这个有害物质，像那个戒烟戒酒啦，联系放射线啦，还要调整好这个生活规律啦，它是这一些。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孕前的这个准备呢，把这些工作做到位了，那么就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宝宝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
0: 这个听起来还是挺复杂的，就是很丰富啊，这个内容。对，您刚才其实提到的第一点，这个检查，咱们现在一般在医院里边，咱们做哪些具体检查呀？
1: 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就是孕期的二级预防。
0: 嗯，
1: 你比如我们在确诊怀孕之后呢，第一个时间点儿，就是说已经大家要记住这么几个时间点。
0: 嗯，
1: 第一个时间点呢，就是我们常说这个 NT 的检查。
0: 嗯，
1: 也就是叫镜像透明层厚度的检查，在怀孕的11到14周之前，它呢是什么？如果发现这个镜像透明层比较厚，超过了这种正常的范围，它是一个就是染色体高风险疾病的就是指示指标。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去做这种染色体筛查去。
0: 嗯，
1: 这我们做的第二个时间点呢，就在怀孕的15到20周左右。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要做这种无创的 DNA 和唐氏的筛查。
0: 嗯，
1: 这是用来筛查这种先天性缺陷，就是这个染色体异常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呢你这个阶段发现这个有就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呢，可能医生要建议来做这个产前诊断，比如我们就说这个羊穿，
0: 嗯，
1: 它也是很重要的。涉及到第三个筛查的时间点呢，大家都知道这种大胚低超声，就是在20到24周这期间，这个期间呢就是说要观察孩子的各个脏器身体结构有没有结构的迹象。
0: 嗯，
1: 我们还重要的一个筛查点呢，就是在24到28周之间，像这种糖尿病的筛查，因为这个糖尿病呢，它也会增加胎儿异常的风险，
0: 嗯，
1: 所以这一项是不能漏掉的。
0: 嗯，
1: 孕前就咱们孕期的二级预防这四个筛查点，一定要注意啊。
0: 嗯，咱们刚才这几个排查，咱们检出率高吗？
1: 嗯，它检出率不是太高。
0: 嗯
1: 嗯，你比如我们说的这个NT 的筛查，就染色体异常的筛查率，它基本上大概就是在1/1000左右。
0: 哦。
1: 啊，你说我们说这个系统大胚低的超声，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这个超声呢，如果那种致命性的，就是致死性这种畸形，你比方这个神经管畸形啦、无脑儿啦，这个阶段是都可以筛查出来的。
0: 哦，明白。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这样的一些筛查，它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指导，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去怎么处理。
1: 嗯，
0: 对，您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 NT 这个检查，可能很多这个对于准爸准妈妈来说，就网上已经看了很多这样的资料了，也比较了解。那如果说啊，我们查出来他有这个染色体异常，一般我们后期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就是这样的孩子。
1: 如果我们 NT 查出来就是说有异常，它属于异常范围，那么呢他就要建议他去做这种产前诊断。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大胚肌呢一定要看孩子的结构有没有结构的异常。再加上得有胎儿心脏超声。
0: 嗯，
1: 你比方这个 NT 呢，我们说平时就是这个标准是大于2.5，它这种有异常的几率呢就相对的比较低，如果到4%了，那么它合并的胎儿心脏异常的几率就很高。
0: 嗯，
1: 所以它也是根据这个指标呢，每一项就逐步的在整个孕期是动态观察的。
0: 嗯。

0: 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做羊水穿刺是吗？
1: 不是的。我们就是发现这种咱们孩子有合并结构的迹象。
0: 嗯，
1: 就像大胎记我们还查出孩子有结构迹象来了。
0: 嗯，
1: 或者我们的无创 DNA 和 NT 的筛查有异常，或者家里有这个遗传病的家族史和染色体异常的家族史，他就是做羊穿的。
0: 嗯，
1: 如果没有，他是可以，像低风险的人群也没有结构异常的，他是不需要去做去的。
0: 嗯，对，包括您刚才在讲这个第一道防线的时候，其实说到了我们有的人，您比方说查出来问题，要不然我们可能通过引产的方法，要不然我们通过治疗的方法，也就是说在肚子里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方法去治疗吗？
1: 嗯，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胎儿医学越来越发达。
0: 嗯，
1: 如果呢，就是说需要治疗的话呢，它又叫胎儿的宫内治疗。
0: 嗯，
1: 那你比如咱们说这个双胎，双胎的这个双胎输血综合征，它呢，它的机理呢，就是说这个血管有交通嘛，它可以用胎儿镜，把这个就是交通的血管给凝结了。
0: 嗯，
1: 你比如我们现在说的很多的这种就是肺部的疾病。有这个肺囊腺瘤的，如果大的囊腺瘤特别大，影响肺的发育，影响心脏的功能。现在呢，他的胎儿镜有做这个消融的。你像这先心病，如果涉及到这个瓣膜狭窄的，你看我们在现在很流行这个电视剧叫《问心》，这孩子就是做的在胎儿时期做宫内的球囊扩张，它是有的。
0: 哦，就随着我们医疗的不断进步，现在越来越多的方法了啊。对，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比方说有一些小问题，的这些孩子，包括新生的这样的一些新手的爸妈，其实都是有方法去解决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线上有朋友的这个提问哈，正好我们聊到这一块了，有朋友提到了说，我和我爱人准备要孩子，但是体重偏重，是不是需要先减肥再怀孕呀？这个有影响吗？
1: 尽量的把体重控制到正常范围，尤其是这个准妈妈，就这个准备怀孕的妈妈，因为她这个体重太大之后呢，她容易出现这个糖耐量异常，就容易这个糖人体糖敏的几率非常高，而且这个爸爸呢也需要尽量是减重，因为这个什么就是说体重太大了之后，他各项指标像脂这个血脂啦。相对来说容易高，也有可能有的爸爸有可能以后这个血压还偏高，他有可能对于这种精子的质量是有影响的。所以就是说把身体各方面都调理好了，才能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0: 确实，这位朋友也是啊，就是先减了肥，然后咱们再怀孕，这个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哈。对，先减肥，包括收音机前，如果说还有这个准爸爸、准妈妈，如果是男士的话，也得先减肥啊，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孩子一定要负责。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了，我的第一个孩子，就第一胎的孩子很健康，第二胎还用做这么多检查吗？
1: 这些检查还是有必要做的。因为呢，就是说你第一个孩子有，很健康，不代表第二个孩子一定好。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疾病呢，像先天性疾病呢，它可能和这种新发的基因突变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就说我们在每一步关口都仔细去检查，如果发现任何的异常，都要去做进一步处理，比方做产前诊断了，是吧？动态的随访啦，这一些。
0: 这还是得一事一议啊，这个我们对经常这么说。确实我们因为两胎的孩子之间我们还隔了，确实有这个一段时间啊，一年两年这样的时间，甚至有好多年，所以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现有的情况来做一个检查，来确定自己到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还有个朋友提到了一点，他提到了说，童主任，这个刚才讲到的糖筛和这个无创 DNA 是一个东西吗？这个有什么区别呀？
1: 不是。他这个糖筛呢，现在他主要是做的这个血清血的检查，其实是，那个他是什么呀？这个糖筛结合的血清血的检查，然后还结合的这种就是咱们那种那个血液的，化验检查。这个无创呢，它直接是从血液里头提取的。
0: 这是两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哈。
1: 对。
0: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选吗？还是就是根据他不同的情况，我们来给他去制定方案啊？
1: 它是现在是什么？像既往呢，咱们是没有无。

0: 抗 DNA 的时候，他是做唐氏筛查，从这个根据这些指标，他是计算出来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几项染色体的这个异常的一个风险分度。
1: 嗯，
0: 现在呢，他这个无创 DNA 呢，它是一种，就是直接是。直接的也是那抽血嘛，从血里头它就是检查手段不一样。
1: 嗯
0: 啊，
1: 对，这个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嗯，
1: 对，
0: 嗯，
1: 咱们也是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我们来确定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我们进行一个检测啊。
0: 嗯，其实就是像咱们目前这种，筛查手段呢，这两种呢选之一就可以了。
1: 嗯
0: 嗯。
1: 对，选择一个啊，都是对于我们这个，有很好很有好处的这么一个筛查的一个过程哈。嗯，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刚才说这个第一道防线没有听太明白，再咱们再倒回去，再给他们讲一分钟，就是具体需要哪些检查？你比方说孕前这个爸妈的检查，还有刚才有个人我看刷过去了，已经有人问是个男士这个检查重要吗？就是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0: 咱们孕前呢，你比方需要做那些检查？咱们先说这个女方，就是女同志。女同志呢，你像我们做的这些，就是基础体重的测量、血压的监测、血糖也要查、甲功，还有就是说，如果体重大的，像血脂也要查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你比方家里要是有宠物的呢，一定要做这个优生四项。或者是优生十项，也就是咱们说这种是风疹病毒，
1: 嗯，
0: 什么那个巨细胞病毒，这些要做筛查的。还有呢，就是说你比如像现在呢，就是结核病的人想的有时候比较多，可是你怀孕之后就不让，基本上大家都不愿意做 X 线了嘛，
1: 嗯，
0: 所以咱们在孕前呢也尽量是可以三个月之前，怀孕之前，就是我们在三个月之前可以做一次 X 检查心电图。你假如你心功能不好的话，那你怀孕很危险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
1: 负担比较大。
0: 对，你比如说我们的肝肾功能也是，你肝功能不好，肾功能不好，那你适合不适合怀孕呢？也得要查一下啊。
1: 嗯，
0: 至于说到男同志呢，也是说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血压，血脂。然后肝肾功能有，就还有没有像咱们说这个传染病，像乙肝这些都要去查的。
1: 嗯，对，这个是不管男女都得查一查自己哈。
0: 对。
1: 嗯，确实也是提醒大家，就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一定要去医院里边，我们去查一查，不管你有没有问题，咱们都是一个做好提前防范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都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出生的这个缺陷能够有效的扼杀在摇篮当中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而且随着我们的医疗的不断的进步，我们越来越多的方法去治疗以及预防啊，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定要去抓紧时间做好相关的准备和检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童崇新童主任。那今天讲到的话题也是三道防线守护无限未来，从生命源头守护健康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出生缺陷防控等等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继续给我们留言哈，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来搜索一下健康动起来节目，看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以后随时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同志一起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第三道防线到底是个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4: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妈，吃饭了。
7: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6: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7: 不用你管。
6: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7: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6: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7: 真的？
6: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7: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6: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7: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6: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7: 吃饭，我吃饭。
6: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佟主任给大家科普了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佟崇新佟主任，给我们来继续来科普缺陷防控的那些事儿。那关于健康方面，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佟主任。佟主任你好。喂，佟主任。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佟崇新佟主任。那今天为大家聊到的话题也是三道防线守护无限未来，从生命源头守护健康这么一个话题。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出生缺陷防控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佟主任。佟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来讲到了出生缺陷防控当中的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那我们知道孩子出生以后啊，还有第三道防线，三级预防啊。那么新生儿咱们出生以后还要做哪些筛查？这些筛查真的那么重要吗？
1: 我现在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三级预防呢，就是新生儿出生以后要做的筛查。第一项筛查呢，大家就知道的就是足跟血，要采足跟血。为什么要采？它采足跟血呢，是筛查这种叫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因为这些代谢性疾病，你看我们常做的这个有四种病，像这个先天性甲减，也就是我们上说那个呆小症。然后还有一个苯丙酮尿症，它呢是一种和氨基酸代谢是有关系的。还有一种病呢，叫咱们常说叫蚕豆病，叫葡萄糖六硫酸脱氢酶缺乏症。还有一种呢，叫先天性的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你比如这几种疾病呢，它生孩子生出来之后和正常孩子一模一样，也没有任何的表现。但是呢，你要是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呢，没有及时的补充纠正，那么呢就将会对孩子造成终身的这种智力和身体的残疾。如果你早发现，做了干预的治疗呢，那这孩子完全可以正常生长，不受任何影响。
0: 它有具体什么样的影响吗？
1: 你比方这个呆小症，它就智力有问题，然后个子矮小。这个苯丙酮尿症之后呢，它也是影响这个智力身体的发育。像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呢，它是一种21强化酶的缺乏，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这个男性女性化。然后这个代谢异常，就是这个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还是这个。
0: 这个如果说我们没有提前发现的话，如果后期再发现，是不是就不太好治了？
1: 对。我们在做了筛查之后，如果在3个月之内能把这些需要的干预措施及时做上去，对孩子生长发育没有影响的。假如你超了3个月之后呢，它就会造成孩子这种智力的发育异常和身体发育的异常。
0: 这个就是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用足跟血的这个方式就可以筛查出来。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可能这个周边的很多新生儿的这个父母都对足跟血很了解，因为在医院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宣导。这个为什么会现在要踩这个足跟血啊？为什么不踩别的地儿血？
1: 因为咱们这宝宝特别小。足跟的血液供应呢相对充足，你比如你指尖踩的血量会不够，是吧？足跟呢，而且呢，对，经过研究发现呢，咱们这个足跟它这个对疼痛的一个敏感，它比这个手指尖儿要低得多，这样减少宝宝的疼痛感。
0: 说白了其实还是血液的检测，只不过是对于孩子来说足跟是这个伤害比较小的这么一个地方哈。
1: 对。
0: 这个的检出率高吗？
1: 这个的检出率也不是太高。
0: 对，也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因为有孕前的这个第一道第二道防线， 可能是出来我们这个有问题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概率就会越来越少了哈。
1: 是的。
0: 嗯，确实，我们这个三道防线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的新生的这些孩子啊，这个做好这个出生的畸形的这样一个防控。
1: 是，我们还在新生儿时期呢，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筛查，
0: 嗯，
1: 就是新生儿的听力筛查。
0: 哦，
1: 为什么呀？因为你这听力发现的太晚之后了呢，它就会影响孩子语言发育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说你早发现之后呢，它能帮助他纠正，能听到声音就不会影响到他语言的发育。如果有异常呢，还可以进行助听和康复的训练。
0: 嗯，
1: 所以呢，就说这个新生筛查也是非常的重要。
0: 嗯，他这个听力筛查怎么筛呀？因为那么小的孩子，他又听不懂话，就是这个是通过啥方法筛呀？
1: 咱们新生听力筛查呢，它有一个仪器。这个仪器呢，它通过这种声波的这个反应曲线来判定孩子的听力如何。
0: 嗯
1: 嗯，
0: 啊，这个是通过仪器能够看出来孩子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
1: 是。
0: 嗯，那如果说听力我们出现了问题，也可以在早期去干预哈。
1: 嗯，对，嗯，你如果听力真的有问题的话呢，现在很多的这种救治手段，就是我，你像在我们医院也是这个，就河北省儿童医院也是这个听力筛查的中心，也是这个听力异常的纠正的机构，像他们呢，你发现了他可以，比方因为耳朵的问题，那个呢。

0: 还可以配助听器呀、啊，
1: 嗯，
0: 是吧？可以筛查是什么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对，确实，我们通过这个三道防线啊，就像铜墙铁壁一样，把我们这个出生的缺陷挡在我们的关口之外，也是还我们的准爸爸准妈妈一个健康的宝宝。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河北省其实在这个出生缺陷防控方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哈。咱们医院呢，肯定也是刚才您提到了，也是这个出生缺陷防控的这个走到最前列的这样的一些医院哈。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河北会不会有一些惠民的一些政策呢？
0: 其实我们河北省做这个出生缺陷防控，你就是做得非常到位。
1: 嗯，
0: 他呢，他就围绕这个出生缺陷三级防控来做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在一级防控方面呢，就说比如婚前在婚姻登记处呢，可以享受一站式的婚前检查。
1: 哦。
0: 然后在备孕阶段呢，可以享受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1: 嗯
0: 啊，你比如就是说备孕阶段的时候呢，你可以拿着身份证到妇幼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免费的领取血栓。
1: 嗯，
0: 预防这个胎儿的神经管畸形。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的卫健委呢还组织的医务人员去开展各种各样的这个义诊的巡讲，
1: 嗯，
0: 普及这个科学备孕的知识。
1: 嗯
0: 啊，在那个二级预防阶段呢，咱们河北省最有特色的民生工程就是免费的五创产前基因筛查，就是我们的无创 DNA，
1: 嗯，
0: 和孕妇的耳聋基因的筛查，
1: 哦，
0: 是，这是咱们河北省，就是给河北省所有的这个孕妇，还有咱们的流动人口做的这种，民生工程，
1: 嗯，
0: 是完全免费的，
1: 哦，
0: 而且在全国也是率先开展的，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说到三级防控这一块呢，咱们所有的这种助产机构呢，都已经免费的开展了新生的四病筛查和听力筛查。
1: 嗯，
0: 如果有异常呢，他做复诊的时候呢，有些还能享受这个免费的基因补助。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发现这个孩子有异常呢，如果做救助的时候呢，咱们还有很多的出生缺陷基金。
1: 嗯。
0: 啊，比如我们这个出生缺陷基金呢，它是怎么回事？它是说你这个如果有国家规定这些出生缺陷，如果你这个自费这个医疗达到了标准以后，它可以再申请就是那个5000到3万不等的那个救助金。
1: 嗯，
0: 其实大家可以从微信上搜索这个出生缺陷干预救助这个小程序去搜索去。
1: 嗯，
0: 像咱们省儿童医院呢，它是一个出生缺陷的救助单位，有很多的救助资金，它是这个啊。
1: 嗯，
0: 还有呢，咱们河北省呢还开展了这个云上妇幼平台，如果有这种疑难病例呢，它还可以对接各个省级专家，去为这些具有出生缺陷的孩子去指导、去救助。
1: 嗯，对，真的是做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些工作了哈。对，默默地做出了一些工作，也是汇集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准爸爸准妈妈。而且您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么多的惠民政策，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刚才说到的三道防线的大部分的这样的内容，也是全力来保障我们这些孩子啊能够健康的能够出生。这个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政策以外，是不是其他的也没有什么这个可以再自费的一些东西了？
0: 反正现在就是自费的，花费真的是
1: 很少了。
0: 对，很少了。
1: 对，确实这属于国家战略的这样一个层面了哈。
0: 是。
1: 对，所以说还是我建议大家啊，就尤其收音机前很多这个听收音机的，不管是这个老一辈的人要给自己的子女讲，还是我们正在听收音机的这个准爸爸准妈妈们，这为了自己的孩子的健康，咱们一定要提前去着手啊，去做好这样的一些检查，做好这样的准备。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些准父母们，他们一定是新手嘛，就肯定是不太了解一些事儿。在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对于这样的准父母们的这个了解到的这样情况，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误区啊？
0: 有。现在呢，咱们好多妈妈呢，通过这有些筛查呢，她存在这误区呢。第一个误区，大家常有就是说，我们两口身体都非常健康，家里又没有遗传病，就不会生出生缺陷的孩子。其实不是的，就说很多的有些出生缺陷呢，它不是遗传病，它可能就是新发的基因突变，因为受到很多的环境因素的和社会因素这种影响。你比方还有呢，就是说这种携带者，他是没有表现的， 是吧？如果父母双方都是隐性基因携带者，那么你不查呢，孩子呢可能就会有问题。
1: 嗯，对，这属于一个小的一个误区了哈。
0: 对，你比如说我们再常见第二误区就是说，你看说我们整个孕期成年都正常，为什么还又生了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呀？
1: 哦，
0: 大家都不太理解。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咱们现在医学检查手段呢，他可以检查出很多的病，而且检查的几率也比以往提高了很多，但是他毕竟还是有局限性的。
1: 嗯，
0: 而且有些疾病的发生发展呢，它是有一个过程。
1: 嗯，
0: 你比如我们在打排畸的时候一般定在是20到24周左右嘛。
1: 嗯，
0: 可是呢有些消化系统的疾病他知道28周以后才逐渐才显现出来呢。
1: 哦，
0: 对，所以说你想有些小的问题呢，它也是早期呢显现不太明显，但是随着孕周增加呢，它会孩子也在长大，缺陷也会就是很明显嘛，它就才能显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有些你发现很多问题了之后呢，需要动态的去监测。
1: 也就是大排畸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做一些检测？
0: 哎，对，大排畸以后我们经过正规的产检，比方我们随时做这个大家所说这个小排畸，它也是在动态检测的。
1: 对，确实还是要遵医嘱哈，
0: 是
1: 就是得时常听医生该怎么说。
0: 嗯，
1: 我们关注到我们线上还有位听众有一个问题啊，说他今年38岁了，说刚怀孕，问一下他这个年龄算不算高龄产妇，像这样的情况产检需要有一些特别注意的项目吗？
0: 38岁，她就是已经属于高龄产妇了。像她在产检方面呢，她最需要关注的这个就是这个血压。因为高龄的人呢，就容易血压高，然后呢，再就是血糖，一定要控制，而且这饮食要特别注意，避免这种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
1: 确实需要多加注意一点点啊，这位朋友。对，确实今天我们同主任给我们讲到了三道防线啊，以及我们河北的一些惠民的一些政策，确实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我们一直在努力当中帮助我们的准父母们能够降生这样的一些非常健康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宝宝，也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努力来给大家传播这样的科普的知识。节目最后呢，还想请同主任再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给我们现在正在备孕或者已经怀孕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再送上一些嘱托吧。
0: 咱们我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叶酸补充一定要在孕前开始，备孕决定就要开始，孕前3个月是最好的啊。然后呢，就是说要免除大家的焦虑，就是说筛查有高风险了不一定孩子有问题，是吧？它只是一个风骨确诊呢，它还需要做，比方做产前诊断了，有些呢需要生后去确诊去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要是在做这种孕前的准备和孕前的检查的时候，不是只有女方做检查，男方也要同样的要参与进来。所以呢，就是说咱们的初中缺陷的这三道防线，它没有，就是说三道防线呢不能缺一不可，是不能互相期待的。
1: 对，确实我觉得您刚才其实提到的这几个点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听到的，就是老生常谈的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到我们的心里边，就是别光听不做哈，还是那句话，一定我们要去做到才可以。确实今天呢，同志们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这样的语言给我们讲到了出生缺陷防控的三道防线。其实我们刚才总结一下，就是从刚开始的孕前的准备，到我们孕期的产检，再到新生儿的全面的这样的筛查，其实每一道防线都是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守护。就像我们今年残疾预防日的主题说到的啊，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防控出生缺陷，守护生命起点，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位准父母的科学认知以及积极行动，更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关注才可以。那节目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童主任今天的做客，给我们讲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再一次感谢您。好，再见了。
0: 再见，主持人。
1: 好嘞，再见。
0: 再见，听众朋友。
1: 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

0: 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了，
12: 怎么这么着急？
10: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4: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5: 有我，
10: 有我，
16: 有我们。
1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11: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的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 用勺子行不行啊？

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
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啊。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
因为当时的

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高，并且用老高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和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
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我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
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

0: 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成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教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糕。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糕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该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不是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
5: 切
4: 现象也没了。
5: 哎，
4: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就感觉
5: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得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 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5: 嗯。
4: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两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那有十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七，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十一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五六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八左右，都能达到
5: 那
4: 个
5: 正常范围，
4: 正常的，
5: 太好了。
4: 就那个腹那个足尖那个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5: 你看看多好、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4: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就是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5: 没错。
4: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5: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4: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苏闷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5: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再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个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5: 你看多好。
4: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5: 哎，
4: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家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的，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5: 没错。
4: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是个护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5: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4: 是啊，
5: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4: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这回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护家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你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5: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4: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5: 哎，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
4: 再见。
5: 好，就这样，再会。
3: 胡一堂胡家

0: 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那个这一年了吧，
2: 啊，
1: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2: 嗯，
1: 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
2: 啊，
1: 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
2: 嗯嗯嗯。
1: 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15盒药、
2: 啊，5月份呢，
1: 哎，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
2: 哦，
1: 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
2: 嗯嗯，
1: 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
2: 嗯，
1: 2021年的3月份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了，这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
2: 嗯，
1: 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
2: 哦，
1: 这一便血吧，就是住个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
2: 嗯，
1: 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后来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你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2: 对，
1: 所以我在10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一直老实讲，我吃那个老高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那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几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
2: 嗯，
1: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2: 啊，
1: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
2: 原
1: 来我经常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2个月，后来孩子办的别干了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那么，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眼罩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2: 啊。
1: 以前吧这个2.53.5我可能下边老子这一条，老子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5，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八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2: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
1: 变
2: 好了
1: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
2: 我
1: 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知道。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交个治感的法

0: 吗？每天早上我做，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个搓脸一下听那东西啊，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啊。还有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是头皮，他的鬓角子老长疙瘩，老长疙瘩。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反正老也下不去。你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1: 你想想多好！
0: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是肺出，我的肺又调节了，他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的。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得挺高兴。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 啊？
0: 对对
1: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的，是吧？
0: 好，那我更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方面啊。那个老伴今年86岁，一起得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
1: 哦，
0: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1: 哦，
0: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他就回去老跟我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啊，你精神我也吃，就他吃时间短，吃2月吧。”这2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的，
1: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0: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些老招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啊，这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在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他呢，吃完老膏以后呢，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还能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大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0: 是
1: 人要老的啊，
0: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太好
1: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0: 胡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胡老。
1: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

0: 老朋友啊，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0: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我这样，2013年，秋天。骑摩托车让人车给撞了，
0: 哦，
3: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0: 嗯，
3: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医大三院做的手术，完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0: 嗯，
3: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大半身不能动了。
0: 嗯嗯嗯。
3: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
0: 啊。
3: 我那身体造的，年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年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0: 嗯。
3: 就跟瘦身皮包骨。
0: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嗯，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3: 血压呢还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0: 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道的了。这个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就是。
0: 确实，我非常理解你的
3: 那个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胡老师？这不呀，
0: 结果您试的怎么样呢？
3: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了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从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0: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见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儿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算账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咕噜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0: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3: 是
0: 啊
3: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看，
0: 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3: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0: 有这个入化。
3: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0: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0: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你的精力、
3: 啊、
0: 体力也有很好
3: 的。原先不晚上是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不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糊糊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0: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3: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
0: 啊，
3: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0: 哎、啊，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3: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0: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3: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0: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3: 哎、
0: 老朋友。
3: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

0: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

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
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糕，并且用老糕
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0,000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
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二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所以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

0: 所以病是怎么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

0: 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哎呀，昨天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高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
5: 嗯。
4: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就觉得就见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该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这个一现象也没了。也好了，就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就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得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次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他整个上医院检查去吧。他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没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高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呢， 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5: 正常范围了，
4: 正常
5: 太好了。
4: 嗯，就那个扶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5: 你看看多好 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4: 嗯，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5: 没错。
4: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5: 这个改变多大？
4: 浑身
5: 是不是？
4: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5: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再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5: 你看多好。
4: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5: 哎，
4: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5: 没错。
4: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是个顾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5: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4: 是啊，
5: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4: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你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5: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4: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5: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
4: 再见。
5: 好，就这样，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3: 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2: 那个这一年了吧，
5: 啊，
2: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5: 嗯，
2: 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
5: 啊，
2: 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
5: 嗯嗯嗯。
2: 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吃五合药，5月份呢，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
5: 哦。
2: 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
5: 嗯嗯。
2: 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了，这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
5: 嗯，
2: 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
5: 哦，
2: 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后来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你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的慢病还是中药好。
5: 对，
2: 所以我在10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药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就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几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争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个段了啊。
5: 嗯，
2: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5: 啊，
2: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
5: 嗯，
2: 现在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2个月，后来孩子爸你别干了啊。现在干这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他没那么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也不叫干活不叫的嘞，干完了呢他不给我眼罩来了啊，就是需要打11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但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虽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以前吧，这个2.5-3.5斤，我看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5斤，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8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5: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2: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
5: 嗯，
2: 我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整，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住。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下听那个东西啊，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啊。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疙瘩，我对它也没办法，你抠它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5: 你想想多好。
2: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
5: 嗯，
2: 是肺出，我的肺就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5: 你看多好啊，是吧？
2: 是啊。再、这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5: 哎、
2: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们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写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子这玩意儿啊。
5: 嗯，
2: 那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们写，这就我挺高兴。
5: 嗯，
2: 还有
5: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呢，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5: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呢，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2: 好好，那我更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方面、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起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的一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
5: 哦，
2: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5: 哦，
2: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肺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5: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2: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忒好、他就回到老高说，老爷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5: 啊，
2: 你得说我也吃，就是他吃时间短，吃2月吧。吃2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5: 有力量了，是吧？
2: 哎，他有力量。
5: 太好了，
2: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个老赵，如果他能搬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这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他吃完老高以后呢，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还没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5: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大爷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2: 所以赶紧有来劲儿，
5: 太好了，
2: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5: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一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2: 是是是
5: 啊，人要老的啊，
2: 是
5: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2: 太好
5: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2: 贺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贺老
5: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联系吧，好吧，
2: 好，
5: 老朋友，
2: 好，
5: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再见啊。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啊、谢谢你来了来。
5: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6: 啊，我这样，20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
5: 哦。
6: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吧，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天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年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就跟瘦身皮包骨，
5: 体质明显的下降。
6: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太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5: 就是。
6: 后来这褥疮是不早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这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就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就是
5: 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
6: 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啊胡老师？这不呀，
5: 结果您试的怎么样呢？
6: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了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5: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6: 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的地方见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孙子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坐了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5: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6: 是
5: 啊，
6: 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还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5: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6: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5: 有这个褥疮。
6: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吃间堂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你这连着好几天呢。
5: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6: 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5: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 啊，说明
6: 是
5: 精力
6: 晚上原先不晚上是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不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五六点钟那种。
5: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6: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公用的挺好、
5: 啊、
6: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5: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6: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5: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6: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5: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6: 哎、
5: 老朋友。
6: 好的，再见。
5: 好的，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金将爷，拜。

这是好东西，引人指定，拔下毫毛，垫入口袋，装着回去。哎呀，此子，当初床底不下溜了吧？

口味不尖，这三路内连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爱地里干三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

0: 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

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

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呀。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膏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8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膏，并且用老膏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膏，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膏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膏的药材配伍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
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0000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
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为要想保证胡家老膏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膏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膏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膏，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膏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膏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膏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膏一共5种中药，除了以上3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5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
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

0: 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儿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

0: 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哎、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糕。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糕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该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不是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那这个一现在也没了。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得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是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5: 支架。
4: 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他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都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没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心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糕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空腹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5: 正常范围了。
4: 正常的，
5: 太好了。
4: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的浮肿，现在都消了。
5: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4: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就是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想我咱这么行的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5: 没错。
4: 就从用上咱那个胡家老糕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5: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4: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苏闷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5: 太好了，这是难

0: 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1: 是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
0: 嗯、
1: 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再帮着做饭、
0: 嗯、
1: 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0: 你看多好。
1: 我嗯，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哎，
1: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的，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嗯
0: 嗯嗯嗯
1: 嗯，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0: 没错。嗯
1: 嗯，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0: 您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1: 是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1: 对，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你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0: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啊，
1: 嗯，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
1: 这儿。
0: 好，再见。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
0: 啊，
3: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0: 嗯，
3: 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
0: 啊，
3: 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
0: 嗯嗯嗯，
3: 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15盒药、
0: 啊、
3: 5月份呢，哎，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
0: 哦，
3: 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
0: 嗯嗯，
3: 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
0: 嗯，
3: 2021年的3月份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这个一住院吧， 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七月份吧，我也便血。这一便血吧，就是住个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后来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你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的慢病还是中药好。
4: 对，
3: 所以我在7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那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几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
4: 嗯，
3: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4: 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
4: 嗯，
3: 我现在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2个月，后来孩子办的别干了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能，哎，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验照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但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以前吧，这个2.5-3斤，我搁那下边老子这一条，老子这一条，心功能呢，舒张力差。舒张力差，2.5-3斤，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8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儿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人，
4: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3: 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我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整。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冒的法吗？没想到我做，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下听那东西，而且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是老长疙瘩，老长疙瘩。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挠挠，反正老也下不去。你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4: 你想想多好。
3: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是肺出，我的肺又调节了。他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4: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得挺高兴。
4: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的，是吧？
3: 好，那我更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效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这方面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起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一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哦，连床叠被都捡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4: 你看看多厉害呀、啊，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过年呢也是不见太好，但是回家老公说老于你也得闻看，他一看我吃的烟硝，他也来精神了。
1: 哎，
0: 啊，你精神我也吃吃，就他吃身短，吃俩月吧，吃俩月你像现在，那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的，
1: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0: 嗯，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又身上有瘀斑。这些老招，如果他能搬住一点啊，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这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这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他呢，哎，吃完老高以后呢，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还能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大爷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一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是是
1: 啊，人要老的啊，
0: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0: 胡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胡老。
1: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我这样2013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完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大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 年年160多斤、啊、一下掉到120了，就是
1: 嗯，
3: 就跟瘦身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身上也有褥疮了
1: 啊啊啊，
3: 嗯，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3: 血压呢还低
1: 啊啊啊
3: 啊，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绕的了。
1: 嗯，
3: 这个得回来老妈老爹啊，
1: 活着呢。
3: 要不这样，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
1: 啊，
3: 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
1: 啊、
3: 脊髓损伤的病啊，就是
1: 确实我非常理解
3: 你的。那个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
1: 啊啊！
3: 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
1: 嗯、
3: 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1: 啊
3: 胡老师，
1: 哎，
3: 这不呀，
1: 结果您试的怎么样呢、
3: 那个、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
1: 啊
3: 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了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
1: 啊、
3: 要从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嗯，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
1: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见效挺好的，
1: 啊，
3: 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
1: 啊，
3: 这多算哪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呼噜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3: 是
1: 啊
3: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1: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3: 是啊，
1: 嗯，
3: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
1: 啊、
3: 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褥疮。
3: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你这连到好几天呢。
1: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
1: 嗯，
3: 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3: 是啊，
1: 精力
3: 晚上
1: 体力
3: 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不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都，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都。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3: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
1: 啊、
3: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1: 啊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3: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3: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3: 哎、
1: 老朋友。
3: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看了马铁汉的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呢就谈到了京剧的活捉戏，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挺有意思，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介绍给广大听众朋友们。所谓活捉戏啊，就是描写鬼捉人的故事。你比如有一出戏叫活捉三郎，还有活捉王魁，什么活捉吕猛啊，活捉潘璋啊，还有法子都啊，打金砖等啊，都属于此类剧目。这些戏啊，流露出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剧作家呢，对含冤而死的不幸者呢予以同情，便呢想象通过鬼魂来复仇，这样呢既能雪冤呢又能解恨，形成啊旧戏时代人们这个一种自我安慰的心理状态。活捉戏啊，就是就人物来说呢，有这个男捉和女捉，就情节来看呢，大致有这个情捉和仇捉，性质不尽相同，那么目的呢却是一样的。比如京剧活捉三郎，它是为情捉的，是一个典型例子。我想呢，看过戏的会引起一些个思考。阎锡娇呢，本来是这个被宋江所杀，俗话说呢，冤有头债有主啊。那么他不去找宋江，他不去捉宋江，却反过来捉张文远。虽然他委身于宋江是因生活所迫呢，毫无感情而言，而张文远呢，和他却信誓旦旦，又表示呢愿意做长久夫妻，因而呢促使他与宋江不共戴天。结果呢酿成了杀身之祸。阎锡娇作为一个饱尝人间苦难的弱女子呢，她这个渴望自由，这个渴望爱情，那么她为情而死，死而无憾，即使生不能如愿，那么死后也要兑现，展示出啊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所以呢她不去找宋江，而要去活捉张文远。京剧活捉三郎呢是移植于昆曲的剧目。30-40年代啊，阎锡娇啊，这个演阎锡娇啊，就是有谁呢，有小翠花，她扮演的阎锡娇啊是非常好，她有娴熟的技巧，婀娜多姿的这个身段，什么她能够走出各种鬼步，这个如断缆孤舟随风飘荡。明丑呢马福禄呢，这个扮演张文远，运用的甩法呀，跌扑滚打呀， 这个还有脱相变脸呐、啊，这些绝活来的都非常好。尤其是到。

活捉那场啊，他这个心态变化简直是入木三分。当时舞台上再配上一些个五色灯光啊，来渲染气氛呢，制造一种梦幻的这个意境。一时间呢，这出戏当时啊非常走红。这是属于这个女捉。那么你像法子都啊、打金砖这类戏呢，我觉得就类似像男捉，啊。但打金砖这出戏呢，它是一出老生戏。剧情啊描写的是这个东汉光武帝啊刘秀呢思念功臣，招摇旗回朝陪王伴驾，太师郭荣呢这个骄横霸市，姚琦的儿子姚刚这个看不顺眼，结果呢一失手把这个太师给打死了。西宫娘娘郭妃呢这个上皇上那儿参奏一本呢、使得刘秀呢尽杀开国功臣。后来呢这个开国功臣呢这个鬼魂一起来索命，马武的鬼魂呢用金砖把刘秀给打死了。这就是所谓的二十八续归天。打金砖呢原有归位一场，即在刘秀毙命的时候呢，马武和众鬼魂唱两句什么金砖打死汉光武啊，二十八续上天庭。然后呢众鬼魂呢就重新穿戴上场，各报这个星宿的名。比如马武当时就报俺奎木狼是也。通报以后呢，刘秀又重新上场，他念四句大话，这子丑寅卯开天门呐、这个辰巳午未两边排，身有虚亥归正位啊，二十八去上天台，还孤指挥大地是也。由于这场戏啊宣扬的是宿命论，它这个色彩太浓了，所以解放以后啊这个戏也被禁演了。大多就演到刘秀毙命这点就算拉倒了，后边的戏啊就不能再演了。实际上呢咱们民间传说啊有二十八序。那么二十八序怎么来的呢？就是东汉时期的那个云台二十八员上将，那他们死了以后变成了二十八颗星星在天上，就是二十八序。那么刘秀呢他就是指挥大帝。目前这出戏啊有两种演法。一种演法就是演打金砖，就是没有经过改动的打金砖。那么这出戏呢还是原汁原味，原来就是只是把后边这个各二十八序上天庭这段呢掐掉了，前面呢仍然是按原来这么演。唱词啊唱腔啊以及表演呢都是按原来的打金砖那个程度演。那么今天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这个严兴鹏啊演唱的打金砖中的上天台的一折。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星鹏啊演唱的《上天台》选段。那么这出戏啊，经中国京剧院朱炳谦等人呢，改编以后呢，又重新给他命了个名叫《汉宫惊魂》。那么去掉了原来打金砖剧中的那些个迷信色彩，从而使刘秀这个人物形象啊，比过去更加完美了。同时呢，也使这个人物前后更加统一了。新编的《汉宫惊魂》呢，将刘秀改成一个有缺点错误但真心爱护功臣、知错认错的好皇帝，抛弃了那么暴君呢那种东西啊，也没有死后的这个鬼魂索命那个结局，那么揭示了这个值得借鉴的一些个这个历史教训，使这个剧情啊比较合情入理，使刘秀的形象呢，我觉得又比以前又丰满了，也学得有可信程度又增加了。中国京剧院呢新改编演出的这出《汉宫惊魂》以后啊，觉得非常好，无论剧本的这个合理性啊，还有情节的编排啊，可看性啊，都相当强，而且配上主要演员的精彩表演，这出戏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出好戏。这出戏目前呢在国内已经基本上推广了，现在有很多人呐都在学这出戏，演这出戏，因为他这个戏结构上比较紧凑，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你像余魁志啊、耿其昌啊，他们都非常喜欢这出戏，而且演的也都非常好。下面呢，请大家再欣赏耿其昌演唱的《上天台》，就是咱们新改过的《汉宫惊魂》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耿其昌啊演唱的这个《汉宫惊魂》，其中的《上天台》那段选段。我相信呢，广大听众朋友们听了以后啊，耿其昌演唱的这个《汉宫惊魂》和严兴鹏演唱的《老的打金砖》选段呢，是有一定区别的。大家会能感受到，严兴鹏演唱那段呢，他后头的唱词要多。现在通过这个整理以后啊，这个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干净，又比较说明问题。能够把刘秀要说的话就在这一段时间都说得非常清楚，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现在咱们说年龄啊，都是很直接的，说一岁、十岁、四十岁，简单明了，却貌似少了一点韵味。那么古人对于年龄又是如何称谓的呢？有些称谓咱们现在还能听到，而有的人呢还在用，但是还有一些就很少有人知道。略知一二，咱们这两个时段就来跟您聊一聊古代对于年龄的称谓。咱们先说这个幼年啊，度就是小儿出生之时，汤鼎之期是指婴儿出生三天，赤子襁褓是指未满周岁的婴儿，牙牙是象声词，也是婴儿学语的声音，指一岁的时候，孩啼是指初枝发酵尚在襁褓中的幼儿，也就是说大概两到三岁的儿童吧。始辰是指男孩八岁女孩七岁，因为根据生理状况啊，男孩一般八岁女孩七岁的时候呢换牙，脱去乳齿长出恒牙，这个时候呀叫辰。总角是八九岁到十三四岁的这个少年时期。九龄是指九岁，指数之年也是指九岁。黄口是指十岁以下，幼学是指十岁，这是根据礼记区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外父之年也是指儿童十岁。过了幼年呀，咱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古代对于少年的年龄称呼。金钗之年是指女孩十二岁，豆蔻呢是指女子十三四到十五六岁，因为豆蔻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呢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没有成年，所以未成年的少年时代叫豆蔻年华。还有呢，五夕之年是指少年十三到十五岁，及笄也是指女子十五岁。治学之年，孔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也就是十五岁。另外啊，到了青年的时候，成童是指十五到十五岁稍长的年纪。五相之年呢，是指少年十五到二十岁，二八这个好理解，是十六岁。破瓜碧玉年华是指女子十六岁，加冠是指男子二十岁，古时男子二十岁行加冠礼表示已经成年了。弱冠，古人二十岁行冠礼已是成年，但是呢体犹未壮，故称弱冠。桃李年华是指女子二十岁，花信年华是指女子二十四岁。而立之年，这个我们都知道是指三十岁，因为论语有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始逝也是指三十岁。礼记内则讲三十而有事，十里难事。克壮是指正当壮年，古代呢三十岁为壮。还有这个不太好听的一个词叫半老徐娘，女子三十岁在古代啊就叫半老徐娘了，这个称呼啊现在基本上也没什么人用了。

0: 是61岁的寿辰，还有从心之年是指70岁，古稀之年古稀，古代人活到70岁也就是比较不容易了，所以呢叫古稀。还有玄车之年、杖围之年都是指70岁。另外呢还有蝶，70-80岁的年纪泛指老年，如蝶蝶之年。喜寿是指77岁，草书喜字像77，所以特代指77岁。另外还有朝梅之年、朝枝之年都是指80-90岁。还有啊，这个散寿是指80岁的寿辰，因为散字的草体形似80，所以叫散寿。中寿是指80以上。另外还有米寿是指88岁，因为米字拆开以后好像一个88，所以估计指88岁。另外还有上寿，上寿在古代90岁称为上寿。白寿是指99岁，白少一为99，所以借指99岁。另外呢还有七仪是指100岁高寿。还有茶寿，在古代茶寿啊，这个茶叶的茶是指108岁。再有一个比较夸张的是双稀双庆，是指140岁。最后这个双稀双庆啊，如果能够达到，恐怕也算得上是人生的奇迹了。其实不管称呼如何演变，也不论你处于哪个年龄阶段，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珍惜现在的每一天。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张君秋先生。张君秋先生呢，他是四小名旦之一了，可以说呢，张先生一生当中对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是我们京剧界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所开创的张派艺术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可以说呀，在旦行中无人不学张。张君秋先生呢，他的原名叫滕家红，他是生于1920年。他自幼呢受其母啊河北梆子的著名演员叫张秀琴的熏陶，他14岁啊开始学戏。当时呢他授业于李林峰，后呢他就改从母姓了，他的艺名呢改为叫张君秋。当他16岁的时候，搭班演出的时候呢，以嗓音脆亮、扮相俊美的天赋条件吧，引起了广大观众的赞扬和京剧界的广泛关注。以后啊，他又像王瑶卿啊、还有梅兰芳啊、程砚秋啊、荀慧生啊、尚小云等一些个著名的这个艺术大师呢，多方求教，得以掌握京剧旦角传统唱腔和表演的各种技能。建国以后啊，这个张君秋先生呢，根据时代的要求呢，在排演《望江亭》啊、《状元梅》啊，以及《诗文会》啊、《西厢记》等新编剧目当中呢，结合自己的特点，融合了四大名旦的演唱特色，对旧有的传统唱腔的格律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革新，逐渐形成了清脆嘹亮、华美柔婉、刚健清新的张派唱腔艺术，对中国京剧旦角声腔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首先呢，请听众朋友们欣赏这个张派的代表剧目《状元梅》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君秋先生演唱的《状元梅》选段。这卷录音磁带啊，是张君秋先生的91年的录音磁带。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过了花甲之年了。从这个录音里，大家可以感受到，就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样清脆，唱腔还是那样的柔美。可见这个张君秋先生他的功力是十分深厚的。那么张先生在演唱技法上，他勇于革新，独具特色。他用近似这个歌唱演员的发声方法来演唱京剧，使这个声腔啊非常饱满圆润。他的换气偷气的技巧呢非常绝妙，有时呢一个大腔在脱腔的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他在什么地方换气。尽管这个唱腔的高低缓急啊有这个区别，但是他也能演唱起来总是那个生气不竭，显得游刃有余啊。他大胆创用了唱腔与伴奏有离有合，使唱腔听起来呢若断若续，悠扬婉转。此外呢，他还善于运用特有的装饰音来润色自己的唱腔，使人感到新奇俏丽，悦耳动听。张君秋先生的演唱艺术啊备受人们的青睐，所以呀、他的弟子啊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那么他们在继承张派艺术时候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觉得张君秋艺术啊，有着广泛的这个影响，全国很多青年演员呢、都在学张派，而且呢，他的影响相当广泛了。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张君秋先生他，他自己的兴趣也很广泛。首先呢，他爱好书法、绘画。同时呢，他也爱好京韵大鼓，就其他兄弟民族的兄弟这个文化艺术形式，他都比较喜好。这样的话呢，他为了从兄弟这个剧种当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这个表演技能。张君秋先生呢，他还能拉得一手好胡琴，他对京剧乐队的伴奏非常讲究，能够提出许多细致入微的要求，因此呢，他的演唱和伴奏之间有很好的默契。真是珠联璧合呀，给人以这个美的艺术享受。那下边呢，我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张君秋先生演唱的代表剧目《望江亭》选段。

0: 人来了。
1: 师父，夫人二字实不敢当，就叫我谈起来吧。
2: 那岂不太无礼了么？
1: 我乃苦命之人，近年来蒙师父怜念，贫穷不入，理应唤我的名字，才像是一家人呐。
2: 恭敬不如从命，我就不再称呼你夫人就是了。
1: 可便才是。
2: 请坐。
1: 师父请坐。
2: 有座。啊，不，继儿。
1: 师父，
2: 有劳你每日待我抄写经卷，我心中时时的不安。

0: 学业难忘，自从你学士归田后，抛下你只身隐身之可怜。
1: 师父啊。

来呀，怎么说来说去，竟说到赤家来了。哎，你不知赤家人的骨子，像你这样多才多艺的绝色佳人，老身说句无理的话儿，若叫多事问君，还愁有秦皇的司马相如。

日寻一人家，也好有二

0: 有一人也算得一表人才，也是官宦人家子弟哟。
1: 哎妈，

0: 锦绣是夫人。
1: 你怎么迟来了啊？
0: 姑母可否也能不来？师父，
1: 国师啊。
0: 何谓是？
1: 他就是我侄儿国师中亲拜潭州太守啊。
2: 小臣何师中范太姑母为媒，某夫人云家亲事，真乃三生有幸呐。
1: 坏了啊。
0: 那什么坏了啊？
1: 是我吃下做的斋饭，怕是烧坏了，再次烧作我取取酒来呀。
0: 啊，师父。
1: 就算你替我陪伴我的侄儿，我取取酒来哟。
0: 啊，师父，师父，
1: 就是
0: 夫人，
1: 孝顺的姑姑
2: 与夫人是你，孝顺愿你夫人即为姻缘，家老不念，若有二意，愿。明世。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开诚布公。开诚布公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用来比喻诚意待人，坦白无私。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志。故事是这样的，三国时蜀汉的丞相诸葛亮积得皇帝刘备的信任，刘备临终前曾将自己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他，请他帮助刘禅治理天下，并且诚恳地表示，你能辅佐他就辅佐他，如果他不好好听你的话，干出危害国家的事来，你就取而代之。刘备死后，诸葛亮尽全力帮助平庸的后主刘禅治理国家，有人劝他进爵称王，他严辞拒绝，并认为自己受先帝委托，已经担任了这么高的官职，如今讨伐曹魏没见什么成效，却要加官进爵，这样做是不义的。诸葛亮待人处事公正合理，不徇私情，马谡是他非常看重的一位将军，在攻打曹魏时当前锋，因为违反节制失守街亭，诸葛亮严守军令状规定，忍痛杀了他。马谡临行前上书诸葛亮，说自己虽然死去，在九泉之下也没有怨恨，诸葛亮自己也为失守街亭等承担责任，请求后主批准他由丞相降为右将军。他还特地下令要下属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公元的234年，诸葛亮病死于军中，他一生清贫，并无什么产业，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八弟徽宗皇帝在金銮殿上点了新科状元陈景龙，也就是周顺。尽管蔡京动本参劾他，说他有周顺之嫌，但是皇上没信，认定这就是陈景龙了，这个状元就当成了。皇上一句话使周顺化险为夷。这个八弟徽宗他让周顺做状元了，周顺就做了状元了，也是这个八弟徽宗，他把老周家全家出斩了，老周家全家就被斩了。所以说真理在皇帝的面前就相形见绌，所以很多中国人就信奉皇帝而不信奉真理。今天皇上这一句话使周顺得以脱险， 皇帝告诉周慎，夸官三天，三天之后上殿听封，这状元夸完了官呢，还得再封官呢。周顺当时下殿，周顺这一下殿，旁边老蔡京再不敢说什么了，他看出来皇上对这个状元很赏识，我这阵要是再参合这状元，那我就不知高低上下了。周顺下殿之后，由吏部府的官员把周顺叫到了旁边朝房里边，给周顺举备好了是官袍带履。状元呢得中了，不能再穿现在的衣服了，穿上一身大红袍，腰系玉带，足蹬着朝靴，头戴乌纱，全新的一身官衣。衣服换了，轿也准备好了，八抬大轿就在五朝门外，这都是吏部府安排的，就像现在一样，这干部到了一定级别了就得给配车了。那年头没有车，所以就得给弄这轿，八个人在这盯着，请状元上轿。状元上了轿了，八个人人抬轿起，抬着状元回他的府地。状元府现在还没修，现修不赶趟，找还没找着合适的地方，周顺就还得回李丰春李老爷的家中。好在李老爷那是一片大宅院，足够这位状元安身的。抬着轿，周顺就来到了李丰春的家下。在这李丰春的家里边，早就已经得到了状元及第的消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丫鬟婆子侍女老妈，包括全府的家丁，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出出进进谈笑风生啊。尤其是那位郑翠萍和梁秀英这两个人，那是表面上沉静偷着乐。干嘛偷着乐呀？这是两位夫人呐。这周顺得了状元了，这二位就是状元娘子了啊，诰命夫人，将来说不定给周顺放什么官，他们两个跟着沾光啊。但是封建社会对这个女性从礼节上的约束太严重，尽管心里边非常高兴，所以他得偷着乐，不能当面乐。这二位一听说他男人得了状元了，叽叽嘎嘎，哈，得好吧，得状元了。您琢磨琢磨，这是什么样？这个那就不是状元娘子了。哎，所以这二位非常的矜持。周顺回府之后，一见李凤春，李老爷非常高兴，这些弟兄们过来也给周顺贺喜。李凤春特意准备了一桌上等的酒席，这是状元及第宴，大家伙都坐下了。老头亲自给周顺倒了一杯酒，让周顺把这酒喝了。唐铁牛跟阮英再加上郑梦熊在这桌面上就都说了，说这回您做了状元之后，当今圣上能封您个什么官呢？周顺说，这就得夸官完了之后再说了。唐铁牛说，老五啊，这个三哥呢，我是山野中人，对这个官场的事儿一点不明白，现在你当了状元了，那你就是官了，你当官之后呢，从今往后我对你怎么称谓呢？我怎么说呢？我说你是陈老爷，那玩意儿不对劲儿，是不是？我自个儿心里也别扭，我要管你叫五弟，这玩意儿当着人前大面是不是有点高攀呢？阮英说，三哥，这个事儿他就得这么办，您当着面啊就不能呼兄唤弟了，您是什么呀？您是白丁一个。按说状元府里边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怎么冒出您那么一白丁来？再者说了，您跟他说话呼兄唤弟，人家会怀疑，怎么这状元还能有这长相的一个兄弟，这长相一个哥哥啊，这都不对劲儿。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呢？当面您就得管他叫状元公。状元公，哎，状元公说明他是男的，不是那意思，状元公是对他尊称啊。那背地儿，背地儿您随便。周顺说，三哥，您不用想那么多，不管是人前还是背后，你我仍是结义的弟兄，这一点不能改变呢。得了，我也看透了，你现在呢，你得了状元，做了官了，我估摸着我帮你的忙啊也帮到头了， 我呀在这府里边逗留几日，然后我就打算回我的磨盘山当我的大寨主去了。不管怎么说，那些个喽啰兵还是听我的，我从铁龙山把这人领过来，还回到我的原地。周叔这三哥何出此言呢？您看我当了状元了，不是我中了状元，是陈景龙中的状元呢。当今圣上并不知道我是周顺，倘如当今圣上知道我是周顺周景龙的话，恐怕还要怪罪于我，我这里边还有欺君之罪呢。三哥，无论如何您得帮着我替我周家伸冤呐。再那么说，那还得再待两天啊。那可不，你不能离开我的府地。行，什么时候用不着我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就走，咱就这么定下了。这喜宴用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就在府里安歇。周顺说了，明天开始是正式夸官，这正式夸官的时候把府里的人也要带一些。其中唐铁牛就讲了，这么样吧，正式夸官我们跟着你走一趟，咱们也风光风光，走在大街上东撒撒西看看，跟着你也露露脸。阮英说，三哥这不行，咱们俩要是跟着这位状元在街上一夸官呢，人家就不看状元了，就全看咱俩了。哎，那咱俩这模样长得又出奇又隔路啊，老百姓肯定就研究咱们俩，这状元怎么带这么两位出来。咱们两个要想跟着风光啊，不能明了出现，咱就得背地里在暗处跟着。万一要是有人行刺状元呢，对状元心怀不测了，咱们弟兄两个旁面观察，到处帮忙。也对，还是猴想的周全。郑孟雄说，那么我跟着行不行？阮英说，您行，东京汴梁城里没有认识您的，您就可以改扮成一个家丁的模样，就说是状元的随从，跟在道队里边走。这郑孟雄那是状元的小舅子啊，所以说是至亲呢。一切都安排好了，当天晚上周顺安歇。这一夜周顺是根本没睡好这觉。为什么？他思前想后，是浮想联翩呐。周顺想，曾几何时啊，我老周家全家满门绳捆索绑，就走在东京汴梁大街上云阳市口开刀问斩呐。可是现在呢，明天我周景龙要披红挂绿，头插金花，要在大街上夸官了。就这么一段时间，就有天渊之别，世事交离，人生难测，白云苍狗，变幻多端呐。周顺一直到帮天亮，他才睡了这么一小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刚一起来，门口的大轿就来了。不光说轿来了，乐队也来了，道队也来了，全堂的知识，这都是吏部府给安排的，请状元公上轿夸官。周顺于是就上了轿了。周顺上了轿之后，这郑孟雄扮成这个家丁的打扮，跟着也在道队里边，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暗地跟随。周顺这一上轿，第一天夸官，抬着轿先奔八宝金銮殿，奔皇宫。为什么呀？这状元插那金花，感情得到后宫院娘娘去插，这表示对这状元的重视。周顺坐着轿到了后宫，在后宫里边转这么一圈，哎，那个时候这叫宫中游街，赶到夸官的时候叫城内游街，那个时候游街是褒义词。所以周顺到在宫中之后，这各宫的娘娘都偷着看这个状元，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有的娘娘怕失自己的身份，把那窗户捅个窟窿，隔着个眼睛往外看，所以全宫的窗户上现在都带窟窿，看什么？为了偷着看状元呢。大伙都私下了议论，哎呀，这位状元长得真是仪表人才呀。这宫中转完了之后，金花插好，狮子胚红胚上了，第一天夸官完了。紧接着第二天一大早，轿又来了，道队又到了。周顺就在这轿里边一坐，第二天起早又夸官，这回是在东京汴梁的大街上。夸官的这个道路有一个行动图，把这行动图先给状元老爷

0: 看喽。周顺一瞧，这个路线都是东京汴梁最显赫最注目的那些大道，为得上老百姓看吗？看看这新科状元是什么样子。呵，头前打着两个大牌子，状元及第，金榜题名。接着肃静回避牌，紧头前有开路的对子马，又叫顶马，后边有带刀的护卫，有民族乐队。民族乐队声管低箫，那就是民族乐队啊。啊，吹吹打打，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啦叮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咚。这八个抬轿的轿杆一上尖，走起来那个步履跟平常都不一样。为什么？抬的是状元，而且这个轿围子挑开，轿帘也挂起来，让老百姓一眼就可以看见状元宫。正因为这状元宫一眼就能看见，这前后八个抬轿的呢，自己心里也想啊，老百姓要看这状元宫，难免得通过我们扫一眼再过去。在抬轿的抬起轿来走这个道也特别的潇洒，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自个儿心里边透着那么美。这叫喝山喝山喝山，顺着大街往前走，一见老百姓都出来了，两旁边站立，伸着脖子瞪着眼睛都看。嘿呦，您看看您这状元，这一回那状元比哪回那状元长得都漂亮，那可不，这小伙才多大岁数，你说人家那爹人家那妈怎么生的怎么养的，哎，你看人家长那模样有人缘啊，哎，你看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眉毛是眉毛，嘴是嘴，那俩耳朵一边一个，废话，俩耳朵挪一边，那什么玩意儿呢？你夸奖也不会夸奖，就是他就瞅着他像个状元，那可不，我瞅你怎么也不像状元。这边俩人差点没干起来。周顺在轿里边坐着轿往前喝山喝山，正走着，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有打对过来了一支道队。什么道队？早晨起来他这夸官呢，对过来了一支道队，是上朝的道队，正是太师蔡京。国丈太师蔡京在大轿里边坐着，蔡京这个道队每天都要走这条路上朝。蔡京手下这些个差人，一般的来讲都得给蔡京拜道，他们心里边都明白这规矩。可是今天往前走着，忽然发现在对过一支道队迎面而来。迎面而来这支道队呢，都是吏部府安排的。吏部府安排的这些差人，他们知道状元老爷是奉旨夸官三天。这奉旨夸官三天，在街道一走，不管是什么官员，是一律不拜道。所以这两头都挺横，结果走着走着，咣，向住了，谁也走不了了。头前顶马这几个差人，啪一带四缰，由大马上下来。哎，你们是哪位官员？快点闪道！我们这奉旨的状元三天夸官。蔡太师手底下这些个家丁，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在头前带路的这个叫蔡路，这蔡路是管事的家丁，他过来了。哎，你们是干什么的？状元。哪个状元？新科状元陈景龙。新科状元知道我们是谁吗？你们是谁？蔡太师，国丈太师今天要上朝，你们往旁边给闪一闪，让个道啊，我们过去之后你们再走。他一说这个话，这个队伍前边就有这位郑梦雄。郑梦雄呢，大家伙都知道，这是状元老爷的亲近，又是状元老爷的贴身家丁。一到这个时候呢，头前这几位呢，先请示这位吧。哎，您看看这事儿得怎么办？咱堵住，咱拜不拜这个道？这郑梦雄呢是山大王出身，哪明白这些规矩？郑梦雄虽然穿着一身家将的衣服，他现在那心里边谁不服啊？郑梦雄就过来，哎，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蔡太师的道队。蔡太师的道队？哪个蔡太师？啊，哪个蔡太师？这东京汴梁城里边有几个蔡太师啊？就这么一位蔡太师，国丈太师蔡京。什么？蔡京啊？郑梦雄一听见蔡京，他来气了。为什么？郑梦雄知道啊，心想，我这姐夫就因为蔡京被害的，连自个儿本来的姓都不敢姓，姓周改姓陈了啊！今天没想到在这大街上跟蔡京撞上了，干什么呀？让我们给他躲道，我们凭什么给他躲道？ 这郑梦雄脑子里边这等级观念不太清楚，心想我们是状元，状元就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就谁也比不上我们，蔡京怎么能行呢？啊，郑梦雄说，你告诉蔡京，就说这是状元老爷的轿，不能给他拜道呀。这蔡路一听，怎么的，你状元老爷的轿敢跟我们蔡太师称状元老爷，那怎么着，就是状元老爷在这奉旨夸官。哎，小子，状元老爷算个什么呀，啊，我们蔡太师可是国丈，当今圣上，我们蔡太师是他的岳父，你明白吗？是他的岳父也不行，皇上不是说了算吗？我们在这夸官是皇上说的，你快点给我躲喽！你要不躲，我可把你扒了一边去呀！蔡路一听，你敢把我扒了一边去？这蔡路没听见说过这个。我告诉你，小子，你碰倒我一根汗毛，我让你跪着给我扶起来。你要敢碰我一手指头，我把你胳膊剁下来。郑猛兄一听，我碰你一手指头，我给你一拳头，棒！上去就这一拳头，这一拳头正打在这腮帮子上，啪的一下，这蔡路噔噔噔往后倒退两步，没坐下。为什么？后边有人把他拖住了。哎，你慢着，啪，捂着腮帮子说不出话来了。怎么回事？下巴打掉了，这嘴呀耷拉下来了。啊，他一着急，俩手一腾，噔噔，自个儿愣给自个儿拖上去了。觉得这个地方怀之疼。好，好小子，你敢打我？我打你怎么着？我打了你了。这蔡卢一招手，来呀，给我上，打这小子。他一下命令，蔡卢这是个小头目，蔡京手下这些个差人也没见蔡卢受过这样的委屈啊，今天大街之上当着众人面前挨了一拳头，哈，心想这小子你有什么仗势，上打。呼啦的一下子倒对前面这些开路的顶马人员全都上来，他这一上来郑猛琼手底下也有一伙人呢，都在前半截啊。郑猛琼一回身，弟兄们，咱们不能吃亏，打！一说声打，前边开道这几位都是吏部府的差人，全是山东人。这些山东人气儿粗，早在刚才就憋着一肚子气，而且在东京汴梁听说这蔡京为非作歹，仗势欺人，谁也不敢惹他，因为他是皇上的老丈人。今天好容易有一个领头的。这些哥们是撸胳膊挽袖子，对，揍他，打他个龟孙。呼啦的一下子，这伙人也上来，就把这双方就打了一块，挺啊咣啊，挺啊哐，这边都打起来了。你们这道队挺长啊，周景龙这些个民族乐队吹喇叭的，吹笙管笛箫的还不知道呢，在后边还使劲的吹呢。现在前面那道堵了呢，呜哩哇，那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哇，这成催阵鼓了，这热闹。两旁边这老百姓是越聚越多呀，还怎么回事？这当官的跟当官的打起来了，他们在道上堵上了，你看这怎么回事？还打的，这那小子鼻子破了，看那血什么色的，总不劝，咱劝他们干什么？他们打的越热闹越好。两帮人大伙这么一看热闹，人群里边有俩人，谁呀？阮英、唐铁牛啊。这阮英、唐铁牛一直是跟着道队往前走的。阮英一看动手打起来了，阮英当时就想，哎呀，这个不好，怎么跟老蔡京走到大街碰的一块动了手了？这老蔡京应该躲着他点儿啊。嗯，三哥，您得上去帮帮忙啊，别让老五这边吃了亏呀。唐铁牛说，我怎么帮忙啊？我一个平民老百姓，正因为您是平民老百姓，这忙您才好帮呢。我是不能露面，我要一露面，倘若是要是蔡京待会儿又过来一看见我，就能把我认出来。蔡京对我印象深，我上他那太师府里边闹腾过，我把他儿子的眼睛给打瞎一个，所以我得引住自己的身形。您虽然去过，那是深更半夜的，他对您印象不深，您上行是吗？我看也是，干脆那么地吧，我上那拉偏架去得了。唐铁牛一扒拉大伙，唐铁牛就过来了，这两边都打乱了一锅粥了。头前有二三十个人，啤酒扒拉这薅那脖领子，那个给他一拳头，那个给他一巴掌。唐铁牛到这之后，他没拿棒槌，心想这就是不能动棒槌，一动这铁棒槌，万一给拍死一个，人命官司不好打。唐铁牛也知道深浅，唐铁牛过来之后就说，哎，正妹，别打别打，你们好大胆啊，你们竟敢打蔡太师的人， 蔡太师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吗？你状元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好小子，大概你是状元府的。啪一个嘴巴。那小子，哎，我不是状元府的，我是太师府的。哦，你是太师府的，那你是光，哎，我也太府的。他嘴里喊着要打状元府的，这手底下是专门打太师府的，这些的嘴跟行动不一致。这一下子把太师府这人都闹愣了，这边他妈帮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帮哪头了？到底啊？唐铁牛在屁就啪嚓叮啊咚，有人说那本是状元府的，是吗？状元府的，你躲开！唐铁牛对状元府的拿手一扒拉就过去了，对太师府的是很踹很揍，把这太师府的这些个差人呐、打的是东倒西歪呀。太师府的差人说：“哎，我说朋友，你帮忙帮错了，你是不是把这方向记错了？这边的是我们，那边是他们，是吗？我这人好转向。”这通打，这一打起来，双方轿子都停了。双方轿子停，这怎么办？这个架是没人拉呀。有人禀报给周顺，那边有人禀报给蔡京。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周顺在轿里边坐着，一听说怎么碰见蔡太师的轿了，两个道队的前导队伍打在一块儿了。周顺想，这个时候我不能得罪蔡京啊。蔡京在金殿之上已经参合我一本，他对我已经产生了疑心。如果我在大旗之上因为这件事再跟他结仇，这蔡京更会进一步的注意我。所以周顺赶忙站起身来，由打这轿里边就走出来了。周顺走出来之后，来到队列的前面，众位弟兄，众位差人，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快停手。周顺一说别打了，这郑孟雄才住手。没有周顺说话，这郑孟雄是不带停手的。郑孟雄一停手，唐铁牛也停手了。唐铁牛一停手，站在蔡京那边，掐着腰冲这边看，唉，不像话啊，你们敢撞蔡太师的道队，就连我这平常百姓也看着没有这层道理。唐铁牛一说这话，蔡京这边手下差人，哎，我这位朋友，您靠这边，靠这边，靠这边，您可看见了？当然我全看见了。周顺几步走到他们的道队前面，一看呐， 让郑梦雄打的那边道队的前导队都老实了，这个脸也

0: 说怎么不走了？有人往轿前禀报，说前边跟那新科状元的道队撞一块儿了，前导部队打起来了。
1: 好啊好啊，这个陈景龙看了是因为在金殿之上我参了他一本，他怀恨在心，长街之上故意堵住我的道队寻衅闹事，我跟你没完，咱们金殿面君再做例会。蔡京正在这生气，蔡路过来禀报太师爷，新科状元陈景龙轿前回话。嗯，蔡京吩咐把轿帘就挑起来了。陈状元，夸官可好？蔡京这个脸都不是颜色。周顺来到蔡京的轿前，深深的一躬：“蔡太师，方才是我的手下差人，跟您的道队前导碰到了一起，双方口角不和，打了起来。蔡太师，您说一句话，是不是咱们就别让他们打了，两边败道也就是了？”蔡京说：“陈状元，您手下道队顶马的人员对我的人出口不逊，而且动手打人，这是有目共睹之事。好吧，既然已经这样，你我二人上殿面君，当朝去讲。”蔡京一说这句话，周景龙心里就明白了，蔡京要上皇上面前告他的状。既然是这样，周顺想，我就跟他说什么好话，他也不会原谅我了。周景龙说：“如此说来，那蔡太师，咱们一同上朝，请您先行。”好，周顺一转身回去了，回去的上轿，吩咐手下的道队往旁边靠一下，给太师让出路来。一说让出路来，蔡京先把这蔡路叫到旁边：“蔡路，我来问你。方才他们打在一起，何有旁边的百姓在场观看？”“哎呀，两旁边都是人呐，都看见了。百姓当中找一个作证之人。”“哎，好，我找做，有一个帮着咱们的。”他回来冲唐铁牛来了，来到唐铁牛跟前：“哎，我说这位朋友，您是干什么的？”“
2: 我是这东城里的。”“
1: 哦，您是东城里的，您。”他一看，他屁股后边挂俩棒槌，他也没看明白是铁的还是木头的。“哦，您挂着棒槌，您是做什么的？”“
2: 我是染坊店的，染坊店掌柜的，这棒槌是锤布的。”“
1: 哦，贵姓？”“
2: 姓牛。”“
1: 哎，牛掌柜的，刚才在这打起来，您是从头至尾看见的吗？”“
2: 我是从头至尾看见的。”“
1: 您怎么看见的？”“
2: 我就瞅见了，两边道队走到一块儿了。蔡太师的道队也到这儿，状元的道队也到这儿了。状元的道队就是那小子，就那大哥的那小子，特不讲理。过来之后就说了，让蔡太师给他拜道。你们这手下人就给他讲了这么几句，那小子就动了手了，就把你们打了。要不我看事不公呢？”“
1: 哎，对对对对对对，您给我们去做个证怎么样？”“
2: 做证？上哪儿做证？”“
1: 上八宝金銮殿呐，这个官司得打到皇上那儿去。您做个证人。”“
2: 行，我能上得了金殿吗？”“
1: 有太师带着你，你就能上金殿。”“
2: 好嘞，我给你作证。”唐天牛心想：“你奶奶个孙子，有我作证，你这官司非赢不可呀。”唐天牛往人群里边看了看阮英，阮英冲他一急眼儿，心想：“三哥你就去吧。”
0: 唐天牛就跟着蔡京的道队先过去了。蔡京带着全堂的知识就来到了五朝门外。到了五朝门外，蔡京由打轿里边出来，直接走上金殿。随后周景龙那轿也到了，他的道队也停在五朝门外，周景龙下轿也跟着上殿。蔡京来到金殿之上，扑通跪倒。这皇上刚要处理朝政，还琢磨呢，每天这位太师上朝很早，今天怎么到此时刻还没来呢？话言未了，蔡京上来了，哭通往金阙下一跪：“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蔡京有本启奏。”“
1: 蔡太师有何本奏？”“
3: 陛下，是臣今日早晨上朝，行在半路途中，正遇夸官的陈景龙状元道队相遇。这陈状元，他的前导顶马和我的前导顶马相遇，他们双方口角起来，

我的手下差人让他们往旁边拜道，他们又让我的差人往旁边拜道，双方各不相让，口角几句。可是这状元手下的差人竟然口出不逊，我手下差人申斥他们几句，他们竟然举手就打，打得我许多顶马差人一个个是鼻青眼肿啊。陛下，当着两旁边那么围观的许多老百姓，双方官员打将起来成何体统？陛下，望对这状元还得有多加教诲。蔡京一说这句话，宋徽宗一听，这可不像话了。嗯，双方的这道队碰在一块，怎么不知道谦让呢？怎么会动手打起来呢？而且还都是那么多老百姓，分是什么官员呢？一个是国丈太师，一个是新科状元，这都是显赫人物，你们手下人在大街上这一打架成何体统？宋徽宗这脸往下一沉，这功夫状元也上来了。陈景龙往这一跪，陛下，臣见驾。宋徽宗一拍桌案，陈景龙，朕来问你，您与蔡太师的道队相遇在街上，因何打将起来？陛下，是臣在街上与太师的道队相遇，我的前导顶马不知道是太师的大将，说了几句粗话，可是太师手下人扬言要打，我手下人等也是一时按耐不住胸中怒火，故此他们打了起来。他们打起来之后，是臣我从轿中走出，亲自到太师的轿前给他赔礼赔罪。太师不依不饶，一定要拉着微臣上殿面君，微臣不得不随着太师来到此处，还望万岁明察细审，了解详情，与臣做主。徽宗皇帝一听，这状元说的也挺有理呀、这状元跟你上轿前都赔不是去了，太师，你是一国的国丈太师，你就应该大度一些，你就应该对这个状元有所谅解呀，你怎么还不依不饶的要拽着他来打官司呢？徽宗皇帝正想到这儿的时候，蔡京接着又说，陛下，他说的不是实情，是他手下人破口大骂，出口伤人，然后举手打人。有一个旁边观看的百姓，他可以作证，微臣已经把他带到殿下，陛下不信可以把此人带到殿上当面审问。蔡京心想，周景龙，你还毛嫩，打官司你没想到我打官司连证人都带来了，你没有证人。八弟徽宗一听，既然是从百姓当中带来这么一个证人，好吧，来呀，选证人上殿。黄门官、内侍臣一起下去了，到外边就把这位唐铁牛带上殿来了。唐铁牛头一回上金殿，这位往金殿上一走，这脑袋像拨浪鼓一样，东撒西看。哎呀，这地方是挺阔，比我们家强多了。唐铁牛晃晃荡荡往上走，一看两旁边文班站东，武班站西，一个个紫袍金带，是绿袍金铠，故月眼争明啊。唐铁牛还想往前走，内侍臣说了，停，为什么？他不够格了，再往前走，往地下跪那都有地方的，哪品官往哪个地方跪那不能错位，唐铁牛认麻不是平民百姓，在那品级台下老远了，离着皇上扑腾他跪那儿了，扑腾往里一跪，仔细往上一瞧，正当中端坐那人，哎呀，这就是皇帝老，万岁万万岁，草民牛掌柜给您见礼。皇上往下一瞧，我来问你，你可知道太师与状元二人道对斗殴之事吗？我从头到尾都知道，从实讲来。唐铁牛心想，我怎么得想办法把这老蔡京整监狱里去。唐铁牛眨巴眨巴眼睛，陛下，小人我从头至尾对他们这斗殴之事看的是一清二楚啊，因为我就在旁边看着闹呢，他们打架就在我那眼皮底下打的。皇上说，我来问你，
他们因何打起呢？万岁，他是这么回事，我吧正在人群里边挤挤叉叉的扒着看那状元夸官，那边呢太师爷的道队就来了，眼瞅着两波道队顶在一块儿，就谁也走不了了。两边的道队领头的这人过来，他们就互相交涉，他们就说状元那边呢有一黑的个儿，太师爷这边这个呢有一个黄白镜子，这黄白镜子据说是太师爷手底下的一个家将头。他们俩交涉，我就听他说黑的个儿啊就让他也给拜道，这黄白镜子呢让那黑的个儿呢给拜道。俩人说着说着就比起谁大来了。这黑的个儿说，他说我们状元老爷是新科状元，万岁皇爷御笔钦点，奉旨夸官。一般来说这奉旨夸官就等于是皇上允许的，不管你什么官员，见到夸官的道队都应该给让路才对。结果那黄白镜子就说了，他说你知道我们这是谁吗？我们是当朝的太师国丈蔡京，我们蔡太师是国家一品官员，是国丈沾着皇亲呢，我们天天走这条道，今天你就是状元到这儿，我们国丈也不能给你让这道。这黑的个当时又说了，你知道吗，状元这是新选拔的人才，全天下才挑这么一个。完了对过那黄白镜的又说了，你知道吗，这个国丈是皇上的老丈人，这皇上也就有这么一个，在朝里做官的就这么一位国丈，别的那个国丈还够不上这份儿。完那黑的个就说了，皇上是让我们夸官，这黄白镜子就说了，我们相爷是到金殿之上给皇帝议论朝事。双方争争抢抢说来说去，这黄白镜子就讲这话了，他说你那个状元差远了，你怎么能跟我们太师爷相比呢？啊，我们太师爷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你觉得是奉旨夸官呢？你奉旨是奉的谁的旨啊？你奉的不就是当今皇上的旨吗？啊，当今皇上他是谁呀？当今皇上是我们太师爷的姑爷，我们太师爷是皇上的老丈人，在金殿上他称他万岁，到了私人关系上他得给我们这太师爷下跪。为什么给太师爷下跪？我们太师爷的女儿是西宫娘娘，这西宫娘娘在宫院里边最受宠，西宫娘娘说什么这皇上就听什么。哎，人家说了全宫院里边哪个娘娘说了都不算，唯有西宫娘娘说了算，所以说我们太师爷也最受皇上的尊重。他一说这句话，那黑的个就说了，说你小子纯属胡说八道，当今皇上哪能那个样子呢？啊，皇上就听他老丈人的，就听西宫娘娘的，不听文武大臣的。那黄白镜子就说了，那当然就这样啊，你没听见大家伙都传扬吗？西宫娘娘的枕头风硬吗？皇上一听这脸就绿了，皇上一听怎么把这话弄大街上说去了啊？这还了得吗？唐天牛接着就说，是啊，大伙一听枕头风硬，这种那黑的个就讲了，是你胡说，什么叫枕头风硬？你这是污蔑我们的当今皇帝。那黄白镜子就说了，你懂得个屁，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那人就说了，你敢污蔑皇帝我就敢揍你。那黄白镜子就说了，你敢揍我，你动我一手指头我剁掉你的胳膊，你碰倒我一根汗毛我让你跪着给我扶起来。那黑的个也真挺冲，没听说光上去就一拳，这一拳一打双方就打起来了，这一打就打得不可开交，打到最热闹的地方我也替他们犯愁，我过去给他们拉架去了。我这一拉架我个儿还矮，在他们双方人当中劲儿啊像逛元宵一样，我逛了这头逛那头，最后也啊还是这状元不错，又打那轿里边他就出来了，出来我看他就到那太师的轿前给他赔不是去了。我瞅那太师呢还不依不饶，说叫这状元金殿说话，他们就跟着来了。完了太师手底下那个管家头就那黄白镜子就跟我说了，说你不是都看明白

0: 了吗？我说我看明白了，你给我们当个证人怎么样？我说我能当证人。他说你可得说实话。我说我一句瞎话都不说。所以我来到金殿之上，完全照本实发，说的全是实话呀。这番话说完喽，蔡京在那跪着听着，差点鼻子眼没朝上。蔡京心想：蔡路，蔡路，你在哪给我找这么个证人来呀？这是证人吗？这纯粹是我爹呀，这是啊，他要送我的忤逆在这儿啊。皇上在上听完了唐铁牛这一番的话，问蔡京：“蔡太师，这证人说的可是实话吗？”蔡京心想：“我怎么回答呀？我要说他说的是实话，这我这边手下人这罪大了啊！陛下，这证人他是一片胡言。”蔡太师，这证人是谁把他带上殿的？是微臣。是谁把他选来的？是微臣。既是你把他选来的，那就你认为他足可作证。为什么听完他一篇证词之后，你又说他一派胡言？这到底是何意？皇上不提那篇词儿了，什么枕头封印那个，我也别重复了。一重复，满朝文武大臣听得更清楚。他这一问，蔡京一听，可也对呀。蔡京说：“这证人是我带来的，我说的胡说八道，那当初干什么去了？”陛下，这是微臣手下一个家丁蔡禄，他找的证人，我听他所说，分明是胡说八道，并不符合事实。陛下，还得重找证人。
1: 重找证人？皇上一听，我哪有那么多功夫听你找证人？蔡太师，朕也基本明了。看起来今天这个事情冤你，你为一国的太师，又是国丈，在大街之上见到新科状元夸官，你就应该拜道而行。因何双方相持不下？最可气者是你手下家丁当着两旁的百姓胡说八道。真正胡说八道是你的家丁。从现在开始，陈金龙继续夸官，朕给你一道旨意，满朝文武，不管何人，不管品级高矮，见到你的道队一律拜道而行。皇上重申一次，周景龙往里一跪，谢主隆恩。蔡京这心里边咯噔就犯个大疙瘩，这疙瘩算解不开了。当场皇帝退殿。皇上这一退殿，满朝文武大臣稀里糊涂稀里糊往外走，一边走大家伙直议论，一边议论大伙直笑。其实这事弄得热闹啊，跑大街说枕头风去了。唐铁牛呢，站起身来之后，内侍臣告诉他：“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哎，好，我琢磨也不能老在这待着。唐铁牛尬又尬又就下了殿了。下殿之后，唐铁牛一捂嘴。心想：“蔡京啊，蔡京，我没把你整进去，你便宜了。”唐铁牛往这走，周景龙也下了殿了，他们一起回状元府。可是蔡京啊，这口闷气出得来吗？下殿之后坐了大轿回到府中，进到府来到二堂，吩咐：“来呀，把蔡禄给我叫来。”蔡禄一听叫来了，进来之后满脸堆笑：“哎，太师爷，今天在金殿的官司打得怎么样？”“这证人是你给我找的？”“啊，我找的。这证人一直帮着咱们呢。”“是，是，到金殿上还帮着咱们呢。”“是啊，我就说嘛，我瞅那个人长得挺敦厚，我看他是个老实人。他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他差点没把我送到监狱里去。”“你怎么找的这个证人？”“他在金殿之上胡说八道。”“啊，不能啊，他帮着咱们打呢。”“这个人有病。”“你怎么找了一个有病的人？”“是吗？太师爷，这我不知道。”“呸！哎，是，太师爷，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让当今圣上把我训斥一顿。”“
0: 太师爷，这怨我。”

0: 小人我没认真人，哼，让老夫这将脸面往哪儿放？满朝文武大臣都在两边听着，让他挣得我无言以对。
1: 啊，他把您挣得没话说了？
0: 那可不，俩人正在屋里边吵吵呢，蔡京这儿子蔡莽进来了。蔡莽现在已经剩一个眼了，隔着眼睛由打外边进来之后，听着屋子里边老爹正发火。蔡猛进来一瞧，哎，老人家，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采访，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 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偷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 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

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
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
但是老妹子

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

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他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
来我

0: 美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
0: 哎，我也同样高兴啊。
2: 实话，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这个，啊，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2: 就在附近的那个。

0: 动了，是不是啊？
1: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出就这声。
0: 嗯嗯，
1: 哎，然后那个顺着那个嘴角啊，我还淌汗了，子了，
0: 流口水了。嗯，
1: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0: 嗯，
1: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1: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过了。
0: 啊，
1: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0: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1: 哎哎
0: 哎啊，
1: 是啊，
0: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1: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1: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0: 嗯嗯，
1: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0: 啊啊啊！
1: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0: 嗯嗯嗯，
1: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0: 啊，
1: 就这个右手啊，
0: 啊，
1: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0: 拿不了了。
1: 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0: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1: 哎、
0: 啊，
1: 对，
0: 您这还是轻的啦。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1: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0: 嗯，
1: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看，嗯，
1: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1: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回。
0: 哦、啊，
1: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1: 哇、哎，这回倒好、嗯，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
0: 厉害了。
1: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1: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1: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啊、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0: 嗯，
1: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1: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0: 啊、
1: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1: 哎，
0: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1: 对对，但是他把我算好，他累完了，
0: 哎、
1: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0: 嗯，
1: 这心里过意不去，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0: 没错。
1: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0: 那
1: 可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0: 就是
1: 您就合计吧、
0: 啊、
1: 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
0: 啊、
1: 一点怨言没有，
0: 嗯，
1: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
0: 啊啊
1: 想针灸了、
0: 啊、
1: 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0: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
1: 哎
0: 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1: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
0: 哎
1: 哎
0: 哎，
1: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0: 嗯、
1: 哎、
0: 嗯嗯，
1: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0: 嗯、
1: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0: 没错，
1: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0: 啊
1: 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0: 嗯、
1: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0: 啊、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1: 啊、
0: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1: 对，
0: 嗯
1: 买回来了。

0: 吃了大腰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声带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1: 那可不
0: 又甭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所以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儿，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的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再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错。
0: 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正确的。
0: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头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
1: 啊、
0: 一个半月，那个时候、
1: 哎、
0: 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松松多了，
1: 啊、
0: 哎，
1: 你 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儿。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粘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哎、
1: 啊？
0: 嗯，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
0: 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
0: 哎，
1: 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
1: 啊、
0: 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
1: 哎、
0: 还跟你通这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
1: 啊、
0: 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哎，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
1: 啊。
0: 再多的话，
1: 啊、
0: 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
1: 嗯、
0: 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
0: 哎，
1: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
3: 你。
1: 哎，
3: 你好，胡教授。
1: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1: 啊啊啊！
3: 啊，86，我是心脏病。
1: 嗯、
3: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呀、啊，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
1: 哦。
3: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着，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65%，还有一个70%，三个血管都堵了。
1: 嗯嗯嗯。
3: 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那个胆小酸，吃60毫克的，嗯、又吃的不。
1: 哦
3: 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说，后来我犯病吧，肾也不好了。
1: 嗯嗯。
3: 一宿都尿3回的。
1: 嗯嗯嗯。
3: 一宿尿3-4回，完了一回尿不点儿。我这个那个啊，我这个那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啊，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哎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哎，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就吃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回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
1: 嗯，
3: 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闻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啊，一大睡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1: 嗯，
3: 昨天黑夜9点睡的觉，睡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1: 你看，
3: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都是胡家老高这个功劳啊！
1: 是的，
3: 哎、
1: 是的，
3: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
1: 是。
3: 哎呀，就啊，我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下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去这个胡家老高，哎，
1: 你看看
3: 啊，完了之后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这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1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都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都上厕所，我自己就走起来。我见叫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这不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我就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儿，呀，我数着步了这，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都再走，没走过这么多呀。
1: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3: 啊？
1: 效果多好啊！
3: 我
1: 也
3: 都
1: 走
3: 了，我就哈哧哈哧喘呢。
1: 嗯。
3: 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关闭不全呢。他说咋的地方那是， 再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这不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她家，她每回她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一栋，她在三栋，都有300多步了啊，我推车都自己去了。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我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3: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吃老糕，吃胡椒老糕，他们家是我闺女都夸我，哎呀，你吃胡椒老糕，我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椒老糕吃的。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椒老糕胡教授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3: 是
1: 吧？是
3: 啊，我就感谢恩人呢。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 啊！
3: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呀，都感谢胡老啊。哎呀。哎呀，我真感谢了
1: 啊。
3: 哎，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呢、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3: 用的好、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3: 我们家老头说给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我
1: 这您的福分，
3: 现在我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我非常高兴啊！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3: 啊！
1: 啊，
3: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
3: 啊，
1: 有效果了，咱就继续用下去。
3: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3: 彻底治好了他呀！
1: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您坚持使用嘛，啊，
3: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啊，我谢谢胡教授啊。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3: 好，
1: 再会吧，老朋友。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4: 哎，太好了，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胡教授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4: 今年71了。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
4: 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4: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 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4: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4: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4: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4: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4: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个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4: 哎，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4: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4: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4: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1: 啊，
4: 那听节目吧，
1: 啊，
4: 哎，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4: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这些，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4: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1: 嗯，
4: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1: 嗯
4: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4: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个半月了、
1: 啊、
4: 这半年多了。
1: 哦，
4: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4: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的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1: 嗯、
4: 啊、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还有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4: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4: 不一样
1: 了。变化太大
4: 了。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4: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
1: 嗯、
4: 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4: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4: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那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4: 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4: 自如了
1: 啊，
4: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4: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啊、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1: 嗯 嗯
4: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啊。
1: 那可不，
4: 现在都看见了
1: 眼睛。嗯
4: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4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
4: 嗯、
1: 太好了。
4: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4: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

0: 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
1: 嗯。
0: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0: 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
1: 嗯。
0: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哎，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
1: 啊，
0: 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嗯、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
1: 啊、
0: 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啊、
0: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哎、好的，
0: 我们还指着你呢、啊、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升到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

0: 效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采访，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高。咱们胡家老高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 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

方产的。呼家老膏中有五种药材，这五种药来自五湖四海，五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

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
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她儿子，她今年都70了。她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她儿子这辈儿更是，她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
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

0: 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越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她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她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
0: 啊、
2: 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
0: 哦、
2: 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啊、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4: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5: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4: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6: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7: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东阿出了个净街虎，地主老财都叫苦。哎呦，程咬金呢，可算是把东阿县的地主老财们呢给折腾坏喽。他们对程咬金这个蒸不熟煮不烂的铜豌豆啊，是瞪眼没辙。是啊，你说对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你怎么着他？真叫上劲儿，他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这给你折腾，你这玩意受不了啊。他是光脚的，你是穿鞋的呀，光脚的可不怕穿鞋的。哎呦，这东阿县的财主权贵们对程咬金呢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又恨又怕呀，怎么能够对付程咬金呢？他就没有怕的点吗？就没有软肋吗？有人说有。什么？程咬金有个老娘啊，莫氏老太太。程咬金你别看混呐，哎，对娘特别的孝顺，咱们要报复那就对程咬金他娘下手。结果呢，这事儿啊也不知怎么地就传到程咬金耳朵眼里了。也有可能啊是这人故意放风，如果你再对我怎么地，我就拿你老娘下刀。程咬金一听啊，把眼一瞪，嘿嘿，拿我老娘下刀啊，你唬不住我。接下来几天程咬金没干别的，整个东阿县转了一遍，只要是大户人家他都敲门，干嘛呢？进去给人通报，告诉你某某某最近说话了，要对我老娘动手。我可告诉你们，俺老程可是浑人呐，我就这一个娘，如果我老娘少一根汗毛，嘿，咱东阿县大大小小地主老财，包括你们家，一个人也别想活，我全给宰喽！听到了没有？哎，这财主一听，啊，不是，程爷，您这话别跟我说呀，这不是某某要找您的麻烦吗？又不是我，您找他去，我不管，我找不到他。他也不听我的，反正我程咬金就这么混，我老娘受半点委屈，我就找你们所有人算账，你们自己看着办。不，这跟我没关系。程咬金不听你的，扭头走了，奔下一家去了。整个东阿转了一遍，所有的地主乡绅全都说了一遍，然后程咬金一甩袖子，回家睡觉去了。整个东阿县的地主乡绅那些权贵们睡不着了， 好家伙，这哪来的事儿啊？啊，这程老虎发什么神经了？这蒙蒙我干嘛呀？干嘛要对付他老娘啊？这不是捅马蜂窝吗？这怎么办呢？这程老虎这脾气，真的，这某某某要把程老虎他娘给怎么地喽？这程老虎真格的敢对我们下手啊！好家伙，到那个时候，他真正的就一个人了，他谁都不怕了，真的把我们全家宰喽，我们冤不冤呢？这，你找程咬金说不了理呀、啊？怎么办？找某某某去，不能让他找程咬金娘的麻烦。好家伙，东阿县这些地主士绅权贵们联合起来，全找某某某来了。哎呀，你说你得罪谁不好啊？你非得得罪程老虎干嘛呀？啊，我们躲他还来不及呢，你还主动的捅马蜂窝，说要报复他老娘的，是不是你？啊，是我，怎么地？怎么地？啊，不允许！你敢动程咬金老娘一指头试试？你敢动一指头？我们就联合起来把你家从东阿县撵走，你不知道吗？这是个刺猬，这动不得呀。不用程咬金，就这些地主乡绅们呢，就把这某某某给按住了，最后是不了了之。你看程咬金高明不高明啊？耍了个大无赖手段，这就叫做合捆绑啊。你有核武器，我也有，咱大家全捆绑在一起，要炸一起炸，要不活一起不活，是你们的命金贵还是我老程命金贵，你们自己琢磨琢磨。程咬金算准了，就这些富户人家呀，嘿，那肯定不敢跟自己拼命啊。果然呢，这东阿县这些富户人家从此对程咬金是敬而远之，欺负谁也不敢欺负程咬金，欠谁的工钱也不敢欠程咬金的工钱。但虽说这样，程咬金的生活呀还是非常贫苦的。怎么呢？程咬金打工啊是有些钱，按说呢这大家也不敢欠他的钱，吃喝生活呀应该不会太愁。但是程咬金的心地非常善良，你别看他欺负地主老财，对那些贫苦百姓他是心怀怜悯的。看到这街上有乞讨的要饭的，程咬金呢就走不动路了，非得把自己的钱拿出点给人家，就看不得人家挨饿。哪家有困难了，一问怎么了，得病了，没钱医治。哎呀，程咬金一摸兜，哎，兜里有点钱，程咬金呢施舍给人家了，宁肯自己饿肚子让人家先看病去。急公好义，古道热肠，程咬金是这么一个人。但程咬金又不是大财主，哪有那么多闲钱做着公益慈善事业了，所以呢每月都过得紧巴紧的。后来一看，这老卖力气打工啊，赚的都是辛苦钱，这钱呢赚不多少，怎么办呢？哎，外出打工，别在东阿县了，咱出门打工去，到外面挣点钱。就这么着，聚集了同乡的几个小伙伴，外出打工去了。往哪走啊？往南方，南方富庶之地嘛。程咬金一直就到了浙江金华那一带，在隋朝啊叫做婺州，在那里程咬金呢打过一段零工，卖点小食品呢，做点小点心呢，哎，给当地还留下一个小名吃，就是现在的金华酥饼。到现在您去金华还能吃到这个酥饼。那金华的民间传说说就程咬金留下的，什么时候留下的？就程咬金去南方打工的时候留下的。后来呢觉得南方文化呢比较细腻，跟自己呀、有点不合，干脆回来吧，又回到东阿，紧接着又加入马行，跟着人家一直到口外贩马。那这段经历让程咬金呢一个积累了一定的积蓄，另外一个呢让程咬金掌握了马匹的习性啊，骑马呀，遛马呀， 喂马呀，甚至驯马一马，哎，程咬金都有两把刷子。不说老程什么都不会，这跟人家这马贩子也学了不少知识，但是常年在外漂泊，老娘思念呢，程咬金也思念老娘，把老娘一个人放在家中啊，也是于心不忍。那后来有一次贩马匹赚了一笔银子，程咬金又回来了。回来莫氏夫人就说了，儿啊，行了，你别出去了，你这一走啊，这都是一年半载的，老娘在家里担心你呀，我宁肯粗茶淡饭，咱娘儿俩呀朝夕相处，我这心里踏实啊。再说了，你看看你这也老大不小了，说着话都已经24、25岁了啊，别的人家小子早就娶妻生子了，所以你呀别出远门了，还是留在娘身边，回头啊娘找人呐，看看哪家姑娘好，给你娶一房媳妇儿，再买几亩薄田，咱这一家人呐就踏踏实实的在东阿县过日子。

哎，程咬金心说话，老娘哎，嘿，你瞅瞅你儿我什么模样啊？啊，就我这模样，东阿县城谁敢找我做女婿呀？哪个姑娘能看上我呀？说程咬金现在长什么模样啊？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怎么呢？刚生下来，我们就说了，程咬金面如青屑盖。这面色就不好看，等到程咬金长大成人了，赫泱泱，身高1丈2啊，膀炸三庭，肩宽背厚，虎背熊腰，天天干活，一身腱子肉啊，按说挺健美的吧？哎，也不知道为什么，程咬金怎么干活，他也干不下去，他大肚子。一生下来就一草包肚子，按说20岁的小伙子不应该有肚子呀？啊不，程咬金这大肚子呀，比一般的那40-50岁的中年发福的男子那肚子还得大，装进仨西瓜，谁不带碰着谁，噔楞噔楞的。你再往脸上看，这脸色还是如此啊，面似青屑盖。两道狮子朱砂眉，一对钢铃眼呢、啊，大眼珠子叽里咕噜乱撞啊，狮子鼻子，方海阔口，一部扎里扎沙络腮的红胡子，红胡子啊，也不知道程咬金他这个基因里头，哪个基因他突变了？咱中国人男子那都是黑胡子，到老了白胡子。程咬金，好家伙，一部红胡子，别说胡子了，连头发都泛红色，1/2毫毛，3寸多长，拧着劲儿往上这么长啊，也是红色的。你说就这位相貌，好家伙，半夜遇见还以为是灵官下界呢，那哪有半点颜值了？更别提小鲜肉了，哪个姑娘敢嫁他呀？再加上程咬金在这东阿县这名气，净接虎，老跟着地主恶霸过不去，这一般的姑娘啊也不敢嫁他，怎么呢？怕引火烧身呢？所以老太太这么一说，程咬金也那么一听，哎，嗯啊，这是答应着，行啊，啊，那老娘啊，你就看着办吧，找媳妇儿，你愿找就找，心说啊，指不定找什么时候呢，谁知道谁能嫁给我呀？程咬金就没在意，结果呢，没过多久，还没等着拿饭马的钱买房子置地呢，这钱就没了。怎么呢？被程咬金在东阿县这么一逛悠啊，又周集那些穷苦百姓了。他看谁家过的日子不好，谁有困难，他就止不住的拿钱给人家。结果没出半年，家里又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再去贩马，老娘说了，不愿让自己再出去了。那如果在东阿县再卖力气，那挣钱也少啊。那干什么事儿，这卖力气不那么大，挣钱又多呢？就这时候，程咬金有个穷哥们儿，就给程咬金呢出个主意，说程爷，我知道有件事儿啊，出力又小，但挣钱很大，不过风险很大。你敢干不敢干？程咬金一听，哦，有这种生意，我敢呀。那有什么不敢的？风险大，我不怕呀。什么生意？就是贩私盐呢。贩私盐啊，就是不交关税的盐。这个盐铁在古代都是国家专营的，国家专利。别说古代了，你盐放到今天。也是国家专营的，不允许你个人瞎卖，你都得有打国家盐业公司，你起了盐才能卖。但是古今呢，它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吃盐多方便呢，而且又便宜，到超市里花几块钱就买一大袋子，好家伙，吃好几个月。古代不行啊，古代国家严格把控盐，把控盐在盐上面呢。征收巨额的盐税，这盐税呀，可以说在古代

0: 家每年的总收入当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呀。因为谁都得吃盐呢，作为人，你活着不吃盐，那不就成白毛女了吗？想吃盐就得给国家买去，那国家卖盐这个价格非常高啊，所以在古代，一般贫苦老百姓啊，他吃不起盐呢，吃不起盐，身体就不好，身体不好就不能干活，不能干活就挣不了钱，挣不了钱就买不了盐，买不了盐身体更不好，就这么一个恶性循环。那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巨大市场啊，一个巨大的需求盐的市场，这个里面的利润非常高啊，那自然就被一些投机者看上了。那既然这些老百姓他需要低价盐，那我们呢就给他卖低价盐。这些盐呢是直接的从晒盐厂偷偷的给运出来的，没给国家上税，没经过国家检验报批，就没经过官府的手续，那这盐呢就要比官盐便宜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但即便如此，卖给老百姓，这私盐贩子还能够从中获利非常丰厚啊。这就是贩私盐的行业。这个行业呀，在中国古代一直有之啊。别说古代了，现在也有啊。现在一些不法之徒，哎，自己晒的盐，不经过国家检测部门，就把这些带着杂质的盐推向市场，坑害消费者老百姓，这也是贩私盐。但是古今这个性质和概念不一样。过去贩私盐，它虽然是不合法，但是确实有被迫无奈的原因呢。那国家对盐征收的盐税太高了。这官盐价格太贵了，老百姓根本吃不起，没办法。哎，有人贩私盐，有人买私盐。那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盐太便宜了，家家户户都吃得起。再有贩私盐的，这就是坑害消费者的行为。我们一定要辨清楚这两者的不同。那甭管怎么说，这贩私盐在历朝历代那都是违法行为啊。历朝历代对贩私盐那都是严加打击呀，别的不说，就说大隋王朝对贩私盐惩罚力度巨大呀，抓住贩私盐者那就是死刑啊。不但是贩私盐的贩子死刑，如果在哪个当地出现了贩私盐的，当地官员有的连坐，有的免职，这个打击力度巨大呀。但是不是这么大的打击力度就没有人贩私盐了呢？不是，你打击力度越大，贩私盐者越多。为什么呢？你官盐太贵了，老百姓为了生存，他得吃饭呢，他得吃盐呢，他买不起怎么办？他就得买那便宜的，就得寻找私盐。这么一来，有一个巨大的刚需市场。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刚需市场，那就有那些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趋之若鹜啊！所以历朝历代，这朝廷政府都在打击贩私盐者，但历朝历代贩私盐的在暗地都干得如火如荼。就拿大隋王朝来说吧，他不是对贩私盐打击力度很大吗？哎，越打击力度大，这贩私盐的呀还越多，这当官的都不敢抓。怎么不敢抓呢？他打击力度大呀，哪个地方发现贩私盐的，你连当地官员跟着免职，那真格的在这个地方发现贩私盐的了，得了，当地管理者呀一看，睁只眼闭只眼啊，假装看不见，哎，让他过去得了，怎么别跟他一般见识了。把他逮着，自己连坐呀，那何必呢？所以反倒是这个民间贩私盐的很多啊。当然了，也不是是个人都能够去贩私盐，这一行也有这一行的规矩， 这一行也有这一行的道道，这一行也有这一行的江湖。你平常就是个老实巴结的农民，你进这一行啊也待不住。为什么呢？因为范思言的那都是强梁之人呐、啊，那都是横的人呐、啊，那再说白了都是亡命之徒啊，把脑袋挂裤腰带上干的。而且呢，人家分区域啊，哪个县里的四爷，哎，只准张三、李四、王五脉，你们三个在你们县再分区域，你仨村儿，你四个村儿，你五个村儿，谁也不许到别人村里哎去犯四爷，这都是人家势力范围。你们三个也不准跑别的县去犯四爷，不然的话跑人家那里，人家那里犯四爷的联合起来能把你揍死，这也是行业保护吧。所以范思言当时在山东那成为了一个地下江湖啊。为什么在山东成地下江湖了？因为山东历来是晒盐的地方，山东沿海一带从春秋战国那又晒盐呐、啊。那齐国为什么那么富啊？那全靠了盐利呀、啊。这思言也是啊，一般都从文登州、东莱州这几个晒盐之地啊，偷偷的把思言运出来，然后运到齐州啊、冀北州啊、东平啊、东郡啊、武阳啊、琅琊呀等等，哎，再往这些地方进行分销。所以啊，山东在当时啊，那是个范思言的总基地呀、啊。那别人范思言都发家了，程爷，您敢不敢范思言呢？嗯，程咬金一听点点头啊，哎，小子。你说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呀，啊，范思言，好，好玩也有意思呀，嘿，哎呀，这个朝廷啊，太黑了啊，那盐卖的比米都贵呀，这范思言呐，我看一点也不是犯法的事儿，这是做好事积阴德的事儿，俺老程最爱干这样的事儿了。于是程咬金就逐步的干起了做思言的买卖。他也成为了范思言的一份子了。那程咬金范思言那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人大地不亏呀，那一辆盐车子能比别人多装上一半的思言。而且程咬金不管什么地方，哎，我不管张三的地盘、李四的地盘，只要是能卖思言的我都去，那就没有人敢跟他争吗？谁敢呢？谁敢跟净街虎争啊？你爱卖就卖吧。啊，不但在东阿县卖，他推着盐车子呀，附近的什么齐州啊、平原州啊、武阳州啊，他到处转悠。程咬金范思言呢，还挺仁义。怎么仁义呢？如果遇到那些生活确实非常贫苦的，人家根本就没钱买思言的，程咬金夸舀出一碗来拿走，怎么一分不要送给你？所以没卖了半年。这山东兖州这一带呀、啊，好家伙，这老百姓都认程爷的私盐，那是公道私盐。这下程咬金无形当中就得罪了整个兖州的私盐贩子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些疾病如何的预防，疾病如何的治疗。那最近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海参肽胶囊啊，这么一个好东西。那实际上啊，昨天呢，前天呢，这两天的时间呢，接到的电话比较多，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啊，私下里面就是跟我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哎，说的这个话呀，我心里面特别的感动。那首先呢，有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辛苦了，说你看啊，你每天在节目当中呢讲的这个东西啊，很实在，很质朴，没有那种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没有说的那么天玄地玄啊。你这个人呢，就听着就感觉让人踏实，说出的这个话呀就有道理。哎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喜欢听。然后呢，你又把这些很多好的治疗。

年轻的状态的，因为细胞啊，它是要更新换代的啊，它是要代谢的。那既然它已经代谢不了了，只能是修旧如新。那咱们这么去干，而一般的东西啊，又到不了心肌细胞里面。我说这个东西呢，叫肽，它是生命最基础的物质，也是现在医学研究当中发现的，这个肽啊，在全身上下无处不在，参与着浑身上下所有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增生啊、这个代谢呀、循环呐、营养啊、免疫啊等等方面。所以说呀，这个肽的发现呢，掀开了一个新的治疗方向。那再有呢，在这个所有的肽当中啊，海参肽它是对人体来说呀，吸收率和利用率以及有效率是最高的这么一种。所以说呢，我们中心既然主流的是前沿科学，包括我们传承中国的这些古方名方，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什么呢？新的和老的同等优秀。海参肽胶囊啊，在我们中心当中啊，给很多患者带来了好的收益，也得到了很多好的疗效。那这个听众朋友啊，跟我说过了他这个情况，我就告诉他，我说心脏的问题啊，咱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引起高度的重视，不只是说啊要监测它，最重要的一点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我说这个海参肽啊，你慢慢去用，这个东西呢，它急不了。你看看啊，现在呢，一般来说呀，这个心脏有了问题啊，都是在熬时间，都是在等发作。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积极的想办法去对抗，积极的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海参肽胶囊给所有的心脏病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我说你就去吃，我说这个身体上啊，慢慢去感受，基本上一个月、2个月，我说你这个明显的会感觉到哪里呢？胸口啊，这个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发闷了。再有啊，你感受到你心脏的这种状况就减少了。哎，这老人家还开玩笑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那我到时候是不是没有心了？”我说：“不是，你有的。”我说：“其实啊，人呢是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大家听听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人呢是感觉不到的时候是最好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听着啊，你平时你能感觉到眼睛吗？你感觉不到。你能感觉到呼吸吗？你也感觉不到。你能感觉到牙齿吗？你也感觉不到的。你能感觉到你在心跳吗？你也感觉不到。你能感觉到你肾脏在代谢吗？”感觉不到的，大家听好了，感觉不到的时候就证明它是正常的。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感觉不到的时候就证明它在正常的。那一旦你能够感觉得到，就开始不正常了。你听听啊，哎呀，我感觉眼睛发酸，你正常的时候怎么没感觉呢？你连一眨眼睛你都感觉不到，但是它就在眨。你说哎呀，我感觉这个舌头发硬，那你平时你感觉过吗？你跟人聊天吃饭的时候，干活的时候，你感觉过舌头的存在吗？没感觉到。你说哎呀，我感觉到心慌，那你看他不慌的时候你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的，是不是？你感觉到哎呀，我腰酸，你为什么腰酸呢？你的肾功能下降了，代谢不好了，你这个肾你才能感觉得到。哎，我感觉到膝盖发软，那你平时走路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想过膝盖呀？所以大家听明白这句话吗？就是没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而一旦能够感觉到了，那这个病态也就出现了。所以说呀，这个海参肽胶囊啊，用着用着，尤其是刚开始你还有感觉，有什么感觉呢？哎呦，我感觉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哎呀，以前一天心慌5、6次，结果呢，现在呢用完了之后啊，快半个多月1个月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心脏心慌的次数减少了。你看你还是有感觉的，什么感觉呢？就是慌的次数少了，你还慌。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用上2个月、3个月，你心脏不慌的时候，你还能感觉到心脏吗？是不是就感觉不到了？那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你的心脏的功能是恢复很多了，难受这个症状就减轻了。哎，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海参肽胶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你这个病啊就慢慢的给你往好的方向去治呢，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啊，大家记住了啊，这个海参肽你不能要求它快，咱们这个东西啊就是要稳扎稳打，慢慢的治，用它来解决。尤其是说老年病、慢性病，你越慢治得越平稳，越慢到最后啊，慢慢慢慢下来了之后啊，它反而起到的效果是你这块啊想象不到的。那怎么去有这句话来解释呢？大家听着啊，咱们快有快的治法，快一定是治疗急症的，慢有慢的治法，慢一定是治疗慢性病的。所以啊，咱们慢性病的就得是这么慢慢来。可是呢，不是说慢了就没有效。慢了呀是走得更稳，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有的时候快就是慢，有的时候快就是慢。

0: 有的时候慢就是快，有的时候慢就是快，这是有道理的。那慢性病你就得慢慢调，你一下子来的药太猛了，人是受不了的。那再有啊，有人就说了，说孟伟老师啊，这海参肽啊啊确实挺好，听你讲过了，对人体啊细胞的修复啊，脏器功能的恢复啊啊指标的减少啊都有作用。那这个海参肽啊，我这个得吃多长时间呢？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建议啊是一年起步。你看现在这次企业给的这个政策呀，给的多好啊，是不是？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原价是400块钱，这一次啊这是两个地方同时做活动，那个中心里面也是给了政策了。咱们节目当中也是给了政策了，多少钱呢？就是不用400块钱一瓶了，你要400块钱一瓶吃一个月，那这样一年是4800了。现在呀是900块钱一个小组，900块钱一组，这900块钱给6瓶，这一下子折合下来呀150块钱一瓶，大家算算划算不划算？这个诚意，这个态度是满满的。所以说你要用啊，你就用上啊，900块钱一组嘛，你是用2组还是用4组？但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这个东西啊，你长期吃。效果会越来越好，哎，长期吃。你看我丈人现在就是他可习惯了，每天早上起来吃药的时候，顺道就把这海参肽胶囊就给吃进去了。我丈母娘那块我是不想多说了，身体好啊，是不是？但是我老丈人那块是每天吃的特别的认真，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体会到了效果。现在呀，无论是精神头啊，还是气色呀，啊，还是这个感觉到身上的这种有劲儿啊，明显的比以前好得多了。那你听听啊，这就是海参肽最真实、最有效的一个作用。有人就讲了，说孟非老师啊，非得是海参吗？那当然了啊，你发现没有，海里面的东西啊很多，海里面贵的东西也很多，这是跟人有直接的关系，人是从大海当中来的，海里面的这个东西跟人是同宗同源的。那海里的东西好归好，那为什么不做这个扇贝肽呢？啊，为什么不做这个黄鱼肽呢？都不能做，为啥？因为那类的东西啊跟人呢这个吸收率没有海参来得快。我不说了吗，海参这个东西啊，它是软体的，它这个里面更容易破壁，更容易破碎，更容易吸收。就哪怕说它不加工，海参人吃了之后吸收率都高。你看咱们打个比方来说，你说有人啊这个吃海鲜啊，有人说哎呀这个鲍鱼好吃，那鲍鱼就是好吃啊，这个鲍鱼做完了之后真的是鲜香味美，好吃啊。那海里面还有什么三文鱼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吃那个三文鱼刺身，哎呀沾上芥末啊确实好吃，扇贝又新鲜好吃啊，海虹是不是，海兔、海肠这些东西都好吃，海里面有鱼也好吃，海豹也能吃，鲸鱼也能吃，鲨鱼肉都能吃，海里的大鱼啊海螺都能吃，都好吃。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海参呢，说实话如果要是单独的吃海参不见得这东西好吃。你看你到饭店里面去点什么葱烧海参，你能吃出什么？那海参呢，就是你吃这个葱烧海参就是新鲜鲜味儿。你要说海参有多好吃，我告诉大家还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好吃。你要说海参熬的那个汤黏糊糊的，你说它香吗？它是调料的味儿。哎，葱烧海参实际上是葱的味儿，对吧？佛跳墙里面放的海参也是借味儿的，让它增加粘稠度的。你说海参好吃吗？你看有的家庭里面，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的人了，家里面就有海参，有的呢是那种干的要泡发，有的是冰冻的，还有的呢叫即食。什么叫即食呢？就拿起来就能吃，都是煮好的，一包一包的，一根一根的。你们仔细想一想，那海参好吃吗？放到嘴里就是梗啾啾的，没什么太大的味儿啊，没什么太大的味儿。但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参？为什么叫参啊？海参顾名思义的名字叫海中人参。那人参补不补啊？人参是非常补的，人参是不是药啊？人参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那海参是整个所有海洋当中啊，对人体来说，补充基础能量，补充基础营养，滋补身体，调理身体，修复身体细胞，对人体的各项免疫功能系统性的疾病，脏器亏损性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坐月子也好，大病初愈的也好，给他喝小米粥，给他吃鸡蛋，给他炖骨头汤啊，给他吃海参，你见谁说哎呀这个刚出院啊滋补一下身体给你拿了点扇贝，哎，刚出院滋补身体给你拿了个黄鱼，有这样的吗？没有啊，都是什么，说你吃点海参吧补一补。你看这个新鲜的海参以滋补类为主，这是毋庸置疑的，滋补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啊，我前些日子也跟大家说过，我说你家里有海参的别扔，是不是？你也别说不会做，你就哪怕用白水煮了你吃了，对身体也有营养的作用。但是大家告诉我，你吃再多的海参那就叫海参，你吃进去的是蛋白质，你吃进去的是氨基酸， 而我们现在这个海参肽，你吃进去的是肽。那为什么现在要把海参加工成肽呢？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个事儿，就是肽是人体最终吸收的这么一种东西。肽是人体最终在身体当中每个脏器需要用这个肽为基础原料合成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人体运行每个脏器功能保证指标的最基本的材料。没有这个东西那就不行。你打个比方来讲，我们人有心肌肽，心肌肽是哪来的？它要靠单肽来组合。人体当中的单肽不够了，那心肌肽就少了。心肌肽少了，心脏跳的就没劲儿了，跳的就不稳了，就心慌了，就房颤了。那为什么我说这个跟患者说这个心脏的问题你要好好吃，给我朋友也说心脏的问题你好好吃，他吃进去了之后就能够抓住海参肽的这些东西，而且它分子非常的小，800多少吨以下，这个东西抓过来了之后，在身体当中自身就合成心肌肽，就给心脏就补充进去了。这一补充，心肌肽就开始有效的治疗心脏跳得过快、跳得过慢、跳得没劲儿、跳得不均衡啊、房颤、早搏的这种现象，就明显的给解决了。所以说，海参肽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这种心脏问题的。那包括脑部里面，你看我们脑子里面有脑啡肽、有内啡肽，还要清除我们脑子里面杂质的这种溶脂酶，这些东西都靠什么呀？都要靠这个肽为基础物质。那海参里面就不一样了，海参有什么？咱们这个海参肽里面有一项技术啊，叫什么？叫海参自溶酶技术。那这个海参自溶酶技术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那这个自溶酶有个什么样的特点？我昨天给大家讲了，我说心脏跳不好两个问题，第一个心脏本身没劲儿，第二个血管不通畅。你看心脏没劲儿，咱们把心肌肽给补进去，用什么来合成心肌肽呢？用海参里面的这个肽进到身体当中去，心脏抓取的肽多了，就能够合取到心肌肽了。那第二个海参肽这个里面，它又能够有自这个溶解酶啊，它这个自溶酶是国家发明专利，这个自溶酶它第一个能溶解海参里面的这些组合的肽，把它变成小分子的肽。第二个，它能够跟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去结合，海参里面有自溶酶，身体当中有溶脂酶，这两个酶结合到一起了，那我告诉大家，它就出现一个新东西了，什么？这种就叫自溶性的溶解酶，而这种自溶性的溶解酶专门溶解血管当中的小杂质、小斑块、小血栓、大血栓。有人说得多长时间？那吃的少你就得慢。有人说我多吃点，那不行，多吃了不行。我告诉大家，你多吃了它溶解也慢。因为人每天吸收的这些量是有限的，你太多了它也吸收不了，尤其年纪大了，你吸收率的不够的时候，你吃进去一天5粒10粒，我不管你，它也不中毒，但是呢你吸收不来那么多，你吃进去浪费了吗？啊，所以啊，这个自溶酶技术进入身体，就跟身体当中的溶解酶一结合，就能够有效的疏通大血管、小血管、动脉血管、静脉血管、毛细血管、胃循环，给你打开。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些人呢，没吃海参肽胶囊之前脸色发紫，下肢的这个颜色发重，脚上的颜色发紫，嘴唇的颜色发紫，舌头底下发黑。可是呢你吃吧，这个就时间长一点啊，不是说10天半个月就有效的。一个多月之后你发现这些颜色有点减轻，两个多月之后你发现这些地方颜色有点减淡，三个多月之后你会发现某一个地方的颜色基本恢复正常了，5、6个月你再去看你这些颜色，当时你拍个照片，5、6个月之后你再拍个照片，这个时候你的明显的两张照片一对比，你会发现结果让你大吃一惊。什么原因呢？颜色变好了。什么结果？就是因为海参肽胶囊里面有这种自溶酶的技术，它就把你这个淤血呀给解决了。淤血里面是什么？凝结的胆固醇斑块，凝结的甘油三酯，凝结的低密度脂蛋白，凝结的血栓因子，凝结的这个红细胞聚集。你把这些东西给它打开，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堵塞的风险就小了。心脏到最后，别说心绞痛，别说房颤，别说早搏啊，除了心衰以外，到最后是心脏不跳了，剩下所有的心脏的最终表现形式全都是血管堵塞。别说脑血管怎么样，脑血管最终的表现形式不是破裂就是堵塞。你看那什么原因呢？破裂就是血管变硬了，那个地方顶破了。那什么原因？那个地方碎了啊，不行了，也是当地那个位置上面这个血管的细胞受损了啊。那你看溶解酶解决不了这个东西，但是海参肽能够修复那个地方啊，是不是？那如果这血管有堵塞呢，那好办了，自溶酶溶解酶过去了之后，一形成新的一个溶解效果，啪就把它化开了。 这一化开，慢慢的化啊，这不是瞬间化开，慢慢的化，慢慢的化，你这个地方就一丝一丝的通，你通过去一丝血，你身上就多一点劲儿，你通过去两丝血，你身上走路就轻快，你通过去三丝血，我告诉你，你明显感觉你身上运动起来、活动起来、走道的时候就比以前状态要好得多。那什么结果呀？这不就是海人泰对人体来说最大的作用？所以说呀，跟患者去交流啊，跟听众去接电话，跟你们聊一聊啊，我心里面很踏实。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啊，海里面那么多东西，就海参提取的这个肽最合适。中心里面里里外外国内国外的好东西那么多，海参肽在我们中心里面位置是非常的靠前的。就是什么什么，就是因为它能够全身性的解决很多问题，既能够修复又能够治疗，是不可多得的，全身都能够有效吸收的这么一个好东西。所以说呀，这一次企业给的这个政策呀，也确实是照顾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只是你们这次踊跃的订购，那这次啊，孟非老师也给自己家里面囤一点。那现在呢，是900块钱一组啊，900块钱一组是6瓶，你算算吧，就150一瓶。你算算价格，一天折算多少钱呢？是不是150一瓶，一天才折算5块钱？有人说这5块钱我接受得了，那你看这不就是给的政策给的实惠吗？划算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基础问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四高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免疫功能下降的，肝肾功能受损的，心脏这个跳的不规律的，肺脏这个气不足的，喘的、闷的、咳嗽痰多的，免疫功能下降的，我告诉大家，这个海参肽啊，你一定一定听我的，要吃上。那这个海参肽胶囊啊，它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你身上的病越多，它效果来的越好。有人说，那我病少了就不能吃了吗？不是啊，但是呢，现在的老人家呀，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是很多种病。你看，尤其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就没有一个说是病轻的，也没有一个说是就一种病的，就是三种病的，在我们那叫轻的，那叫少的。那基本上很多人到我们中心一看那个体检报告单呢，哎呀，一长串，啥病都有，稀奇古怪的病、小众的病、大众的病，反正你就看吧，就每个人身上的病都比较多。而且呢，也是走了很多个医院，或者用了很多种方法，到最后才转战到我们单位去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样的情况，他是不是经得多、见得广，绝对可以称呼为久病成医啊。那这样的病人呢，到了我们这儿还数量比较多，那我们接不接？那必须要接呀。本身来说，作为医生来讲，救死扶伤就是天职。那再有一个呀，见到患者痛苦，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呀。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我记得呀，对我们这个海参肽胶囊啊，有一个最怀疑的一个人。当时呢，我记得就特别特别清楚啊，有个老先生，他这个人呢，就是按现在的话来讲，应该叫怎么讲呢？这个不能说不好听的话啊，我对老人家还是很尊重的。我们东北话就说这个人犟啊，这个还有山东啊、河南、河北啊，说有个词儿也比较有意思，说这个人轴。啊，什么叫轴呢？就是你说不通，哎呀，特别特别犟的一个人。有你看，我们经常说是一个倔老头，倔老头，他那都不是倔，反正就是，你只要说他认为不好了，你说出天花了也不行啊，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呀，这个给他送来的之后啊，他家的这个家属啊，对我们呢都嘱咐了一下，说你们辛苦啊，说首先第一个呀，感谢你们这个能够帮我们忙。他说，你看，听说你们这好，来了之后啊。这确实发现了，无论是从环境啊啊吃的这个饭呢、啊，包括住宿的环境啊啊，都是一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第二个呢，也看到了，说你看你们这边啊，跟其他的那些医院不一样，那别的那些医院呢都无精打采的，一个一个的就在屋里闲坐着。他说你看你们这边，这个每天组织这些老人家去做康复啊，去做治疗啊，去做机器啊，包括吃的喝的，包括穿什么呀。你们都给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都让你们费心了。都另外呀、啊，我这边呢，嘱咐你们一下，你们也多担待。他说我父亲呢，这边啊，就是性格比较古怪，有些时候吧、啊，就较真儿、认死理儿，很犟。你看人家家属都能说到这儿，那就证明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家里面呢，这个事儿是天天如此。那孩子也说了，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抬着杠，结果抬着抬着呀、啊，他一生气，那就捂胸口了。我们不敢惹他一丁点儿，为什么？说老爷子现在已经做了2个支架了，啊，没办法了。说现在是一点也不惹他， 一点也不忤逆他，一点也不跟他抬杠。但是呢，这老先生啊，这个习惯了，怎么去说呢？就是他自己还愿意看书。你说这个有文化、有层次的人呢、他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求知欲，尤其是生了病之后啊，他那个书啊就别说了，买了好多，什么书都看，管什么病的书都看，什么中医、西医的、蒙医、姚医、藏医的，只要是有医学资料，他都在看。哎呀，这一下子呀，经常性的跟给他的主治医师啊就抬杠，说你用这个就不对，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自己呀有的时候还偷偷给自己配药。大家听听，你说这样的一个患者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我们压力大不大？不是说啊不能给他治，也不是说我们用的这些东西啊没有方法、没有效果，不是的，是首先要征得他的这么一个同意，也就说了，他要不同意，他就不吃。你说这事儿就麻烦了吧？你说我们在中心里面就见到这类的有没有呢？以前也有过，但是没有这么重。就这个，就是一下子给我们搞的呀，措手不及。当时孩子给我们嘱咐完了，我们还没认为这么严重呢。结果没成想，这后面呢是一天比一天麻烦，一天比一天麻烦。为什么？就是你无论给他要准备用什么样的药啊，给他吃什么东西，你必须要跟他说清楚、讲明白啊，道理要说懂，怎么治的，什么样的治病机理。你说现在到医院里面去住院，哪会遇到这样的人呢？然后你说在医院里面去了，大夫说来，赶紧给你打溶栓，别打，先别打。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怎么溶的？为什么它能溶栓？能不能溶掉？能溶掉多少？你告诉我，大夫会搭理他吗？不会呀，哪个医院里面有这样的事儿啊？但是不行，他就这么较真儿。那说了吗？做支架的时候，那是实在动不了了，张嘴话都说不出来了，那是给做的支架。要不然那支架，我估计他都得问问。哎呀，这你为啥给我做？做哪儿啊？怎么？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呢，还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你说这样的人到了我们中心来了之后啊，说实话，给我们无论是医生啊还是护士啊，压力比较大。为啥呢？你就是必须给他耐心的解释。他真正病还比较多，心脏上面2个支架，糖尿病，骨关节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你说吧，就这样的一个人，本身来说就已经很重了，尤其是心脏上这2个支架啊，又造成了一个事儿，就是不能情绪激动，不能情绪波动太大，不能生气，不能发火。大家知道啊，这个心脏一做了支架啊，这个心脏的问题就比较重了。那心脏的问题一重了之后，情绪激动发火，造成心肌痉挛，我告诉你，就很容易出现突发性的危险。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办？那没办法啊，首先干的一个事儿就简单了，就跟他交朋友，就得跟患者交朋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结果呀，这个老人家在我们中心就住下了。前两天呢，这给他做的各种的方案，包括呀康复的，包括运动的，包括用药的，这几方面呢都给他弄好了。然后呢，按照我这边呢给他出的这个方案里面，其实啊前期啊用的药并不多，给他用了3种东西。那第一种东西呢，就是必须先给他解毒。 我告诉大家，尤其是糖尿病的老病号，这个血糖啊，实际上就是糖毒。那在解毒这块呢，我们中心里面有自己的方法。那么先给他解解毒，清清瘀，身体当中的这些东西啊，随着毒素的化开，排出一定的杂质，给身体啊减减负。你要不然呢，身体当中沉淀的这些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中心里面有我们自己的解毒方法，有我们自己的解毒厂。那这个东西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自古以来呢，在中国呀，这个就有它的传说。那么这种东西啊，产自于湖北恩施，也是非常有名的，古书当中有记载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我给他的第一个方案，给他这个。第二个，他这个是糖尿病多年呢、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啊，身体啊一定已经很多地方被这个血糖啊有所侵袭。大家知道吧，这个糖啊，它是流经全身各处的，那这个血糖消耗不掉，那到了哪里了之后，就形成了黏黏腻腻的这种东西。这也就是解释的出来，为什么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上到脑袋眼睛，下到手指脚趾，他都会慢慢慢慢的出病变，甚至到最后溃烂截肢失明。也就是说，这个血糖是随着血液全身各处循环着走的，它侵害着我们的血管，侵袭着我们的细胞，最后损伤我们的脏器，造成一系列的并发症。这个呀，就不要求我多说了。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当中，一定有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些人呢，对糖尿病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你看，久病成医，在谁身上都是说得通的一个道理。那么再有啊，实际上他这个骨头和心脏，应该作为此时此刻最应该要控制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大家明白啊，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叫管住嘴，迈开腿。糖尿病的患者，你一定要慢慢的运动，但是呢，运动量还要保持到一定的足够。你如果不是说能够保持运动，你就躺在那里，那麻烦了。我告诉大家，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运动都没有了，躺在那里了，那这个人真的是活不了太多时间了。因为这种血糖的代谢跟我们的运动有直接的关系，你每次活动一点点，你都消耗身体当中的能量，消耗热量，最终消耗的都是血糖。所以啊，管住嘴，迈开腿，这句话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在中国的古方当中，很多有传说当中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有个书生，就是天天在家里面挑灯夜读啊，结果到最后就得了糖尿病了。那个时候叫消渴症嘛，这个身体消瘦啊，到最后啊，吃的东西啊，也不进食了，这个胃口也不好了，然后啊，尿出来那个尿啊，招蚂蚁了，身上倦怠无力。你看，这是初期的糖尿病。结果呢，人家来了这么一个医生给他看的病，就说了，你这个病啊，必须得是山泉水，而且还得自己去挑。只有自己去挑，这个一路下来了之后啊，你这个气才能打通，然后啊，自己挑的这个水啊才有用。你看这个书生为了赶考啊，为了功名啊，他得把病解决了呀。到时候这个考不了试了，病严重了，走不了路了，这就麻烦了。所以也听大夫的，到最后怎么办呢？每天呢就去山里面这个山泉这块挑水，然后回来自己熬药。熬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慢慢慢慢发现这个病症减轻了，到最后痊愈了。当然啊，这个是书上的案例记载的。那实际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里面用到最多的就是什么，这书生在家里面天天读书，他不走路啊，他走的路也很少啊。那这一次让他去挑水，每天去挑水，每天去挑水，你算算吧，来回在山里是挺远的。再有啊，负重，所以啊，这一下子他的运动量上来了，哎，他的血糖慢慢就代谢了，再加上一定的药材给他用上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动起来是关键啊，但是他这个麻烦在哪儿呢？他这骨关节退化的比较严重啊，膝盖呀、腰啊、颈椎呀、都是麻烦，所以说动起来他也不舒服。大家这回就有多少理解一点了吧？就是说人只要说是，这个特别烦躁的时候，他情绪就不稳定。你算算，你说一个人胃疼，一直在那疼，疼了一天了，你说别人跟他说话，他要不然呲牙咧嘴，要不然都懒得搭理，就是如此。你说这个人腰疼啊、牙疼，你问问他去，你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聊天。人只要不舒服的时候都不愿意说话，甚至一说话张嘴就顶人、顶撞人啊、冲撞，说话不好听、难听、脾气差，就在这儿呢。所以你看看他是什么原因呢？心脏上两个支架，你说想想一下能不能舒服？这心脏本来就不得劲儿，两个支架下进去了之后啊，大家可不要认为说下了支架这后面就没事了啊。下了支架啊，一般的抗凝的药还要吃上，很多人下了支架啊就感觉到这个地方有异物感，还有的人呢、心情变得极差，说话声音都变得低，也不愿意讲话，然后呢身上还没劲儿。很多做了支架的人反应都是经常性的感觉到身上倦怠没劲儿，说话 声音都变小了，声音也不大，而且呢情绪不高，甚至说的即使不发火，看什么东西也烦，不愿意动。你看他有这个问题，这就影响他的情绪，就愿意跟人抬杠。第二个，他这个腰腿颈椎也是年纪大了代谢老化的一个病症。同时最重要的一点，

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糖和钙它们两个是冲突的，糖和钙它们两个是冲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实验呢？就把这个牙齿啊放到一杯水里面，你去泡去吧，泡多长时间都没事儿，但是把这个一颗牙齿啊放到这个糖水里面去泡，时间长了啊，这个钙呀慢慢慢慢就变软了。所以说呀，这个身体当中的糖和钙是一种敌对关系，那么血糖高的人骨关节退化的就比别人重得多。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那没办法呀，解毒的给他用上。那第二个，我给他开了一个药，叫什么呢？叫扎菌膏啊。大家可能说不太了解这几个字怎么写，我给大家说一说。扎是什么？渣子的渣，菌是哪个菌？驯鹿的驯。膏是什么？膏药的膏。这个扎菌膏啊分两类，有的呢是外用的，一般来讲啊跌打损伤啊风湿啊用着比较好。那还有一类就是这个吃进去的，尤其是藏药当中的这个扎菌膏啊，是在藏药当中啊也是很有名气的。它主要能够解决三大块的问题。第一个，它能够解决风湿、类风湿、关节疼痛。你看，对它的症不对症？它关节不好啊，这个扎菌膏对它的症。第二个，这个扎菌膏啊能解决一切的消化、吸收、代谢的问题。哎，你看糖尿病是不是吃的和代谢的循环不对呀？所以说才导致了吃进去了之后，这个血糖居高不下呀。那他又不能不吃啊，代谢不好啊。哎，这个扎菌膏能够解决一切消化系统的疾病。你像什么食道炎、口腔溃疡啊、胃炎、肠炎、胆囊炎、胆囊息肉、大便干、大便稀，包括我们吃进去的血脂高啊，包括这个血糖高啊，代谢不好的，用到扎菌膏都有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第三个，它能够解决身上的各种气血不畅，也就是说呀，它这能够补气养血，又能够通经通络。你看这几个作用下来了之后，大家猜猜，大家说说，孟非对他这个病症来讲下这个药，你们告诉我对症不对症？那是非常非常对症的啊。结果呢，这个还不算，第一个是解毒的茶，第二个是这个扎菌膏，而用到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海参泰胶囊，这个海参泰胶囊一定一定要给它用进去。所以说这三个药啊，我给他开完了，然后呢，跟他说的很清楚。我说这三个怎么怎么吃，这个解毒的茶你什么时候喝，这个扎菌膏你怎么吃，这个海参胶囊你怎么吃，把这些呀又跟他说了一遍，然后呢，怕他记不住，又给他写了一遍，就交给护理他这个护士，因为不是说护士护理一个人呢，很多人都是护理的，给护士了一份，也给他一份。你看，说句心里话，做到这种，我是不是就已经交代的很清楚，说的也很清楚了？我认为我把这个解毒茶啊，产于恩施四川巴东啊，这个神农溪，当年神农氏解百毒都用了它。这个扎菌膏是藏医藏药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名方。然后呢，这个海参泰胶囊啊，能够修复脏器、修复细胞、解决心肌肽、解决这个糖尿病里面胰腺修复的问题，又能够解决这个骨关节退化、增强骨胶原蛋白的吸收的问题、修复骨骼的问题。然后呢，还能够解决这个血管不通的问题。你看这几个事儿跟他交代的清楚，说也说明白了。写也写完了，药也给他开了，然后也放到这儿了，也嘱咐他按时吃了，也跟护士说好了，定时给他拿过来。这一切的事儿，我认为我交代的已经很清楚了。结果来事儿了，为啥？抬杠这个事儿啊，瞬间就跟我来了。这个一跟我抬杠啊，给我抬懵了。怎么说呢？人家就讲了，说那个孟大夫啊，你跟我说说呗，你说这几个东西啊，这个挺好，你说的我也听明白了。那你这样啊，你给我说一说这个扎菌膏啊，你说这个藏药的名方啊，这也挺好。我以前呢我也听说过这个，然后啊你告诉我一下，它解决我糖尿病的这个机理是什么？然后呢，它怎么样就能够让我这个血脂、血糖啊、代谢平稳了？而且呢，它这个方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分或者是物质？能够让我这个血糖持续的平稳。哎，我说老人家，我说我跟你这么去讲啊，我说首先呢，感谢你来到我们这儿，首先呢，你也是信任我们这边，听说过我们，知道我们，你才来。我说这个开药啊，它是综合性的一个因素，首先呢，辨证你的体质，第二个呢，在我们中心它是有一定的流程的。我说这个东西啊，我们呢也不能说任何一个人来了之后啊，你身上的病我们100%都能给你治好。也不能说100%的都能有效，我们呢是一定根据这个体质开一些最合适的药，你先用，然后啊根据你的身体变化，我们去调整的方剂或者调整这个用药，或者说调整剂型，
这种才是我们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解决的方式。你看现在啊，给你的饮食调理，我说这一点你认同吗？他说你们这个饮食啊，我非常非常的赞同。他说来了这两天了之后啊，我不说吃的很满意吧，但是我给你们这个配餐打99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们现在这个营养师啊就已经很好了，给我的这个配餐呢是不多不少，刚刚好，就是一定是顶尖的营养师。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认同？我说那咱们再说第二个，我说这两天呢给你做了一些康复训练，包括这个轻微的拉伸呢，包括那种红外的理疗仪器啊，我说给你用，我说你感觉那个好不好？他说这个也好。他说你们那个说明书啊，我都找到工作人员了啊，一个一个的看了。他说尤其是设计的这个运动方式啊，我非常赞同。他说首先第一个负荷量不大，第二个呢啊也是有氧运动，第三个呢我运动过后啊身上微微的出汗，心脏这面啊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轻微的有憋胀，我平时也是这种。他说我这一点也很赞同。他说小伙子，如果说没有这两点我对你们的认同，可能啊我今天都走了。他说现在呢也该给我用药了，但是这几个药你一定一定给我说清楚。你看这个扎菌膏，你刚才说是解决我这个风湿啊、骨头啊、血糖，然后呢还能够活血化瘀，还能够通气通络。他说这个事儿你要给我解释清。他说再有第二个，你说的那个解毒那个，他说我身体当中的这个毒啊，你说叫糖毒，那这个糖毒它从哪里来的？啊，哪个专家说过？哪本杂志当中说过？他说你看，咱们在国外哪哪哪个期刊、哪哪哪个专家、哪哪哪个教授曾经说过，说这个糖耐量啊，它靠什么样的来运行，怎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解决指标，多少种类的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治好，然后呢，通过一个激活胰腺呢、修复胰腺呢、干细胞技术啊等等这些地方，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结果啊，这些都做得很明白、很透彻。他说这些书我都看，他说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海参肽，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听说过，而且我也查过资料。他说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海参肽能够修复细胞，能够修复脏器，而且呢还能够解决这个血糖的问题，然后啊还能够说多长时间之后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激活细胞的能量，促进脏器功能的一个恢复。他说这些东西你应该给我一个实际的能够书本上查得到的东西。哎呦我的天，我一听完他说这个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我跟你说点我的心里话啊，我说你听听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说首先第一个我得承认一点，我说你看的书，哎呀这个事儿没办法，我说你刚才说的有些专业的词儿啊，我说我都没见过。我说你看我也是科班毕业啊，我这个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我来到这个西藏之后啊，在这儿工作，我呢又跟着一个老藏医学的这个藏医。你说我这个藏医是科班毕业吧，我自己都不承认，但是呢我也跟着我师傅学了10来年的时间了，而且呢他这个方子呀我学的很多，现在呢甚至有一些他的方剂啊我都已经加工成品药了。他说哪种成品药？我跟他一说，他说你这个有没有在这个国内进行一个专家共识的一个探讨啊。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都不敢说话了。为啥？我不是说我怕他，因为什么呢，我就发现他真是太懂了。什么叫太懂了？可能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不太理解专家共识这4个字的含金量。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就是只要是在中国，任何一种药物它要是面世，或者任何一个方剂它要是面世，它都要经过临床的，它都要经过检测的，它要经过1期、2期、3期的临床检测报告的，就这种就至少2、3年就过去了，甚至有一些呀就3、4年就过去了。每一种成药出来呀，它是有无数人在后面做工作的，努力的，很难过的，这个日子很难熬的，而且增量加减配数啊、指标啊，还根据施药的这种人群呢，变化非常大。那么这些全过了之后，还要最后一个，就叫什么专家共识。这个专家共识在这儿就出来了。什么叫专家共识？就是一定要找到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你至少要找个5、6个甚至10几个，这些人来了之后，把所有的临床参数全部放上之后，这些专家进行讨论。也就是说他们会根据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讨论这个东西这个参数准确度以及利用率以及到最后的最终效果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如果这个专家共识成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可以在各个期刊上发表了。而有专家共识的这个东西，那一定是得到所有的医疗单位的一个共同的认可。这个专家共识一般老百姓都没听说过，只有说做药、做药品研发、做成方的这些单位听说过。你说这个老爷子他懂不懂？你发现没有，他什么都懂啊，就这一个事儿就证明他对学医这一块啊，他不是学医的，
但是他对这些东西的研究是非常的深入的，而且我就不想跟他犟了。为什么？我就发现我犟不赢。

0: 首先，第一个，不是每种药它都要做专家公示的，但是呢，它就较真了，就是每种成品药必须得有专家公示啊，你临床都不算。那你告诉我，如果说不做专家共识的，这个药就不能出来吗？这是第一点啊，这个就是抬杠了。第二个就是他必须要说出来实际中进入身体当中的参数。那首先第一个，我给大家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几句啊，你听听啊。就以海神肽为例，进到身体当中了，我说过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人身体当中的所有的一切生理活动运行，它必须要需要肽的参与。就这个事儿不用抬杠了，诺贝尔奖都获得过，就是肽的这个发现和应用。都获得过世界最高奖项诺贝尔奖，这是第一。第二个，身体当中每个脏器它都需要肽，而身体当中的这个肽它是有排列组合的。你像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叫51多肽，这个51多肽它结合到一起，就是51个肽键组合到一块，它就形成什么？人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就是51个肽，也就换句话来讲，胰岛素就叫51肽，51肽就是胰岛素。你这回听明白了吧？那么海参这个里面啊，它对合成胰岛素这个事儿。就帮助非常的大。首先第一个，它是人体结构当中能够有效吸收率最大的松散的肽，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它结合到一块的时候，身体当中只要给它一个指令，它就能够结合成51多肽。但是它需要一个指令，这个指令谁给的？大脑。大脑怎么来的？免疫系统指挥。而海参肽又能够大大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它在进入身体之后，身体当中缺什么？身体当中缺心肌肽，好了，免疫系统就指挥，你们往那儿去给我合成心肌肽，心脏一下跳的就有劲儿了。免疫系统发现了胰腺功能变弱，分泌的胰岛素功能少，胰岛素的数量不足，那免疫系统就指挥了，大脑指挥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指挥着胰腺，你给我多抓点，给我多吸收，血液传输的时候你给我多抓点这个单肽，单肽合成51多肽，51多肽来了，胰岛素分泌量自然就够了，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即使说不合成51多肽，海参肽当中还有一种东西叫海参粘多糖。这个海参粘多糖长得就跟胰岛素非常的像，它跟胰岛素有一个粘连性，只要它这个粘连性跟胰岛素一合上，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像什么一样？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儿叫打鸡血吧？好多年前一说打鸡血，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听别人说过，说打了鸡血精神怎么样？那时候都很多人打鸡血。胰腺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如果说在不经意间突然之间发现身体当中居然多了一种海参粘多糖这种物质，胰岛素会瞬间跟粘多糖结合。我告诉你，这个粘多糖它就是专门能够细胞深层修复的这么一种东西。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要不然是胰岛素少，要不然是分泌这个胰岛素活力不够，而这个粘多糖只要跟胰岛素一结合，就会出现一个事儿，就会什么活力四射，瞬间就有劲儿。就原先他提起来一个5斤的大米，他都累得腰酸腿疼，现在咚能提起来20斤了，力量提高了3到4倍。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粘多糖一进来了之后，修复细胞的速度非常快。为什么说我们的海参肽胶囊就能达到一体同治、一体多病这么一个效果呢？就原因在这里。所以说，他吃进去了之后啊，这个降糖啊、辅助降糖的作用非常的强，而且他在偷偷降糖的时候还修复你的胰腺。所以说，我就跟他讲降不下去了，我把这个事儿怎么跟他说，他还该问了。那你一天吸收多少个啊？这个2.5克的粘多糖，它能够组合多少胰岛素？我降不动了，我可能降了半天，到最后我俩达成个共识。我俩达成个什么共识？我说老爷子，你这样，我说咱们呢，联合用药。他说联合用药，它的出处在哪儿？哎呀，我说你这样吧，我说咱们这样吧，我说咱们也别抬杠了，我说一步一步来好不好？他说你说吧，我听着。你看，就拿这种态度。我说老爷子，咱们这次啊，我对你打破一个先例。我说我们这没有人这么说。我说你这里呢，我让你见效果。怎么见效果呢？我说一个一个吃，我说这三种嘛，正常联合用，一个一个吃。我说咱们开始吧，我说你说吃哪个？他说你说吧。我说那我说的话，你先吃海参肽，是不是？我说这个扎菌膏咱们往后一点没关系。我说这个海参肽如果联合起来用，速度快。我说对你来讲速度就快一点，但是你要单独用慢一点。我说反正你也不差钱。他说我不差钱。哎呀，那嘴可硬气了。我说那就这样，你既然不差钱，咱们就吃海参肽，咱们就一粒啊，别人都一粒，你也一粒，你别的都不用吃了。是不是营养餐你该怎么吃怎么吃，你家里带过来的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啊，降糖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解决心脏的玻璃维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就在这儿就开始，就加一粒海参肽，但是住宿的费用啊服务的费用你都得交。他说我交。我说那你就吃吧，一天一粒。我说你看着你自己看，你吃上一个月你自己感觉。我说你到时候你可以自己测试血糖。结果老爷子就说那我听你的。我说咱俩就打赌。我说如果说一个月过后你身体的指标有变化，以后你不许跟我抬杠了。我说我口才没你好。我说老爷子你懂得太多，我犟不过你。他就笑了。 他说你这小伙子，他说咱俩是抬杠吗？咱俩叫探讨进步。我说行，我说无论是进步还是探讨，咱俩就赌这一下。我说咱俩不是赌钱的啊，我说咱俩就打赌，你一个月过后有变化你听话，一个月过后没变化我退钱。我这话我都说了，我说我把你住了这个费用给你退给你。他说行，咱俩就一言为定，拉钩，我俩拉了个钩。哎呀，我这出去了之后我都摇头了，我说没想到犟这么犟。结果呀，这老爷子我跟你说比你们想象的都犟，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当天海参泰胶囊一直吃上了，我心里是有底的，他这个心脏会变舒服啊，骨关节一个月还得到不了结果，心脏会变舒服，血糖一个月下来至少能降一个点。有人说一个点，我告诉你，对他这种老病号来讲，血糖能降一个点他都开心，而且心脏那种不舒服憋闷感啊，没劲的那种感觉一定会减轻。为啥呢？你别忘了咱们还有餐饮调理呢，这个里面还是个助力啊。而海参泰又有实际的功能，修复心肌血管，修复心肌细胞，修复血管内皮。你看看这三样功能，增强心肌供血，粘多糖还能够修复心脏那个血管的光滑度，这几个事儿一起，糖和心脏的问题一下子就能给他减轻不少，一个月下来一定有效。结果你知道吗？那小护士回来跟我说，他说大夫啊，主任呐、啊，这老爷子太有意思了，就跟你说完这些话之后啊，他呀一天吃四遍血糖。我说啥？他说空腹也测，餐后两个小时也测，中午餐后也测，晚上餐后也测，一天测四次血糖，拿着个小本啊自己在那记。我说你让他记不管，我说你到时候你偷偷的你告诉我有没有结果吧就行了。结果了，过了二十多天，小护士那次跟我俩悄悄的说，他说主任，他说老爷子这两天这个明显的感觉到啊精神状态变好了。他说这个老爷子现在啊，有的时候最早开始的时候经常手扶到胸口上，坐在那块的时候手也扶到胸口上。他说这两天我感觉到扶到胸口上少了，他说而且我发现了他测血糖的次数减少了，变成三次。我说那就有效了。结果我说等，咱们就等一个月过后，我说咱们一个月过后。结果到了一个月，我就找他去了，平时我跟他就聊聊闲天，他也不跟我俩说病情。一个月过后我到他屋去了，你看我特意赶过去的嘛，晚上十点多到的，他都快睡了。我说来老爷子，咱俩聊聊天。我说你告诉我这个来我们中心满意吧？你看我问，他笑了，他说满意。我说你再告诉我，我给你用到了一个海参泰治疗效果好不好？他乐了，他说小大夫，他说今天呢你不找我，我都就找你了，我知道你值夜班前面忙，你看现在你也到时候空来了，你现在要不来今天我都找你去了。他说你把我那两个那个药啊给我加上吧。我就笑了，我突然我就笑，我说怎么了老爷子有效？他说我现在血糖降了1.5个点。我说你看这就有用了。我说再说第二个，我说你现在感觉到身上力气怎么样？他说我不只感觉身上的力气比以前略微好一些了，他说我现在啊不常出气了，他说以前就感觉心脏这块有一口气在这团着，他说现在呢自从这个20天左右开始啊，我这明显感觉心脏团的这个气啊轻了。我说有效就比任何都要好。结果这老爷子在我这乖乖的听话住了7个多月。你知道出去7个多月出去的时候什么样子吗？血糖6.5。他说了我就没想过能达到6.5，这么多年糖尿病的老病号血糖降到了6.5，保持稳定了，对他来讲千恩万谢。然后他说了，现在我明显的感觉我心脏跳的有劲了，而且呢不像以前我经常能感觉到心脏了。你看他说了句最公道的话，经常以前是感觉到心脏，现在是能够感觉到心脏跳的有劲了，憋闷胀的这种情况基本都消失了，7个多月出院。他跟我俩等说了好了，他说我第二年还来，他说我这边啊是到那个南方去跟孩子过一段时间，我说我第二年欢迎你。第二年来了之后，那家里当时给他走的时候所有的药都给他带着，第二年来了之后明显换了一个人，什么结果？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三高四高的，咱们这个海参泰胶囊对你来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而且企业给了这么大的一个政策，900块钱一组6瓶啊，150块钱一瓶啊，大家想想这个价格你基本上以后在外面是遇不到的，所以说这次机会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那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讲到这儿，今天就说到这里。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2: 我也是你的新听众，今天在听他广播。我今天呢也买了1年的这个海参泰。
0: 哦，
2: 我就想嘛，如果对我身体有好处呢，我以后呢就常年都吃上。
0: 啊，
2: 我听你讲课呢也讲得挺好的，我就想问一问还能不能用。我想着想着想问一问能不能用。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糖尿病都好多年时间了，就是浑身没劲，就是难，很难。就是我们家呢，就是邻居看见我一天坐的地方又好像病殃殃的，所以说我一点劲都没有，我还不知道这是糖尿病的带来的。然后后来我就天天这么疼啊，又脚啊，就脚踩在地上呢就发软，踩不踏实，手拿一个杯子啊都感觉拿不住，手脚呢都麻。蹲下去没人扶我，我都站不起来。上个厕所，没老伴搀我都完不成。就没劲到那个程度，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我就到医院去了嘛，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叫做什么肌无力，肌无力就是糖尿病带来的。肌肉没劲。我这个我一抬胳膊，这个肉啊就来回的怎么泄松。我原来一摸，我这个皮肤是可厚了，可结实了。现在一摸啊，哎呦，我这个肉啊就透亮。我听你讲了，这个海参肽能够补我身上这个肉，还人吃了呢也有劲，吸收也快。我呢就定了一年的量啊，你看我这个吃海参肽。能恢复我的身体吗？我有点，因为医院都说了啊，没啥好药，就是吃一点好一点的，比如说营养方面提高一点啊，高蛋白的什么东西啊，这样可以长肉，有肌肉，这有劲。医生就这样告诫我，但是平常也是吃了这个样子没改变啊，所以说我就问一问孟老师，
0: 没问
2: 我
0: 题。
2: 吃那海参肽能不能恢复？
0: 没问题，能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说的也是实话，就是医院里面对这种无力或者是重疾无力，它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也就是补充一些蛋白、优质蛋白呀，做一些拉伸呢，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它给一些办法，但是实际上最后的作用不大。那你看咱们这个海参肽啊，它有两方面，第一个叫抗疲劳，真正没劲儿，实际上是全身的细胞在萎缩，这细胞一萎缩，它当然就没劲儿了，那心肌细胞萎缩，跳动的就慢。这个血管细胞萎缩，这血管就没弹性；这个肌肉细胞萎缩，这个肌肉就没有劲儿。骨骼细胞要弱化了，那骨头不就疏松了吗？所以说，抗疲劳就是给这些能量给它补充进去。你现在由于糖尿病的原因，是全身的细胞啊，活力低，能量低，吸收营养也低。你说你跟别人吃一样的东西，吃的都一样多，那你告诉我，营养是不是都足够了？只是说进到里面去的时候没用上，那这个就。存在一个原因，就哪里呢？吸收，一个是脾胃吸收，第二个这些东西进到身体当中要被指派到哪里去。咱不说了吗？海参肽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免疫监视、免疫识别，它把这个东西发现是有用的，它给你用上，送到该去的地方。你要是免疫功能下降了，免疫识别不出来，这些东西不能用，它就给排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原因呢，没劲儿。一是细胞弱化，第二个呢是分配不均，身体吸收的营养。这海参肽足够用啊！你看，你这个刚才也说糖尿病是多久了，是吧？那糖尿病的原因，一个是这个酸性体液，第二个也让细胞功能弱化，第三个这个血糖代谢不出去，身上也沉，没劲儿，这都是并发的合并的一些原因。咱们这个海参肽它不能直接降糖，但是呢，它能够慢慢的激活胰岛的功能，给胰岛足够的原料分泌胰岛素。那你说这样是不是我们这血糖就能稳定多？它给这些营养送到细胞里。浑身有劲儿了，那这个身上的力气慢慢就能提高。所以我告诉你，你这可以用。老人家，你这情况我得给你提醒一下。你不是定了一年的吗？12天。你这样，你别吃一天一粒儿了。
2: 好。
0: 你改成一天两粒儿，你吃上一天两粒儿，吃上3个月，3个月过后，你再一天一粒儿。这样的话，你这个状态就会好很多，有用啊，一定有用，好不好？
2: 那行，孟非老师，那我听你的。
0: 哎，好，
2: 谢谢您，
0: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2: 好，我用一段时间再给你来个电话，谢谢
0: 您。好的，再见，
2: 再见了，
1: 好的，再说一遍，正新定制款海参肽胶囊，每天吃一粒， 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看这一过年了嘛，
6: 哦，
5: 每个人脸上都是喜气洋洋，
6: 那可不，
5: 全都笑呵呵的。
6: 是，
5: 为什么呀？全家团聚，
6: 哎，
5: 看晚会，
6: 嗯，
5: 然后聚在一块儿，享受这个团圆饭，
6: 天伦之乐呀，
5: 美食啊，全是。
6: 哦，吃。
5: 您看咱们湖南的美食就以辣的为主，
6: 啊，对，
5: 这个年夜饭，
6: 嗯，
5: 都有辣菜，
6: 对对对对，
5: 不是哪儿的人都能吃辣，
6: 哦，
5: 台湾人吃不了辣。受不了。
6: 为什么呀？
5: 台湾人不吃辣。
6: 谁跟你说的？
5: 你没看过他们偶像剧，天天在偶像剧里说。
6: 说什么呀？
5: 不要辣，讨厌辣，烦死了，不要辣，讨厌辣，烦死了，吃不了辣的。
6: 人家是这么解释吗？
5: 甭管吃什么，
6: 嗯，
5: 这份祥和是一样的。
6: 哎，
5: 全家人聚在一块儿，
6: 嗯，
5: 看这个春节联欢晚会高兴。
6: 对，
5: 我这个人就爱看电视。
6: 是吗？
5: 哎，不，电视电影我都爱看，
6: 都喜欢。
5: 尤其是现在啊，电影市场特别好，
6: 哎，比较繁荣，
5: 喜剧片是最受欢迎。
6: 都爱，
5: 我个人就爱看喜剧片。
6: 哦，是吗？
5: 泰囧我爱看。
6: 哦，
5: 为什么叫泰囧啊？
6: 为什么呀？
5: 在泰国拍的叫泰囧。
6: 对，
5: 香港拍的，
6: 嗯，
5: 港囧。
6: 哦，
5: 听说过些日子准备在荷兰拍一部，
6: 嗯，
5: 叫荷囧。拍完了何炅，拍谢娜，拍完谢娜拍海涛，
6: 哎，拍谁谁不抽你？
5: 我就是说我爱看电影，
6: 喜欢。
5: 除了电影，电视剧我也爱看。
6: 哦，这也可以。
5: 对，但是神剧雷剧不爱看，
6: 不喜欢这些。

0: 雷同
1: 哦，就都一样。
0: 男主和女主，30多集都搞不上对象。
1: 哎呦，
0: 有那功夫，我自己都搞上一个了。
1: 有
0: 没到这个时候啊？坏人就会出现，
1: 哦，
0: 就会给女主下毒，
1: 毒药了。这个
0: 女主就会中了一种江湖奇毒，
1: 哦，
0: 中了这种毒之后，当晚必须要洞房合禁，
1: 要不然呢？
0: 要不然七窍流血，爆炸而亡。
1: 这可够厉害的。
0: 每到这个时候
1: 啊，
0: 男主准会和女主在一块
1: 儿，哦，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1: 嗯，
0: 男主把女主搂在怀里边，这点着一堆篝火，就往这镜头底下倒，镜头就往上面摇。
1: 哎，
0: 我就着急，你扶我上去，我看不见。
1: 不是，您还是下来吧，您爬灯上也瞧不见这个。
0: 都是这种情节。
1: 哦，
0: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女主中了这种江湖奇毒以后
1: 啊，
0: 落在了坏人的手里。
1: 坏了，
0: 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
1: 哎呦，
0: 女主衣衫不整，
1: 嗯，
0: 蜷缩在破庙的角落里。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1: 哎呦嚯！
0: 此时坏人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2: 小娘子。
1: 哎哎哎，
2: 你叫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的，
1: 太恐怖了。
0: 哎，女主拦着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就是得到我的人你也得不到我的心。
1: 嗯，
0: 我干嘛要得到你的心啊？我得到你的人不就完了吗？我可是个坏人呢。
1: 你就是个坏人。
0: 现在的这个文艺作品经过反复打磨的实在是太少了，
1: 哦，
0: 雷剧太多，更重要的就是对观众的一种伤害。
1: 这没错，
0: 我不爱看神剧雷剧，
1: 我不爱看这些个。
0: 哎，
1: 那您喜欢看什么？
0: 我爱看综艺，
1: 综艺节目，
0: 真人秀我也特喜欢。
1: 哎，也火爆。
0: 最近我特别喜欢有一档真人秀。
1: 嗯，什么呀？
0: 大型寻人类真人秀。
1: 还寻人类？这什么节目？
0: 爸爸去哪儿了？
1: 哎，没有乐，就是爸爸去哪儿。
0: 爸爸去哪儿？
1: 哎，
0: 讲父子感情。
1: 对，
0: 哎，感动真实。
1: 嗯，
0: 我就一直想上这档栏目，到现在为止都没上了。
1: 为什么呀？
0: 我爸不同意。
1: 哎，嗯，
0: 我回家跟我爸说了，
1: 还商量了。
0: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1: 哎呦喂！
0: 我爸可高兴了，
1: 啊，
0: 滚一边去！20多岁人不要脸是吧？
1: 该骂你。
0: 爸爸去哪儿？我爱看，
1: 喜欢。
0: 我还爱看什么？
1: 啊，
0: 最近啊，
1: 嗯，
0: 刚播的
1: 叫什么呀？
0: 我是歌手。
1: 哎呦，我也爱听，那歌唱的好着呢。
0: 啊，不不不，
1: 啊。
0: 我不为听歌，
1: 那您，
0: 我最喜欢看的是导演。最后啊，公布这个比赛结果的时候，谁得了第几名，我最爱看这个。
1: 嗯，
0: 那主持风格，制造悬念，制造紧张气氛，25分钟都不说谁是第几名。
1: 这是有意思哈。
0: 哎，我给你学学啊，一般都这样。
1: 哦，您还能学学呢？哦，您这还有零碎呢。哟，
0: 这里是经典歌手，我是有机奶。
1: 什么叫有机奶？我是歌手。
0: 哦，对对对，我还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手势。
1: 什么啊？
0: 这里是这个。
1: 哦，
0: 这里是经典歌手，我是有机奶。
1: 真贫。
0: 这里是经典歌手，我是有机奶。
1: 哎，好，改不过来了。
0: 第4季，
1: 嗯，
0: 第一轮，第一场，第一次竞演的结果是。
1: 您给说说吧。
0: 大家希望我从第几名开始？
1: 嗯，
0: 我想从第5名开始。那你问大家干嘛呀？
1: 我
0: 获得本场第5位的歌手是。
1: 嗯，
0: 获得本场第5位的歌手是。获得本场第5位的歌手是
1: 谁呀？
0: 李玟。
1: 哦，
0: 还是赵传呢？
1: 哎呀，
0: 这俩人要有心脏病啊，受不了。哎喂，
1: 搁谁也受不了。
0: 既然大家都想知道本场的第5名歌手是谁，
1: 嗯，
0: 我们就来看看本场的第4名。
1: 哎，那你提第5个干嘛？
0: 第4名和第5名的票数非常接近，
1: 哦，
0: 只有一票之差，就因为这区区的一票之差，就屈居第5名。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公布的是获得本场冠军的歌手。
1: 哎，怎么捣乱呢？您
0: 一个都没提，
1: 但是挺热闹。
0: 这种主持风格制造悬念，适合在这种啊比赛类的节目当中。
1: 哦，
0: 但不是什么场合都适合。
1: 啊，那也不一定，只要喜庆祥和就可以。
0: 那不行，你比如说吧，
1: 嗯，
0: 你结婚，这么给你主持就不行。
1: 那也热闹。
0: 那不可能，你肯定不高兴。
1: 谁说的？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啊，
0: 欢迎来参加今天的婚礼，来见证一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 本场的新郎，本场的新郎。

0: 就是。
1: 谁呀？
0: 刘云天。
1: 我。
0: 还是杜海涛呢？
1: 哎呦喂，这不行哎。
0: 既然大家都想知道本场的新郎是谁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哎，走。
0: 不像话。
1: 捣乱吗？这不。
0: 这么主持你肯定得急。
1: 是。
0: 哎，我爱看综艺节目。
1: 喜欢。
0: 我还爱看什么啊？剧场演出。
1: 哦，现场的。
0: 话剧。嗯。芭蕾舞。交响乐我都爱看。唯独不爱看的就是歌剧。
1: 哎，为什么呀？
0: 歌剧他老唱。
1: 这不废话，人就是唱。
0: 站在。他老唱。你还听不懂唱的是什么。
1: 那您水平问题。
0: 哎，老跟那唱。嗯。哎，一般都是讲外国戏，两个王子打起来了。嗯。抢一个小公举。
1: 小公举。
0: 二楼这平台这儿。嗯。站着一个小公举。嗯。啊，不要打架。倒霉就倒他身上了。
1: 怎么呢？
0: 你要真不想让他们俩打，你下来劝劝。就因为你打起来了，俩王子一边一个站好了，俩人在这儿比剑。
1: 嚯。
0: 哎。把这佩戴的宝剑拔出来了，嗨嗨嗨，噗！嗯，一下，这边这王子把这边这给扎了，啊啊，给整个人都扎透了，扎透了！
1: 啊！哎哎，行，您别演了，行不行？太爱演这人，
0: 呼呼流血，这是呼呼流血啊！他们开始唱，哒哒哒哒，一大段，15分钟唱完了，躺地死了，你想能不死吗？啊！你挨完扎着流血，你唱什么呀？你先叫辆救护车呀！
1: 嗨，您别跟这瞎解释了，行不行啊？
0: 我就是希望能多一些好看的节目。
1: 哎，那您说什么是好看的节目？
0: 什么是好看的节目？嗯，得得到观众的认可。
1: 对，
0: 哎，得到人民的认可。嗯，观众喜欢了，那才是好节目。哎，急功近利，获利赚钱，那可不行。嗯，现在人们生活压力多大，就需要好看的节目来解压。哎，我这人压力就大。
1: 是吗？
0: 整宿的都睡不着觉，
1: 失眠。
0: 我一晚上的失眠。嗯，不光我失眠，我媳妇也失眠，
1: 两口子都这样，
0: 我们俩都睡不着。嗯，还是我媳妇聪明啊，给我出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老公，咱俩一起数羊吧。
1: 这可以。
0: 我数一，你数二。嗯，数着数着，咱俩就睡着了。别说他这主意还真灵。嗯，数到80几的时候，我还真睡着了。嘿，我刚睡着了，一脚就把我踹醒了。快点，该你了。
1: 去你的吧。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跟您汇报汇报。
3: 汇报什么呀？
2: 我们相声和您的关系
3: 有什么关系？
2: 非常之密切。
3: 怎么密切？
2: 我们有好多题材，好多素材，好多笑料来自于亲爱的观众您。
3: 对，
2: 是您呢提供给我们的。
3: 嗯，
2: 我们把它编成相声反馈给您，
3: 为朋友们服务。
2: 我给您举个例子，
3: 您说一说。
2: 就是今天上午的事情。
3: 上午怎么样？
2: 我上咱们这大街去逛大街去了。
3: 您上哪儿了？
2: 走在这个坝上街农贸市场，我就碰见一位观众。
3: 认识您呢？
2: 哎呦，非常熟的这么一个观众。
3: 嗯，
2: 观众见着我这个亲热呀。
3: 怎么亲热？
2: 我一听他谈话的口音，我发现了。
3: 您发现什么了？
2: 他不是我们北京人。
3: 哪儿的人呢？
2: 是外地人。
3: 一位外地同志
2: 啊。我在听他谈话的内容，我更明白了。
3: 您明白什么了？
2: 他不是咱们城市人，
3: 那是
2: 农村人。
3: 哦，一位农民朋友
2: 见着我，从老远就喊我的名字。哎，你是那个说相声的高音胚吧？
3: 认出您来了。
2: 啊，我说是我。没错，我在瞎子里听过你。
3: 在哪儿听过？
2: 在匣子里头。
3: 匣子
2: 啊，对了，
3: 您没在那个盒里边听听吗？
2: 盒怎么？
3: 盒里要听的多好啊。
2: 嗯嗯，
3: 到盒里一听啊，到盒就别听了
2: 啊，
3: 一到盒就得看骨灰了，是不是？
2: 看骨灰怎么？
3: 啊，
2: 我说的是带小人的那匣子。
3: 是啊，
2: 嗯，
3: 骨灰盒上边都带相片。
2: 嗯，你怎么认准了骨灰盒了呢？
3: 那这匣子呢？
2: 那个小人是活的，
3: 能动。
2: 对，
3: 接上电，
2: 嗯，
3: 一开开关，里边有小人唱歌跳舞。
2: 哎，
3: 那叫电视。
2: 我知道。

0: 叫电视，
1: 知道还说瞎子。
0: 我看见你们这个行业的人愿意说一句玩笑话，
1: 还挺幽默。
0: 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0: 我提供你个素材。
1: 那好啊，
0: 我提供你个素材，你替我鸣不平。
1: 鸣不平？
0: 我提供你个素材，你替我打抱不平。
1: 嗯，
0: 同时你讽刺讽刺他们。
1: 讽刺谁呀？
0: 就讽刺你们城市的人。
1: 我们城市人怎么了？
0: 哎呀，别提了，你们城市的人呐，看不起我们农民。
1: 嗯，
0: 管我们农民不叫农民，
1: 叫什么？
0: 仅给我们起外号。
1: 起外号？
0: 嗯，
1: 怎么起的？
0: 咱们祖国的地方大，
1: 嗯，
0: 各个地区起出外号的不一样啊，
1: 叫法不同，
0: 有地区差别。
1: 这还叫地区差别？
0: 嗯，
1: 您说说这外号都怎么起的？
0: 到了西安，
1: 西安
0: 管我们农民不叫农民，
1: 叫什么？
0: 叫假娃。
1: 假娃
0: 啊，
1: 嗯，
0: 到了江西
1: 怎么样？
0: 叫大裤裆，
1: 不好听。
0: 到了咱们合肥，
1: 嗯，
0: 叫龙二果。
1: 哦，
0: 也有叫乡巴佬的。
1: 对，
0: 到了天津，
1: 嗯，
0: 叫老摊儿。
1: 哎，
0: 到了沈阳。
1: 沈阳怎么样？
0: 叫土包子。
1: 嗯，
0: 哎，也别说
1: 啊，
0: 还就是北京好。
1: 怎么呢？
0: 要不北京是咱们祖国的首都呢？
1: 这没错啊。
0: 他起出那个外号的都不一样。
1: 北京叫什么？
0: 土拉帽。
1: 这更不好听了。
0: 就是啊，我们要是土拉帽，那杨拉帽是谁呀？
1: 可说呢。
0: 最近好了。
1: 最近怎么样？
0: 又不叫土老帽了。
1: 叫什么了？
0: 在土老帽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1: 怎么发展的？
0: 管我们叫换大米的。
1: 也确实有换大米的。
0: 还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
1: 嗯，
0: 这个顺口溜还起了个名。
1: 什么名？
0: 老帽赞。
1: 老帽赞。哎呦，我说同志啊，
0: 哎，怎么着？
1: 您领会错了。
0: 没有啊。
1: 您看这个老帽赞
0: 啊，
1: 赞呢，它就是赞美、夸奖的意思。
0: 赞美？
1: 哎，
0: 我怎么一点美的感觉都没有呢？
1: 没叫出美来？
0: 没叫出美来。
1: 那您说说他这个老帽赞是怎么写的？
0: 你听着，他写那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老帽进城，
1: 嗯，
0: 身穿条绒，
1: 哦，
0: 头戴毡帽，腰系麻绳，喝瓶汽水不会退片儿，
1: 嗯，
0: 看场球赛不知输赢，
1: 哦，
0: 找不着厕所旮旯也行，这叫嘛呀？
1: 这写的不怎么样。
0: 最近又给加上两句。
1: 哪两句啊？
0: 说我们看见飞机叫蜻蜓，
1: 啊，
0: 看见火车叫长城。我们这个眼神就这么不好吗？
1: 就是，
0: 老帽进城身穿条绒啊。
1: 嗯，
0: 那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候？
0: 那是过去。
1: 对，
0: 过去身上穿上条绒就算不错了。
1: 可不是吗？嗯，
0: 你看看现在我们都穿什么？
1: 穿什么呀？
0: 我们穿皮鞋，戴手表，
1: 嗯，
0: 鸭绒裤子，鸭绒袄，
1: 嘿，
0: 穿西装，系领带，呢子大衣过膝盖，
1: 哦，
0: 毛涤纶的中山装，个个都像王新刚，个个都像王新刚，
1: 叮叮个铃，叮叮叮叮，叮叮个铃，叮叮叮，你这编山东快书呢，在这，
0: 你算说对了。
1: 怎么说对了？
0: 我就要编一段山东快书，我气气他们。
1: 气谁呀？
0: 就气气你们城市的人。
1: 我们城市人怎么了？
0: 怎么着？喝瓶汽水不会退片儿
1: 啊？
0: 那是不会退吗？
1: 那是，
0: 那是我们不愿意退。
1: 为什么？
0: 我们不在乎这两毛钱。
1: 不，你们怎么想的？
0: 我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
1: 啊，
0: 干什么事情都得要抢的时间。
1: 是啊，
0: 你站在那个地方等了半天，不才退两毛钱吗？
1: 对，
0: 这两毛钱我们不要了。
1: 干什么呀？
0: 农民富了，送给你们城市老大哥了。你们花去吧，你们花去。
1: 够大方的呀。
0: 当然了，现在我们花钱就是这个样子
1: 啊，
0: 绝不能像你们城市的人。
1: 我们怎么了？
0: 花钱这么小气。
1: 谁呀？
0: 花钱这么算计。
1: 哪儿啊？
0: 花钱这么抠门。
1: 还抠门？
0: 还怎么着？看场球赛不知输赢
1: 啊！
0: 还别说我们农民，就是你们城市的人也不知道输赢。
1: 那可不一定。
0: 嗯，
1: 你不用说，今天在座的各位球迷
0: 啊，
1: 就拿我来说吧。
0: 怎么着？
1: 哪场球赛我一看我就知道谁输谁赢。
0: 呀哈，你知道？
1: 当然了。
0: 那好了，
1: 怎么着？
0: 我就问问你吧。
1: 这你问不住我。
0: 就是前些日子咱们中央电视台转播的一场足球赛。
1: 哪场？
0: 是我们中国队对科威特队。
1: 有这场球？
0: 两家踢了个0-0。你说谁输谁赢？
1: 谁？不知道这个，0-0，谁输谁赢啊？
0: 完了吧？
1: 完，
0: 完了吧？
1: 完，
0: 你也秃老帽了吧？
1: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0: 还怎么着？ 找不着厕所旮旯也行啊。
1: 啊，
0: 那算对了。
1: 怎么对了？
0: 那是我们农民给你们城市提意见。
1: 提什么意见？
0: 你们城市的环境卫生搞得不好，这个厕所太少。
1: 嗯，
0: 还别说我们农民，你们城市的年轻的小伙子哪一个不喝完了啤酒憋得滋溜滋溜的满街转悠去吧。
1: 我说怎么这事儿您都知道啊？
0: 我有亲身体会的。
1: 这又怎么体会的？
0: 前些日子上市里来办事来了，
1: 啊，
0: 忙了一上午忘了接手了。
1: 哦，
0: 想起来接手找不着厕所了，哎呀，憋得我这个难受啊。
1: 嗯，
0: 我就想了，我是活人呢，能叫尿憋死吗？这
1: 心里话
0: 怎么办呢？再找个旮旯吧。
1: 嗯，
0: 好容易找旮旯
1: 啊，
0: 我刚站稳了，
1: 怎么样？
0: 就见我身后的伸出一只大手来拍我的肩膀头子。
1: 啊，
0: 我扭脸一看，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他胳膊上戴着袖标，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1: 哪四个字？
0: 卫生监督。
1: 哟，
0: 哎呀，他站在我身后的直冲我运气呀，
1: 这一定要罚你钱。
0: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也乐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呦，师傅你快点吧，我也憋不住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0: 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

0: 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采访，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

要的精气血金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膏。咱们胡家老膏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膏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膏的军药。我们胡家老膏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

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
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
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
夏天再跑回来。

0: 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
0: 哎，我也同样高兴啊。
2: 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你胡家这个老高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2: 就是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2: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0: 哦，
2: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0: 嗯，
2: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0: 嗯嗯嗯，
2: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2: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0: 嗯嗯，
2: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0: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嗯嗯嗯，
2: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尴尬的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出就这声。
0: 嗯嗯
2: 嗯，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了，子了，
0: 流口水了。嗯，
2: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0: 嗯，
2: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2: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这个脑 CT 都过了，
0: 啊，
2: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0: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2: 哎哎、
0: 啊，
2: 是啊，
0: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2: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2: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0: 嗯嗯，
2: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0: 啊啊啊！
2: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 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0: 嗯嗯嗯，
2: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0: 啊，
2: 就这个右手啊，
0: 啊，
2: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0: 拿不了
2: 劲儿，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0: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2: 对，
0: 您这还是轻的啦，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2: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0: 嗯，
2: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嗯，
2: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2: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一回。
0: 哦，
2: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事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2: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
0: 厉害了。
2: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2: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2: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啊、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
0: 嗯，
2: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2: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0: 啊、
2: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2: 哎。
0: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家里人跟我照顾这么好、
1: 啊、
0: 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0: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像针灸了、
1: 啊、
0: 什么理疗了、按摩了，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
0: 哎、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师说啊，
1: 哎
0: 哎，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1: 嗯、
0: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1: 啊，
0: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1: 嗯、
0: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包就给我买回来了、
1: 啊、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1: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嗯
1: 嗯，
0: 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带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吃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1: 那可不
0: 又甭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你看你这刚用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
1: 嗯、
0: 用人家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
1: 嗯、
0: 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啊，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
0: 错，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正确的。
0: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头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子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哎、
1: 啊，
0: 嗯
1: 嗯，
0: 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嗯，变化太大了。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
0: 这心情是啥心情啊？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
1: 啊， 是的，是的。

0: 要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1: 啊、
0: 我也是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
3: 你、
1: 啊、
3: 哎, 哎，你好，胡教授。
1: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1: 啊啊啊。
3: 啊，86，我是心脏病。
1: 嗯。
3: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呀、啊，我都那个年纪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
1: 哦、oh, ，
3: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着，还一个血管，还有一个血管65%，还有一个70%，三个血管都堵了。
1: 嗯嗯嗯。
3: 哎，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那个胆小酸，吃60毫克的，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福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
1: 哦，
3: 肾也不好了，
1: 嗯嗯，
3: 一宿都尿3回的，
1: 嗯嗯嗯，
3: 一宿尿3-4回，完了也一回尿不点儿，我这个那个
1: 啊，
3: 我这个那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啊，那个脚脖子也肿了，他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哎，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都吃那个叫、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
1: 嗯，
3: 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问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 啊，一大睡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1: 嗯，
3: 昨天黑夜9点睡的觉，睡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1: 你看，
3: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1: 是的，
3: 哎、
1: 是的，
3: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
1: 是
3: 啊。哎呀，就。啊，我就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去这个胡家老高，哎，
1: 你看看
3: 啊，完了之后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你说是 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
1: 啊、
3: 就走不了了。这小血管堵、
1: 嗯、
3: 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二十多天、
1: 啊、
3: 不到一个月吧、
1: 啊、
3: 就开始活动了，上车所不用推车子了、
1: 嗯、
3: 原来我上车所都推车子、
1: 嗯、
3: 啊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个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都上厕所，我自己就走起来。我见、
1: 嗯、
3: 啊我见面叫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什么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我就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呀我数着步了，这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再走没走走过这么多呀。
1: 是是，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3: 啊、
1: 效果多好啊！
3: 我也走
1: 多
3: 了，我就哈哧哈哧喘呢。
1: 嗯、
3: 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管壁不浅呢、
1: 嗯。
3: 他说咋的地方那是，
1: 再
3: 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一栋、
1: 嗯，
3: 他在三栋。
1: 嗯，
3: 都有300多步了啊！我推车都自己去了。
1: 嗯、
3: 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我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3: 你自己走了的，
1: 嗯、
3: 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
1: 嗯、
3: 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吃老高，吃胡家老高。
1: 嗯，
3: 他说我闺女都夸我，哎呀，你吃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
1: 嗯嗯，
3: 哎呀，我就是吃胡椒老糕吃的。哎呀，我得感谢感谢那个胡椒老糕胡教授啊！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嗯嗯嗯，
3: 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椒老糕，选用对了，
3: 是
1: 吧？啊，
3: 我就感谢个人呐！
1: 啊啊，
3: 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 啊,
3: 啊！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呀，都感谢感谢胡老啊！哎呀，哎呀，我真感谢了，感谢了！
1: 啊，
3: 哎，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的。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糕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3: 应得好啊，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3: 哎，我们家老头说的，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
1: 这是您的福分。
3: 现在我就出气也运活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嗯嗯，我非常高兴啊。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啊，
3: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有效果了咱就继续用下去。
3: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3: 彻底治好了他呀。嗯
1: 嗯，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您坚持使用嘛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啊，我谢谢胡教授啊。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3: 好，
1: 再会吧，老朋友。嗯。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4: 哎，太好了，
1: 啊，
4: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4: 胡教授 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糕啊， 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哈，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4: 今年71了、
1: 嗯，
4: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4: 哎，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1: 嗯、
4: 特别舒坦。
1: 嗯嗯，
4: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4: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4: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4: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哎，好吗？
4: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你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4: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4: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4: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4: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4: 哎，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4: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4: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4: 你这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1: 啊，
4: 哎，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4: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那些了，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4: 是，我也就是，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1: 嗯，
4: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1: 嗯，
4: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4: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膏啊，6个半月了、
1: 啊，
4: 这半年多了。
1: 哦，
4: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嗯、
4: 是，那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1: 嗯、
4: 啊，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还有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4: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4: 不一样
1: 了，变化太大
4: 了。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4: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4: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4: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4: 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4: 自如了
1: 啊，
4: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4: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啊、以前是看的。

0: 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啊。
1: 那可不，
0: 现在都看见了，
1: 最着急的是眼睛。
0: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个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是真的挺好。

0: 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对了，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但是呢，我还得向您呀、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0: 很辛苦，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0: 我们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9: 钟鸣皆是衣冠苍汉，
8: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0: 笑笑戏
8: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0: 创世遗迹，
8: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名句。刘禹锡祖籍河北无锡，被称为诗豪。他留下的多首经典作品也被后世改编为戏曲和歌曲。那么刘禹锡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诗豪刘禹锡。